0: 价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殷欣。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当中，涌现出了很多文化符号，还有艺术表现形式，其中的纹样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但发挥着美观装饰的作用，同时呢，也赋予着特殊的含义和人们美好的期盼。今天登上我们天下寻宝舞台的第一件藏品，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缠枝莲小碗。有请我们的持宝人孙彩英。

0: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碗，是吗？
0: 啊，是。
1: 给我们展示展示。
0: 哎呀，好的。
1: 好漂亮啊！
0: 是。
1: 您给我们讲讲。
0: 说了还，我跟我家老公还因为这买这还生了一顿气。他自己没事干，跟他们朋友去那个淘宝市场，去转了一圈，然后给淘回来的。
1: 然后呢？
0: 淘回来以后，我就说。你没事干，你又不认识是真的假的，你万一要是弄回来一个那个假货，你花那么多钱怎么办？
1: 我觉得您说的对，
0: 可是他说是我这是碰碰运气，
1: 碰运气有代价，碰对。

0: 对了，那就不说了，皆大欢喜。那碰错了，那钱不就白花了吗？
1: 是的，是的。所以因为这生点气的。
0: 我觉得我支持您啊，尤其对于不懂的藏友和不懂的朋友来说，您说哪儿那么多运气啊？咱运气用在别地儿多好。
1: 对对。
0: 那这个当时是什么样的价位？他花了多少钱？
1: 对呀，当时花了好几万。
0: 好几万
1: 啊！要不我心疼，
0: 我也心疼啊。当时是您爱人的朋友，是不是略懂一些？
1: 对对对，他就是跟他们去，然后呢，连转带那叫，可能叫他们忽悠的呗。他们觉得是挺不错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所以您怕是朋友忽悠？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
2: 吃饱人满心疑虑，朋友口中的挺好，到底是哪儿好？藏品的纹样又会不会是解开谜团的关键？
3: 这个就是我们说是一个我们清代官窑的一个纹样，它从这个清代开始一直到光绪，历朝都有这个纹样。我们不止在这个碗上看到这个纹样，我们还有赏瓶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它的意思是希望它的清代的所有的做官的一定要清正廉明。
0: 哦，这就是缠枝莲纹样里面包含的一些寓意了。
3: 对。
0: 啊，那您今天怎么想的，把它带到我们的舞台上呢？
1: 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人家那个网上查的那个，那个模样有的跟这个差不多的，一看有21万，我一看好家伙，那么贵的，我说呀，那肯定是不是就是官窑的呀？还这么想的是？
0: 网上有拍到过的21万
1: 啊啊！
0: 哦，您觉得可能是这个民窑老百姓做的吗？
1: 对对对，
0: 就没那么便宜，
1: 哎、
0: 就没那么贵，
1: 没那么贵啊
0: 啊！官窑
1: 哎，它就贵点儿，
0: 贵点儿、
1: 哎。
0: 我们看看这个底款，大清光绪年制，
1: 对哦，
0: 那这个字符合不符合当时官窑的一个制式、这个底款对不对？您这个东西究竟是民窑还是官窑？究竟是值21万还是几百块钱？来，白老师看看。
3: 这种我们在清代来讲叫做大运瓷，皇宫里就下旨一年烧多少，每年定制烧完以后装完了就送到故宫里了，景德镇统一的烧，所以我们叫做大运瓷。那么所以这种器物就是所不同的朝图案基本上是这样子，青花色调不一样，另外就青花的莲心不一样，这个叶子可能画的就不一样了。在康熙的时候，这个青花的莲花是特别紧密的，同时这个叶子在康熙的时候要比它画的稍微大一点，就清代早期和清代中期应当比它大一点，这都清代晚期的特点了。我们说了清代历朝都有，但现在也有新仿的，大家看景德镇也有新做的，它同时也有烙这个光绪款啊，什么宣统款啊，那烙宣统的多，因为他觉得宣统的少，烙宣统的多。但是就是在白釉上，在胎子上，特别是底足的做法上，和现在明显的区别。因为现在他的烧法呢，基本都是煤气窑烧了，而且这是柴窑烧出来的，所以它的白釉的釉色给我们感觉到，现在煤气窑烧的这釉色很白中闪青，而且白釉很薄，它和这个胎子结合的不是那么紧密。我们看这个白釉呢，就是给我们感觉的白釉和这个胎骨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大家看起来它这个光是很柔和的一种光，那么现在新仿的这种光，我们就跟大家说像贼光，其实就是它没有经过柴窑的那道工序。现在景德镇也有做得好的呢，就是煤气窑烧完了以后再拿柴窑再加
0: 盐
3: 过一遍。另外大家看里头这个白釉有这个釉子的这个流向的这种表现，现在仿的因为它是涮釉很快，所以这个釉子给我们看得很薄。另外其实我们拿到手里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碗口略微向外撇一点，但是现在新的拿到手里是直的，而且是薄底足的。这做法上一定要看现在做的新的底足要比它做的深得多啊，而且这个底足做的要比它薄，不像这做的这么厚。大家一定要拿一个真假对比来讲，你才能够看到这个真与假的一个区别。 这件东西，

0: 应当是。大清光绪年制的一件官窑器物。
1: 哦，心里还挺高兴的，这个没有白来。专家给我了个定心丸。
0: 这种官窑呢，因为这几年涨得还是比较厉害的，它比2015年以前涨了很多。2015年以前大家收藏的都是乾隆啊，嘉庆，没有收这个我们说这种光绪啊，同治光绪的，觉得那时候这东西好多好多，但现在不同了，随着它的流传下来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价格现在目前的价格是85000。前几年就30000块钱，2015年以前这个人还没看上这些，但你今天来看，我说我们涨得很多很多的。那么光绪的这种赏瓶，那它就30000块钱一个，现在卖18-20多万，
1: 嚯，
0: 26万，涨到就这几年，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说文物是不再生产的，它越来越少。
1: 往后看，这样的官窑器物肯定还会看涨。那您会去支持他收藏，还是说达到为止吧？有一件就可以了，你还干嘛呀？
2: 看情况吧，
1: 看情况，
2: 对，看情况。
1: 其实我觉得您这样的想法还蛮危险的，因为您一次幸运尝到了收藏的甜头，但是就撞了您的胆儿
2: 啊。对，
1: 那有可能下次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幸运了。
2: 是，
1: 对，幸运不可能时时相伴，想要实打实的藏到真品，也是两个途径啊。
2: 对，
1: 朋友靠谱，眼力好，
2: 是
1: 自己实力高，眼力强。
2: 好。
1: 对，总而言之，这次是幸运的，请收好。
3: 主持人刚刚说的挺好的，那个幸运的是不是天天都有的，反正不管干啥要谨慎点。我也给我家老头说了，反正是有机会还是要多学习学习，知道了他的那个什么以后，然后你再去淘也不晚。
1: 很开心呀，我们这位持宝人运气不错，那么好运会不会继续降临呢？有请下一位持宝人陆平，欢迎。
4: 老家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呀，在犄角旮旯里边发现这个东西。
1: 这是个什么首饰盒吗？
5: 一般人家可能就用不了了。
6: 老家翻出神秘木盒，看似普通却另有乾坤。
4: 人家给了300块钱，我说300块钱我就不卖了。
5: 当时的这种包装啊，你就一定要特别的隆重啊，否则会遭人白眼的吧，我估计。
6: 看似平常的一个小盒子，背后有啥大讲究？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1: 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4: 专家老师好，大家好。
1: 您这个是什么样的藏品？打开盒子给我们看看。
4: 一个空盒子吧。
1: 空盒子。盒子本身就是您的藏品。
4: 对，这个当时呢就是我老家在收拾房子的时候呀，发现这个在犄角旮旯里边发现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挺整齐的，挺整装的，然后我就拿回来了。拿回来就一直就自己先保存的。
1: 您看这个四周压的这个铁皮，包括这个锁啊，
4: 对对对，挺好的，挺好的。
1: 想先问问几位老师，这是个什么首饰盒吗？还是什么首饰盒？女士的首饰盒不应该更漂亮一些吗？这太古朴了。
0: 就是送拜贴嘛，贴子的贴，
1: 哦，
0: 说那个
1: 拜贴盒。
0: 拜贴。
1: 那过去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种拜贴？
0: 你比如你要请客或者送礼，有是这个递给你，像现在就给你送一个请帖一样，这叫拜帖。
1: 哦，拜帖。
5: 拜帖盒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讲究的这种大户人家，你像拜帖盒用的都是文人之间的这种信件往来，或者说这个聚会啊、拜访呀，这种活动啊，用拜帖盒啊。你不能就是拿一个信封你就过去了。

0: 就这就不太像回事儿啊，所以说一定要有个盒子，非常隆重的给它盛放啊，是这种。这个拜铁盒是一般人家可能就用不了了，因为它这个材质一般都是非常好的啊，红木、紫檀、黄花梨啊，最次草花梨啊，啊，像这种材质。
1: 那它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0: 这个拜铁盒是主要是明清流行啊，但是这个宋代的小说里边也有这种拜匣呀、拜铁盒啊，也有这种描述。但说宋元时期的实物我们就没有见过了啊，因为这种木质的年代久远的就流传不下来了，基本上啊，所以说最常见的是明清。
1: 因为我们持宝人，您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时期的。
2: 对，我不太清楚这。当时我拿回来以后了。我去咱们南宫的地摊上去看了看，就是说看有没有人要，这是啥东西，我想了解一下。最后人家给了300块钱，我说300块钱我就不卖了，我说我拿回去吧，拿回去我自己收藏吧。
1: 对，
2: 今天呢有机会，我就想让老师看一下，让我给估个价，让咱们估个价，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时期的。
1: 老师给您看了以后还不值300？
2: 不可能吧？
1: 不可能哈、你还是很自信的哈。
2: 是的是的，
1: 来吧。
2: 好的。
1: 王老师，您说这个拜帖盒一般跑的路上咱就不说了，夹着也行，顶着也行。
0: 你这个到人家门口你恭敬一点，你路上你可以夹在嘎吱窝底下，是吧？
1: 到门口应该什么的手势？
0: 哎，
1: 王家来信啦。
0: 对，起码是你给人家递过去的时候应该是恭恭敬敬的，对吧？你恭恭敬敬的第一个纸的信封和第一个这个盒子它是不一样的啊，当时的这种包装啊，你就一定要特别的隆重啊，否则会遭人白眼的吧，我估计。
1: 邪。
3: 对，
1: 瞧不起我。
0: 那是。
3: 是的，是的，是的。拜铁盒作为古代社交礼仪中重要之物，材质与做工都极富考究。那么这件藏品的鉴定从何入手呢？来听王老师细说。
0: 它上盖下盖，这个口是起线的啊，这个有一条线，这是一个装饰。然后它里边呢是一个老的制式，你比如做砚台啊，天地盖啊，全是这种双层台的这种制式啊。其实这种双层台的制式，砚台上边或者老的家具上边啊，或者是这种拜铁盒上边啊，全是一样的啊。从它的这个工艺上就能看出来它是不是这种老的特征啊。还有就是这个铜活的包装啊，你看它这个包角，它的这个合页啊，还有它的锁扣啊，这必须得是老的铜制啊，老的做工，然后是老的这种皮壳包浆啊，就一定要到位。你像它这种包角上边钉的小钉啊，小钉里边啊咱们现在看不见，它应该是这种榫卯啊，老的都是榫卯，先用榫卯上胶，然后是钉小钉包这个铜的包角啊，它从上到下都包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就特别结实，加上这个木头呢也非常结实啊，这种老的硬木啊，这是硬木，这个我们看的话呢，它的牛毛纹啊，它的这个纹理走向啊，还有材质的密度啊，这是一个紫檀的拜铁盒。这个年代从它的铜活和它的木质包浆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清代的拜铁匣。
2: 我还以为以前咱们这个民国呀什么总是看见是个老物件，没想到是清代的。
0: 价钱呢啊，我们专家组的合议以后对他的判断是10000到15000。
3: 好，谢谢。
1: 得亏您对您的这个家传宝贝，一个很有情感
2: 啊，太好了，
1: 第二个也很有眼力啊，三不知道

0: 多老，但是凡是300肯定不能出售。
1: 肯定的，挺好，挺好，挺好。
0: 对，
1: 今天长知识了，真的。这个东西看到挺普通，但是老师一讲，哎呀，里边确实是
0: 好有学问。
1: 哎，好有学问，挺好。
0: 对，
1: 谢谢专家老师。
0: 好，也谢谢您。
1: 谢谢。
0: 那您现在这是计划拿上以后回南宫，咱再找个件儿重卖了它？
1: 不，收藏，自己保存。自己保存，
0: 流传下去是吗？
1: 对，自己保存了。
0: 哎，
1: 不会拿出去了。
0: 好，谢谢，也请您收好。
1: 谢谢主持人，好的。
0: 谢谢。
1: 好，这次来了，知道了这个木盒的材质，知道了咱们这个价值，所以说这次来的非常值。
0: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拜帖盒，古时呢装的是尊重的最高仪式。今天与我们这位持宝人来说，小小的简单的拜帖盒装的是满满的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与力量。那说到简单，中国书法用最简单的运笔承载的是最丰富的表达。接下来走上我们舞台的，那就是一幅立轴的书法。有请我们的持宝人张瑞麟。
2: 在山西啊，管它叫命题，艺术造诣的高低就是突破啊常规，形成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3: 书法自成一派，究竟是何人所创？
4: 刚刚入门3-5年吧。
2: 这张作品呢是一个厚表的，
0: 得回去问清楚您爱人得多少私房钱啊。
4: 他不敢说，他怕这个万一不挣那么多钱呢。
3: 新手入坑，私房钱高价换来的是真品还是伪作？天下寻宝，精彩继续。
0: 这个书法立轴，您自己比较喜欢？
4: 是我爱人收藏的。
0: 哦，
4: 他也是，刚刚入门3-5年吧。退休以后哈，没事干，他也就经常去古玩市场转一转哈，就是看一看，说是，然后他们买，他就是说，你看明清的吧，现在不是还是有点贵嘛。就是民国的这个吧，相对的有便宜点，他就收藏这个了。他是这样的。
0: 挺好，我觉得您的爱人还是很有收藏的智慧。首先是量力而行，第二个虽然民国距离现在近，但藏起来以后说不定增值空间大呀。
4: 对，或许是吧。
0: 对，那退休之后各有各的爱好哈。您的爱好是什么？
4: 我的爱好现在就是走锻炼锻炼身体，走走秀。
0: 走走秀。
4: 哦，
0: 我说您气质出来这么好呢。那您和爱人之间彼此支持爱好吗？您这个爱好走走秀锻炼身体都不要钱的，但收藏这个爱好得拿钱支持。
4: 对对对，我也支持他这个爱好吧，也支持他。
0: 也支持他
4: 啊，也支持他。
0: 那这家里的钱是您的爱人保管？
4: 共同保管。
0: 共同保管。
4: 共同保管。
0: 那当时入手这幅书法作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4: 他没告我，但是是价格也不便宜的，也挺贵的。啊，
0: 对，
4: 他是他买的，这个是他买的里头最贵的一个，所以说我今天拿过来，大家让那个专家给老师给看一下。是这样的。
0: 对，他花钱都不跟您说，花多少
4: 他不敢说，他怕这个万一不挣那么多钱呢，所以说今天拿过来看一下，
0: 想听听老师给您那个什么价。
4: 对对对对，
0: 好，来有请。

0: 宁超武呢，在山西呀、啊，就是老一代的里边名气还非常大的，啊，而且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他是给阎锡山代笔，啊，阎锡山代笔，但是他写出的字呢，比阎锡山的字要好，他的书法很有特点啊，他比较推崇这个何绍基啊，这部作品中呢，很多何绍基的东西在里面。啊，就结合了这个颜真卿的这种笔法，颜体的一个笔法，所以这部作品从画面来看呢，有着一种非常圆润啊，方正圆润的那种感觉。你看这个动字就非常典型啊，这是一个颜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写法。这部作品能体现出，在山西啊，管它叫宁体，这个书画家啊，他的艺术造诣的高低就是突破。啊，常规形成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啊，书法更难，
1: 对
0: 啊，但是宁超武做到了，啊，这部作品一看了，包括他的行笔啊，包括行笔用墨啊，行笔非常的节奏感非常强烈。

0: 而且呢这个字与字之间的那个顾盼关系处理也非常好啊，感觉呢是吧，他既字有间距，但是呢字理啊气连啊，这是这幅作品的很大的一个特点。而且行笔过程中呢自然潇洒，字里行间来看呢他的用笔用墨的力道是非常深的啊，有一种入木三分的那种感觉啊。这张作品呢是一个厚表的啊，
1: 厚表的，
0: 对，这个他的画心呢还是自然成就的啊，自然成就的。这是古斋啊，底下那款也是古斋啊，超五之印啊，这幅作品呢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个人的鉴定结论是啊，这是山西著名的书法家林超武先生的作品真迹。
1: 严老师，您一直在给我们传达一个理念，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书画家本身就是书画作品的价值，他的风格就是书画作品的定位。
0: 对，他的这个确实是，这个虾拿出来啊，一看这是齐虾，齐白石的虾，这奔马一看是徐悲鸿的奔马啊，磨骨是一方面啊，然后呢创新还是形成自己独特风格，是决定这个人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啊。基于此呢，我给他一个市场参考价。12万元左右。哇！
1: 谢谢，没想到
2: 啊，没想到，
1: 没想到您爱人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幅画是吗？
2: 对，
1: 这是老师给出的价格，当然入手的价格可能未必是这样，但是老师也跟您说了，这个在山西这样的作品，山西的作家很受欢迎，
2: 对，
1: 是幅不错的藏品。
2: 嗯嗯，
1: 得回去问清楚您爱人得多少私房钱啊？开个玩笑，
2: 谢谢，
1: 恭喜啊，获得了一件好的藏品，
2: 好，
1: 谢谢，
2: 嗯。
1: 希望在您日后的收藏之路上多一些知识的底气，也多一些幸运的眷顾。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您的宝贝想要登上我们天下寻宝的舞台，请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同名搜索天下寻宝，我们在这里等着您，下期见。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吴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什么？
1: 我是拉枪啊！
0: 你上去了？对，
2: 我马上报告旅长。
3: 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
4: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是，
1: 旅长。敌人把90师也调回来了。敌人18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是。
0: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嘿，啊，
2: 宋伯兄，
0: 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
3: 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4: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5: 军长到。
3: 上去。
5: 坐下吧，
3: 坐下，
5: 先上去吧。
3: 好，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已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新奏，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对，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0: 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1: 现在已经开始。
2: 是啊，喂喂，黄河，黄河，喂喂，黄河，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河，黄河。
3: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

0: 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1: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2: 苏强怎么样？
1: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不用进来。经理，
3: 哎，
1: 怎么
3: 来这么快啊？
1: 启强，
3: 总理，
0: 好好好，
2: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2: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4: 小林呢？
2: 在门口呢。
3: 哎，谁？
5: 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3: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5: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3: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5: 那怎么行啊？
3: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5: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3: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5: 哎。哎，我这只上将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3: 真的，
5: 谁还哄你？
3: 好，
6: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旅部直接指挥。
2: 是。
6: 九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2: 行。
6: 郭书记，哎，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时袭击敌人一下。
2: 行，
6: 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那我就走了。
2: 好吧。
6: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5: 山里长大。
6: 行啊。
2: 好。
6: 哎，别拦别走，
2: 走吧走吧，
6: 走
2: 吧。
5: 来，
1: 不送了啊。
5: 哎，
1: 走，我送我送。
5: 好，
1: 来吧，
5: 再见。
2: 旅长，
0: 嗯，
2: 我也走了。
0: 好吧。
2: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什么意见？
2: 把小林留起来吧。
0: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嘞。
5: 报告。
0: 进来。
4: 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0: 哦，
4: 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5: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0: 呵，小鬼。
5: 是吧，爸爸？
0: 扣什么呀？看你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5: 我。副总命令。
4: 好啊，那就留下吧。
5: 嗯，真的？
4: 那当然是真的。
5: 那我得考虑考虑。

0: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1: 是。
0: 好，你们走吧。
1: 喂，喂，喂喂，喂喂，
2: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儿高地攻击，
0: 多少敌人？
2: 不知道。
1: 喂，喂。右边敌人上来了，
0: 连长呢？
1: 副中上抬下去了。
3: 喂，又来。

0: 嗯。哎，王禅呢？
1: 王禅
0: 吗？王禅吗？王禅吗？
2: 牺牲了。
0: 王禅吗？
3: 妈，
0: 王参谋，
3: 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
0: 啊？
3: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妈，
0: 哎，什么？
3: 啊，
0: 哈，哎呀，真是被我抓住了！
3: 不要抢
0: 什么好东西，我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哎，
0: 什么秘密？
3: 你快看，
0: 金子！
3: 什么？
0: 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3: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哎，你们连长呢？
3: 干什么呢？来参观的。
0: 哎，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4: 我是童俊元，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0: 呵，童俊元，
3: 谁的？
4: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0: 指导员。
5: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3: 鸡窝，谁家有这么大鸡窝？
5: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3: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5: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3: 加就加呗。
5: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3: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5: 你是老兵新兵？
3: 中等的呗，
5: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6: 我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5: 好，指导员。

0: 金龙元，啊，是你呀、啊？你还认识我不？
1: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嘿，
0: 还是。
1: 那还能改啊？你们连长呢？
2: 刚才不重伤下去了。
3: 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4: 我叫张国华，1938年入伍，共产党员。
5: 黄玉祥，共产党员。
4: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0: 好，
4: 好动手。
0: 对，
4: 走，
0: 走，走，
6: 来，来个比赛。
0: 我跟你比赛比赛。
6: 好。
7: 是像个鸡窝。
8: 老李，嗯，这北斗齐吗？
9: 缺两个。
8: 待会儿补选两个。
9: 好。
8: 战士们思想情况。
4: 副连长。
8: 点进攻。
4: 同志们，准备战斗。
10: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1: 现在102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步敌人火力下面，我
10: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对，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2: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92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4: 对，
13: 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10: 是。
4: 同志们，请听弹药，撤出阵地。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10: 是。
6: 怎么？撤。

0: 哦，齐大妈来了，大妈，
1: 快快点走啊！
2: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0: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3: 对啊，
1: 对，
3: 饶不了。
1: 快送到里边去。
2: 走，
4: 走，走，走。
1: 就在这儿，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
0: 坐
1: 到那个地方。
0: 到那儿
1: 找，
0: 大妈，来，
1: 是
0: 我们自己弄。
1: 来吧，
0: 你们太辛苦了。
1: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呀？那算个什么呢？十五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对，这个地堡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0: 啊，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1: 干嘛？
5: 把草给我点。
1: 好，给你。
3: 干嘛？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1: 哎呀，不累呀，
6: 哪里的去
0: 了？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5: 我给你搭了个布。
0: 别光给我一个人弄啊！想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5: 那。那你这好几天没睡好呢，
3: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啊。
0: 好，
7: 再挖深有什么用？
0: 怎么
7: 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
8: 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9: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7: 真憋气。
9: 张华，别生气啊。
10: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0: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呢、啊？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
1: 谁叫你说这些？
0: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吧，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啊！
1: 什么学问？
0: 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哎，哈哈，
2: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3: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1: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
3: 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1: 对呀、啊，咱们不能撤。
3: 对，不能撤，
1: 不能撤。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3: 不对呀、啊，这是拼命思想。
1: 对，这是拼命思想，
3: 不能拼呐、
4: 啊，光拼不行啊。
3: 是，
1: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
5: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7: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啊，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8: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 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

0: 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 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克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推荐您拿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
3: 几分钟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

0: 啊，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

0: 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人根本没看上我。
4: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我啥也没答应啊。
4: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
6: 哎，干啥呀？
4: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7: 是我半辈夫妻，娶不着你。
3: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还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真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市里，说是超市里的眼镜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

0: 前地。
1: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2: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完成任务。
4: 对，那警察，
3: 对，
4: 绝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
1: 地。对，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3: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5: 完成任务。
1: 同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地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3: 好，没问题。
4: 走。
6: 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19时后撤到松树岭。
0: 又往后撤，
1: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7: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参谋长，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1: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7: 等一等，
0: 松树岭。

0: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1: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0: 对，
1: 出发吧，咱正面上去。

0: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呢。
1: 来，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0: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1: 嗯，我看呐，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是不是这个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指导员，没人，是不是在捣鬼呀？你说下去。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我看不是。 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1: 对。

0: 张华，
1: 有，
0: 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车吧。再来一梭吧。
2: 五十分钟，马上包围他们。
0: 没有动静，
3: 大概没敌人。
2: 快走，快跟上，快退上，跟上。
4: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3: 就是。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快点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2: 部长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伯，大伯，您上来干什么呢？
3: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嗯，
1: 有多少？指导员，指导员，
3: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哎。

0: 郭大队，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
1: 行，
0: 我们的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
1: 好，我们走了。
0: 好，走吧。
1: 队长，
0: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1: 是。
0: 三排，
1: 走。
0: 再排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1: 是。
0: 拉动。

0: 师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榆树岭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

0: 是啊，我们对燕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燕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了；要是放弃燕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了。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阳安以北钢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1: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2: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王姐，
1: 他们回来了，
0: 很香
1: 啊！哎呀，搅和这么多种香，
0: 很香啊！
1: 哎，我回来了，
0: 张国华，这回你算过瘾了，
1: 真行
0: 了，来，
1: 教我，
0: 真行啊！
1: 你看，哎呀，
0: 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2: 好。
3: 指导员来了，
0: 指导员，
2: 回来了，
0: 回来了。
4: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0: 还缴了六条枪呢。
2: 好，
0: 还有八条子弹呢。
2: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0: 指导员，你看，呵，
2: 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对，
0: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2: 什么事啊？
5: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吗？
2: 指导员，
0: 副连长，这敌人呐，真凶暴。
2: 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0: 有话直说嘛。
2: 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了。我看呢我们能
4: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6: 对呀，
0: 对。
4: 哎，我看，
2: 等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0: 报告，
2: 指导员，旅长来了。
0: 旅长来了，
4: 整理一下军服。
6: 是。

0: 好，你好，
1: 孙杨好，
0: 同志们好，
2: 女同志们好，
3: 爸爸。
4: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0: 挺好，
5: 我可听话了。
4: 能顶得住吗？
3: 能，没问题。
0: 可坚决呢。
4: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3: 他们刚进基地回来缴获的。
4: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0: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3: 我们天天都去啊。
6: 胡忠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4: 你叫？
7: 我叫王志谦。
6: 哦，王参谋是不是？那是我的外号。
4: 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6: 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5: 是啊，
4: 剧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清泉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3亩半，气得老牛吐舌头啊啊。
0: 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6: 没问题，就是蒋介石、胡忠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5: 对对对，
4: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公事去。
5: 张国华的公事挖得可好了。
4: 哎呀，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
0: 来，让我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儿。
2: 哎，哪三个问题儿？
0: 哪三个问题儿？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2: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治。
2: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2: 哎，有门！
0: 哎，
2: 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2: 对，走，
3: 走，
2: 快
3: 点。
0: 是战士们提的吗？
4: 是。
0: 你们的意见呢？
5: 敌人全是些逃跑兵。
6: 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
1: 能。
0: 根据什么呢？
1: 我们有信心，敌人呢？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

0: 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哎，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我也准
7: 备好了。今夜晚夜深，更深夜静，王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神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发枪就。
2: 干什么呀你们？
9: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0: 是啊。
11: 先把东西都放下。
10: 怎么？
11: 放下。放下吧。
12: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有什么错了？
2: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3: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2: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3: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4: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15: 我说啊，错了。
14: 哎，你变卦了。
15: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2: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1: 指导员，
2: 然后
1: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14: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1: 往外走，
14: 走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打退了，
1: 退了，
0: 退了，没有。慢点，慢点。范家队怎么还没来呀？
1: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0: 真糟糕。
3: 王参谋，商人有一天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还没速度，
1: 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
2: 要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3: 又来了！
4: 哎，你说他送不上去怎么办呢？
1: 快点，
4: 快点坐吧。
5: 郭大伯，
4: 周
5: 军
4: 大回来了。
6: 周军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回来了。
1: 回来了，郭大伯回来了。
6: 没抓着几活的。
2: 哎，这放盒弹药怎么还没送上去？嗯，方才派人送到半路，被敌人炮火炸伤了两个人，上不去啊。

0: 再困难也一定得送上去。哎，
1: 对对，
0: 把二当令你带上去啊。
2: 好，
0: 二玲跟我去。
2: 好，
1: 走，快送去吧。哎，郭大伯，您好几天都没有睡了，这怎么能行呢？您还是歇歇吧。
0: 不用管我，走吧。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嗯，向小林来。
1: 是。
0: 要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
1: 肉看见了，写入党申请书呢。
2: 哎，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最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0: 对，
3: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1: 哎，
0: 都记住了？
1: 嗯，记住了。
0: 好，回去以后。
4: 要讲的详细一点。
1: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救补充弹药问题。
0: 对，好了，去吧。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
5: 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6: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7: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8: 我用了以后啊。
5: 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9: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5: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

0: 您呐，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

0: 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好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

0: 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林光嫂。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
15: 张大爷，别闹了，
16: 行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际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
1: 没有。
2: 爸爸，
1: 这是四营。
0: 小林，
2: 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2: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2: 打大仗。

0: 小北，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0: 你看，小北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2: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0: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0: 是啊。
2: 来，再吃点。
1: 饱了。我回去了。
2: 好吧。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2: 好，走吧。
1: 敬礼。

0: 在哪？
1: 你本事他妈的，小毛孩子，搜他身上。什么当当的？死了。
2: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我们把旅部警卫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好吧。

0: 给。再给我两个连长。
1: 不行啊。
0: 再给我两个吧。
1: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
0: 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2: 指导员，
3: 小林找到了，
0: 找到了，
2: 找到了。哎，小林怎么样？
1: 不要紧，从那里逃离，在后山上。
0: 小林，还有呢？
4: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2: 撤出阵地，
5: 撤出阵地。
0: 小林，你没记错？
4: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0: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1: 毛主席表扬我们
2: 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0: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坚决完成任务。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0: 同志们，
8: 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9: 保卫党中央，
7: 保卫党中央。
10: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7: 对。

0: 知道呀，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行，念给大家听听。
1: 党员的啊，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司德云，答应我吧。写上，刘小林。对，写上，刘小林。
3: 敌人从三面围困上来了。
2: 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举手掌。 阮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门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师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请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连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全部消灭！
3: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
4: 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3: 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5: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什么？阵地丢了，
4: 后边叫敌人突破了。
3: 指导员，走，
4: 和敌人拼掉
5: 好吧？
3: 陈总。打李四中，
6: 有
3: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6: 是
3: 王子佳，
6: 有
3: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6: 是
3: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捉回来。走啊，
7: 走
8: 啊，
7: 走
8: 啊，走啊，
7: 走
8: 啊。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9: 我阵地延安，哎，

0: 王子健，王子健，
1: 王志坚，
0: 王志坚。到十八点了，
1: 我多想。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回窜。总裁殿与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鲜鱼公路北上。
1: 我们担任右翼，
0: 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化扁，准备打通鲜鱼公路。
2: 对，
3: 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4: 是啊，
3: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4: 野心不小啊。
3: 我们呢，
5: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化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6: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7: 是啊。像不像还是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是装个狼狈点嘞。
8: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7: 是啊，
3: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

0: 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的任务我们到青花边，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1: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2: 是。
0: 啊，
3: 就这样。
0: 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3: 啊，
0: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4: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5: 二爷上去。
6: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5: 奇怪。继续清剿。
6: 是。三十一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青花边只有十里了。
5: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6: 是。
5: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6: 是。
7: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青花边。
6: 是，和军部联系。
8: 啊啊，兄弟，
0: 通知各团要沉着。
2: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0: 啊，
2: 二连回来了，
0: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9: 是啊，这么多大炮啊。
0: 这回等会儿，看见了没有？
9: 看见了，这回呀、啊，我全都明白了。
2: 司令，二连全体到。
10: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带着全体担架队都来了。
2: 辛苦啊，好啊，这位
11: 你们辛苦了。
0: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1: 真没笑啊，
2: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0: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3: 不，
0: 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3: 不能休息，不能休息，不能休息。
0: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3: 是，
4: 好，
3: 司令。
0: 好，再见，再见。
3: 走，走，走。

0: 敌人墙上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
1: 哦，注意观察信号。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沉住，沉住！马上指挥战斗，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助攻。

0: 喂，喂，秦岭，秦岭，我是魏和，我是魏和，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1: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2: 太慢了，快点走，快，快点走。
0: 妈的，打不死，拖也拖死了。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丁总，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

0: 断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

0: 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肖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5: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
5: 你闺女真孝顺啊，
6: 让我戴上别试了。
5: 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6: 买去。

0: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5: 我喜欢他，
6: 不愿意。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11: 越来越好。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0-867-9599，400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0-867-9599，400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4箱，等等，前3支名牌新电话额外再送1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
5: 过瘾！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多4箱。等等，前3支名牌新电话额外再送一。
0: 香，免费试吃。五大香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你们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孙员，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

0: 我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小霍，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0: 来，你等等。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3: 打成一半。
4: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大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别人呢？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光成。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哎，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别动，举手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是。

0: 王道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啊。

0: 来。李翔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翔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嗨嗨。
3: 太君，
2: 王什么
3: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4: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4: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警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4: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4: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5: 是。

0: 你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报告，特种侦察员侯大长来到。
2: 哎呀，大长是你呀，
3: 快来！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3: 你好啊，大婶，可吓死我了！
0: 快来！老李，区委书记，
4: 小杨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小杨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

0: 那就有点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1: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0: 好了，
1: 好。
2: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2: 奶奶，
3: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0: 好吧。
1: 好。
0: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3: 不理他，你们去吧。
0: 好。
4: 大婶，老侯，
5: 我们歇着啊。哎，
2: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呢。
2: 一会儿来啊。哎，
6: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7: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6: 你看清楚了？
7: 是，看清楚了。
6: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大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0: 小宝子，你看，不简单。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笨鬼子。
3: 行，有种。
4: 小瑶子，
5: 哟，阿七，
4: 瑶子。
2: 老秦，老秦爷，哎，有谁的结实吗？
5: 结实，
2: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4: 好，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2: 老秦，你坐吧。哎，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4: 老秦，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2: 老秦还挺结实啊。
1: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5: 哎，小杨子
7: 啊，
5: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7: 啊？
5: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8: 老秦爷
5: 啊，
8: 你又说上了。
5: 哦，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这，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7: 翠萍，拿出来吧。
8: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9: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8: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5: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谁？哎，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队伍停下，
0: 底下还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3: 是。
1: 向李庄去，
4: 伙计们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金，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金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4: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就下去。
0: 不大叔
1: 啊，
0: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1: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0: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2: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坏事。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好啊。
1: 哎，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李章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啊。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6: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
1: 去。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6: 啊，
0: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6: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0: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6: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4: 我他妈枪毙你！
6: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6: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6: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6: 好。

0: 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1: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大厂集合去喽！
1: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2: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3: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1: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0: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1: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0: 把它拔掉。好。
2: 哎，注点意啊。
3: 嘿，干嘛呢？
4: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3: 什么事啊？
4: 小队长在家呢吗？
3: 在啊。干嘛？
4: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3: 来了。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4: 你的岗啊。
3: 哈，
4: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3: 来，这
4: 来来来来，
3: 收收收。进去吧。
4: 晚上聊。
5: 当兵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当年儿嘞。
3: 拿牌拿牌，
6: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3: 拿，
6: 给，配对敌，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0: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6: 是他呀。
0: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
6: 来来，往上排酒啊。嗯，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0: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6: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0: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6: 这
0: 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6: 对嘛，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嘛，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长，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1: 是啊，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哪儿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啊，
1: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行，
0: 走。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放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吗？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
4: 喝一杯。
5: 不许动！
6: 啊！我是李先生。
5: 加快点！快！
3: 队长，队长，西装炮楼点着了。
6: 你真行啊，妈妈。
3: 这回宋警领王坤跑了。
6: 对，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7: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

你哥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我把敌人估计得太简单了。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下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

0: 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

0: 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

0: 款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

0: 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2: 29日，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了，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那天太原的天阴沉沉的，几道闪电划过天空，一场大雨马上要来了。突然一阵微弱的哭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一个堆满杂物的墙根里，人们发现一个破旧的纸箱。一个胆大的小伙子走上前，小心翼翼地打开纸箱，可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纸箱里躺着的是一名女婴，她闭着眼，满脸通红。很快大家就发现这名女婴没有左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奶奶扒开人群蹲了下来，她用粗糙的指尖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又抬头看了看天，自言自语道：这雨要是下起来，孩子可咋活呀？说着他就抱起孩子转身朝家的方向走去。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相遇就此

0: 变了两条生命的轨迹。回到家，奶奶翻出家里仅剩的半碗小米，熬了一碗糊糊的米粥，她用勺尖一点一点地送到孩子嘴边。看着孩子吮吸的模样，奶奶这才松了口气。她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小脸，做了一个决定：往后啊，你就是我的亲孙女儿，叫你思恩吧。咱日子再难，也得记着别人的好。日子一天天过去，当年那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如今长成了大姑娘。街巷里、马路边儿，从此多了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为了能给小思恩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奶奶更辛苦了。白天，她常常要走上十几里的路，只为能捡到更多的瓶子来换钱。晚上，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帮别人纳鞋垫、做零活。这些思恩都看在眼里，她知道奶奶照顾她不容易，所以早早的就学着奶奶的样子做饭、洗衣、收拾屋子，还常常陪着奶奶一块儿去捡废品。可她小小的脑袋里也有自己的烦恼。
1: 奶奶，我什么时候能和他们一样去上学呢？
0: 思恩的话像根针一样扎在奶奶心上。上学得有户口，思恩是捡来的，去哪儿上户口啊？可奶奶明白思恩的心，她默默许下心愿：奶奶想办法，一定让您念书。几天后，转机出现了，在残联和教育局的帮助下，思恩终于能上学了。当他接过那个崭新的书包，他眼睛亮的就像星星。上中学后，学校离家更远了，为了能省下一天3块钱的公交车费，思恩选择跑步上学。
1: 要不我跑步吧，我能跑，我一定能坚持。
0: 就这样，十几公里的上学路成了思恩的专属跑道。他天天跑，月月跑，慢慢的越跑越快，还成了全年级唯一的体育满分王。初二那年，思恩获得了一个参加全省残运会的机会，可是没有专业的指导，成绩怎么也上不去。这个时候，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另一个人出现了。从此，思恩有了自己的专属教练，也有了自己的专业跑道。别人练一组，他就练两组、三组，直到汗水浸湿衣背，直到杠铃磨破肩膀。
2: 你记住，跑道不认别的，只认速度。
3: 这么多人帮咱，咱得好好跑，一定跑出个样来。
0: 教练的叮嘱和奶奶的期望成了他坚持的动力，而跑步也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希望。初三那年，思恩终于站上了全省残运会的赛场。看台上，奶奶的眼睛一秒都没离开过他。他不懂什么是步频，什么是配速，他只是用全部的生命同步着孙女的每一次呼吸。发令枪响，跑！一个声音在思恩脑中炸开，这声音不是裁判的，不是教练的，不是奶奶的，而是20年前那个在纸箱里挣扎求生的婴儿用全部的力气发出的第一声啼哭。奔跑中，他明白了，空荡的袖管从来不是生命的缺口，而是命运提前为他裁

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的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这段时间，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在华阳集团新井公司黄沙嘴副立井提升机房，安监员正在对电机、滚筒、液压站、电控系统等核心设备逐项细致排查，以关键岗位的安全保障矿井整体运输系统平稳可控。
2: 华阳新井核定煤炭年产能450万吨，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安全监管责任大，压力大。企业设立专职安监员，布设5G 筛查视频监控，形成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立体防线，有效防范各类风险，保障矿井安全生产。
3: 安全监督检查不是走一圈看一眼，更不是在检查表上画个勾，我将严格对照规程措施，做到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掉一处隐患，
4: 立足全矿生产大局，统筹各系统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我们将持续强化通风系统管理、临时工程的管控、线上动态监管，以侦查、侦改、严抓、严管的硬措施，守住安全底线。
2: 在河津薛虎沟煤业，运城市应急管理和能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详细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运行情况。
5: 回采现在采的是二号煤108工程面，这个工程面的推进度剩余，大概就是还有108米，剩余可采储量就是个13万吨。
2: 工作人员对照资料实地查看，严格检查企业是否按核定产能组织生产，同时重点围绕通风、瓦斯监测、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无盲区检查，
6: 主要检查无监控不作业，检查传感器悬挂位置、传感器数量、人员定位携带情况。
7: 针对本次安全隐患排查暴露出的各类问题，我们完全接受，诚恳认领，我们将全力以赴抓好隐患清零、问题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我省将于6月1号8时起正式上汛，近日省水利厅安排部署了防汛各项工作。
8: 据预测，今年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紧盯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我省将充分发挥三部水利测雨雷达、4494处雨量站、351处水文水位站现代化测报能力，强化四预措施，点对点精准调度、精准预防、精准提醒。紧盯隐患排查及问题整改，我省将对各类水利工程的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再排查、再整治。紧盯水库安全度汛，我省将高度关注108座影响下游县城及市区的水库、118座蓄水较多的水库，重点加强小型水库巡查值守工作，汛期严禁违规超汛限水位蓄水运行，并险水库主汛期一律空库度汛，水库泄洪及时通知下游河道沿线地区做好防范。紧盯淤地坝安全防范，我省将针对2014座大中型淤地坝加密巡查频次，遇有强降雨提前做好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紧盯山洪灾害防御，我省将聚焦6064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和强降雨重合区，突出抓好重点人群管控，精准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紧盯中小河流防洪，我省将深入开展河湖库清四乱工作，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河道巡堤查险。紧盯在建水利工程和涉水旅游景区防汛安全，我省将督促指导涉河、涉沟等在建水利工程更新完善渡汛方案和应急预案，精准落实渡汛措施，确保施工人员和设备安全。同时加强涉水旅游，特别是涉及水库和河道漂流景区管理，我省还将紧盯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扎实做好防汛工作。山西台报道。
0: 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几天我省各地开展了多个宣传活动，全力营造全民控烟，共建无烟的清洁环境。
8: 在太原的一些社区里，志愿者网格员们摆起了宣传台，开设公益科普，为大家发放知识资料，耐心讲解吸烟可能带来的各种危害，把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
9: 三手烟残留在衣物、家具上的危害，我之前完全不了解，替代工作人员讲解，收获不小。
10: 我不仅会自己远离这个烟草这个环境，也会积极劝导身边的朋友文明生活。
11: 现场为居民做了简单的这个健康筛查，同时讲解了烟草烟雾对呼吸道、心血管带来的这个具体影响，
12: 把控烟科普下沉到社区一线，希望让健康知识落地到家家户户。
8: 一支香烟中包含有上百种有害物质，烟草烟雾中含有至少69种致癌物，其中的尼古丁是主要成瘾物质。在公安部公布的剧毒物品品名表中，尼古丁属于 A 级剧毒物，长期吸烟可损伤心肺、口腔、皮肤，加速衰老，显著增加慢性病与癌症的发病风险。青少年吸烟危害更大，越早戒烟获益越明显。吸烟的危害从来不止

0: 于吸烟者本身，更像一把隐形的刀，划伤着身边每个人的健康。
1: 我们将持续在全市呢开展控烟宣讲进校园活动，同时巩固无烟机关、无烟学校、无烟医疗机构控烟建设，加强重点场所的控烟指导，营造全社会共同控烟的良好氛围。
0: 在阳泉市城市广场，一条写有爱上无烟学校、创建无烟家庭的横幅在志愿者手中被缓缓展开，上面还密密麻麻签了许多孩子的签名，特别引人注目。志愿者田文秀老人一如既往参加了戒烟公益宣传活动，今年是他义务宣传控烟的47个年头。
2: 抽烟受害，戒烟健体，特别是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3: 我们作为成年人，一定要少抽烟，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0: 在临汾洪洞县，医院的呼吸科专家走进校园，用生活中的实例、通俗的语言，为青年人们讲解传统香烟、二手烟及新型电子烟带来的多重危害，帮助大家认识到戒烟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对自己、家人和社会的一份责任。
4: 作为一名高中生，我们应该有极强的戒烟意识，树立良好的榜样，及时制止周围吸烟的一些行为。
0: 在晋城泽州县的宣传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倡议书，倡导公众主动熄灭香烟，自觉远离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区域，守护自身和他人健康。现场的戒烟咨询区，医护人员为有戒烟意愿的群众提供耐心指导，讲解适用的戒烟方法，帮助他们摆脱烟草依赖。
5: 全民控烟能够减少公共卫生负担，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希望通过活动进一步传播无烟理念，普及控烟健康知识，让更多人认清烟草危害，树立健康意识。
6: 12:39，我们接着看新闻。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45架起了正民连心桥，如今却陷入过载承压的尴尬境地。热线怎么就从连心线变成了负担线？公共服务该如何划清边界、减负松绑、回归初心？舆论新观察今天播出12345的过载，藏着公共服务的边界之困。
7: 最近12345热线接到了一系列的神操作投诉，冲上了话题热搜。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理一理这条便民热线为啥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无厘头越界诉求压得喘不过气。有事就打12345，现在简直是万能口诀。那以前呢，人们吐槽最多的是打不通、办不了，现在更离谱，不该政府管的事儿全往12345里塞。好好的一条便民热线直接变成了基层的负担线，这种前后的反差恰恰戳中了基层公共治理的复杂与无奈。更让人揪心的是，有人把12345当成了施压工具，同一个问题反复打连环头，相关部门和基层工作人员被缠得身心俱疲，不胜其扰，硬生生的成了所有矛盾的最终受压法。那么为啥大家遇事就找12345呢？说白了就是两点：一，好用，零成本、零门槛，打了没损失，解决不了也没代价；二，信任，群众觉得热线比基层社区更权威、更高效，哪怕诉求不在范围里，也想试试运气。这份信任本是好事，却慢慢的走了形、变了味儿，变成了不管3721，先打12345再说。诉求多、接线忙，本是热线开设时就该考量的问题，调配力量可能能缓解。但更让接线员和基层干部不堪重负的，其实不是诉求本身，而是上级过于严苛的考核紧箍咒。基层诉求千头万绪，行政资源就那么多，有些诉求本就超出了职能范畴。有媒体就报道过，有些地方的12345投诉里还有让人帮忙破解手机密码的、介绍对象的，甚至想弃养孩子的。根据12345山西省政务服务热线平台数据统计，2025年全省共受理各类群众诉求约946.58万件，其中非受理范围诉求92.58

15万件，占比9.73%，主要包括无理要求、超出部门职能范畴、事项要素不全、诉求内容不明确等情况。依据山西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管理

0: 需要提醒的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无正当理由反复拨打、长时间占用热线的、恶意辱骂、威胁、骚扰接线人员的、故意捏造事实、诽谤、诬告、陷害工作人员的，以及就同一已办结事项反复投诉等恶意扰乱热线秩序的行为，将直接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12345手握权力能解决所有事儿，其实不然，它只是个诉求窗口，没有执法权，也没有决策权。当然，这不是说群众的诉求都是无理取闹，而是要明白，公共治理不是一刀切，基层有太多的复杂变量。有些群众越界诉求，只是因为不懂热线的受理范围，有些则是因为其他投诉渠道不通畅，这本质上是政务服务供给的失衡。
1: 第一个呢，要正确处理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满足公民个体的利益诉求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点，对于我们公民而言，要处理好合理的维护自身权益与自我约束之间的辩证关系。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一定不要去麻烦别人，政府也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第三个方面，应该处理好公共协调与依法守纪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走法律渠道，可以走仲裁渠道，完全没有必要再去用12345这样一个途径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0: 值得肯定的是，也有不少地方开始破局了。山西呢，是把好不合理诉求第一道关，要求话务员从源头上研判工单是否在受理范围，避免行政资源浪费。山东临沂公布不合理诉求清单，引导群众理性反映问题。而北京呢，是取消了不合理的满意率考核，明确383项不纳入考核事项，让基层从疲于应付中解脱出来，把力量用在真正的急难筹判上。12345是连接政府与群众的连心线，不是包揽一切的万能兜底线。国务院办公厅也早已发文强调，热线不片面追求排名和满意率，这既是给基层减负，也是让热线回归初心。善政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优化。12345的价值不是照单全收，而是精准回应。只有厘清受理边界，优化考核机制，畅通其他诉求渠道，才能让这条热线卸下不必要的包袱，真正成为传递民生、解决民忧的幸福线，既不负群众信任，也给基层留足了干事儿的空间，这才是真正彰显出基层治理应有的温度与力度。
2: 一座古寺何以被誉为五台山上的雕刻艺术博物馆，又缘何成为黑神话悟空的灵感源泉？走进南山寺，答案就藏在目光所及的每一块石头上。这里一份份以青石为纸，以斧凿作笔的匠心，汉白玉上刻忠义，青石缝中见文脉，数百幅历史典故、瑞兽、花鸟作品，向我们展示着一场永不落幕的视觉盛宴。
3: 南山寺坐落于五台县台怀镇南山坡，始建于明代，扩建于民国，以石雕艺术闻名，被誉为五台山上的雕刻艺术博物馆。踏入山门，沿石阶缓缓上行，无论是殿宇的廊柱、屋檐的斗拱，还是围栏，目光所及全是精美的石雕，体现着当时匠人的独具匠心。
4: 我旁边的这方石雕讲的就是苏武牧羊的典故。苏武持节牧羊19年，坚贞不屈，彰显的是坚守气节、忠诚不移的品格。像这样取材历史、教化人心的经典故事石雕，在南山寺还有上百幅，涵盖忠孝、仁义、智慧等传统美德，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华人文百科。这里还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不少场景直接还原了寺内石雕的神韵。
3: 除了历史人文典故，南山寺石雕上的山水花鸟、祥禽瑞兽同样活灵活现，其中松鹤延年、牡丹富贵等纹样还融入了五台山本地的植物特色，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与地域特色完美融合。
4: 石雕以优质汉白玉、青石为材料，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线刻、镂空雕于一体，刀法利落，层次分明，是典型晋北

0: 硬雕的风格。
1: 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南山寺的石雕依旧精美，故事也仍然生动。这一件件石雕艺术精品非但没有在时光中湮灭，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发温润深邃，以其不朽的材质承载着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持续传递着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永恒力量，展现着跨越时空的感染力与生命力。
0: 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2: 近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部署安排今年的夏粮收购工作，要坚持市场化理念，围绕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目标，做实做细各项准备及保障工作，为经营主体入市收购创造便利条件，严把质量安全关，加强新收小麦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严守入库检验关口，健全完善收购应急预案，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多家航空公司近日发布通知，自6月5号零时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人收取15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人收取80元，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10元。昨天，山阴县第四届环桑干河国家湿地公园河阳湖自行车公开赛暨环三进自行车联赛山阴站开赛，省内外600多名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在桑干河畔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比赛设男子山地青年组、本地组、精英组、大师组及女子山地本地组和精英组，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各组别共6位冠军相继诞生。
0: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看天气。近期全省天气是以晴热为主，部分地区会有四级左右的风力，尤其是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大风范围是最广的。北中部、大部和南部局部都会刮起四到五级，短时六到七级的偏西风，而且在途中的这些浅绿色区域还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全省各地最高气温呢将会快速上升到30度或以上，中午时分比较炎热，注意防暑降温。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多云，28到1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8到14度。云冈石窟多云，30到12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0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31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1到16度。新州雁门关多云，31到15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7到16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4到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闻水小雨，33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3到1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2到16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半生风雨，以爱相守。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5: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
6: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他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7: 哎，对对对对，

0: 店，我钱包没了。
1: 啊？有小偷啊？
2: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3: 啊 ，M 着急呀、啊。
4: 看呢，师傅。
5: 非得去派出所。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你，快点！
4: 行吗？我就是甩啥呀？他是走位，我看咱俩
9: 走位，推出去，推。
6: 没事没事，
2: 有病！
6: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10: 锁定山西卫视，共赴好好时光。
6: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公有何事啊？
1: 主公，军师漳水主公四百年大旱呐，亡了。
0: 主公，
1: 主公，
0: 主公，
1: 主公，
0: 这是难以避免之事，你要保重啊。

0: 我儿弟刚走天子敬有大，我刘备毕生征战，只为扶助汉室。而今汉室不存，天子蒙难，我身为刘氏子孙，又有何用？
1: 功名大业又有何用？我生死主公，主公，主公节哀，请问主公准备如何承继大汉伟业？主公啊！
2: 天子已经变天了，可江山却不可一日无主。既然曹操逆子曹丕都已建居帝位了，那主公更应该继承大汉伟业，尽帝位，号令天下。子龙将军说的对，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主公只有称帝，才能继承大汉伟业。
0: 放肆！我孝服在身，你们就要陷我不忠不义吗？主公，曹丕以篡汉自立，主公是汉室皇裔，理应继统，以严汉嗣。子龙啊，我身为汉臣。
3: 岂能效仿逆贼所为？禀主公，天子已被曹丕所弑，王上如不及帝位，何以率天师讨逆？再者，天下子民盼主公顺天即位，如大旱望甘霖。主公如果居于礼法，裹足不进，在下恐怕有失民望也。

0: 曹丕篡位称帝，已遭天下人辱骂。我虽为汉帝玄孙，可一无恩泽，不失天下；二无尽灭贼扶汉之功。如果我自立称帝，那岂不是成了曹丕第二？四海人人治世，官吏百姓该如何看待？
1: 主公，众将士跟随主公征战多年，居无定所，他们也期望主公承着皇尊正统啊。
2: 好你个魏延，此话说得爽快，
0: 我一听便知何意。想让我称帝，无非是想让你们各自得到分封，若是这样，我就更加的不能称帝。称帝之事，我宁死不从，再言必发。
3: 遵命。
4: 主公，
5: 主公，
4: 主公，
5: 主公，
4: 主公，
5: 主公。
6: 军师，近百官劝进，都是忠言呢，为何主公发这么大的火？
7: 主公生气了，看来此事有希望了。
6: 哦，
8: 禀军师，殿下口谕，我病体未愈，暂难理政。即日起，川汉所有政务皆决于诸葛亮，卿可自理，不必奏报。
9: 回禀主公，诸葛亮领命。
6: 军师，这又是怎么回事？

0: 正方啊。
1: 真是。
0: 那天祭奠大行皇帝时，众文武都劝主公敬畏，你为何不开口啊？
1: 回军师的话，那天在朝中有很多重臣都已经说了，下官就不必多言了。
0: 啊，坐吧。
1: 谢军师。
0: 正方啊，你对我太恭敬了，恭敬的让我不得不想，李嫣为何对我那么恭敬呢？
1: 下官对军师的恭敬，完全是出于对军师的仰慕之情啊。
0: 不必不必，你我共同为主公效力，还是随和些的好，这样你舒服，我也舒服。
1: 是，军师。
2: 军师，你怎么了？
0: 胸闷，喘不过气来。
2: 快来人，快传医官。
3: 高祖为人
4: 龙准而龙颜。
3: 哦，龙准而龙颜。美
1: 虚然。
4: 美虚然。
3: 美虚然，左谷有72黑子，人而爱人。不对不对，善师啊。
5: 阿斗啊，这篇高祖本纪你已经背了三天了，怎么就记得这几句？
3: 孩儿实在是太笨了。
4: 笨？蹴鞠投壶百戏，那些为何你一沾就会？过来。
3: 啊！
5: 伸出手来，打20。
3: 请父亲打轻点，昨天刚打过的，手还肿着呢。啊！
2: 啊！哎，主公，
6: 主公府，世子手还肿着，暂且先记下吧。
4: 下去吧，接着背诵，明日我再检查。
3: 知道了，父亲。
4: 此子庸劣不堪，我百年以后他该怎么办呢？
6: 哎，主公，世子年幼，长大些就好了。
5: 但愿如你所言。公友，你跟了我20几年了？
6: 在下是中平三年追随主公，算起来23年了。
5: 唉，真快呀，一晃23年过去了，昔日帐下的兄弟算来没几个喽。
6: 哎呀，主公，称帝吧，岁月不饶人，时不我待呀。
5: 这些是孔明让你说的？
6: 啊，不是，在下的心愿。主公不称帝，在下自不瞑目。
5: 多谢了，容我想一想。
6: 主公，军师疾患病症，卧床不起，王府政务都积压着，无人感觉呀。

0: 军师病重，快备车，我去探望。
1: 诺。
0: 郭勇，愿随我去吗？
2: 不了，我去了，你俩不便。

0: 啊，主公，
1: 孔明，躺下。什么病啊，犯得如此重？
2: 胸口如压石块，郁闷难受啊。
1: 因何而起？
0: 主公知道华歆这个人吗？
1: 知道，曹丕心腹重臣，逼天子禅让他为首恶，曹丕封他为相国。
0: 当年华歆与管宁同席读书，有高官过节，管宁读书依旧，而华歆却抛下手中书卷出外观看。
2: 待他回来时，只见管宁挥刀割开坐席，曰：“子非吾友。”嗯，
1: 管宁割席端衣的故事我也听说过。
0: 现在华歆所作宣冕比当时看到的更华丽更气派，而管宁呢，他一直在读书。主公啊，这华歆管宁二人谁优谁劣？
1: 这还用说吗？管宁是君子，华歆小人也。
0: 臣与华歆比呢，
1: 天地悬殊，不可比。
0: 可华歆请曹丕称帝，曹丕从了，臣劝主公敬畏，主公不从啊。主公啊，就算华歆是小人，曹丕不是，他建居地位是明智之举，
2: 他想和主公争天下就必须篡位自立，这么做并不是曹丕贪婪，而是时势所需所迫。主公如想承继大汉帝业，就必须称帝。
1: 孔明，我对你有一个疑问。
2: 请主公示指。
1: 当初我继位汉中王时，你内心都并不很赞同，今日为何又要劝我称帝了呢？
2: 原来这个问题在主公心里压了两年，主公为何不早言呢？当年我劝主公不要称王，
0: 是我过于谨慎，我怕三军将士骄狂之气因此而生，而现在我劝主公称帝是不称不行了。
2: 如果主公不称帝，那么天底下就只有一个皇帝，曹丕。因为汉廷已经不存在了，主公如果避嫌取义不敬地位，那么久而久之，四海渴望建功立业的有才之士恐怕就要投奔曹丕了。
1: 曹操手握雄兵，挟天子令诸侯，驰骋天下，直到死却也不敢篡位称帝。
0: 曹操并非不想做皇帝，只是天不假年，时机未到，当时群雄并起，四海沸腾，他怕自己做了皇帝之后，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2: 其中最恐惧的就是主公你了，所以还不如大家都不要称。

0: 因为他手中攥着傀儡天子，运用自如。而如今汉室已亡，曹丕窃居地位，主公如想光复汉室，就应该称帝。
1: 我知推阻再三，实在是担心世人非议。
0: 名不正则言不顺，主公如果是名正言顺，有何可疑？殊不知天与福起，反受其咎。

0: 根本没病。
1: 主公也没病。
0: 罢了，我还有一个顾虑。劝我进位的多是随我入川的老将旧部，蜀中归降来的文武们怎么想？
2: 主公说的是李炎、黄权他们吧？
0: 蜀中旧臣不可不虑，因为这里先是他们的家，后来被我们占了，成了我们的家。

0: 在下迎候来迟，请主公恕罪。
1: 哎，我只是路过，口渴了，顺道讨杯茶喝。
0: 主公请。

0: 听说中平某年蜀中大旱，这巷子里的人渴死了十之三四，是你召集族人用了月余时间在这府中打了一口百尺深井，救了一巷子的百姓。这水入口干裂，不同寻常，就是取自那口井吧。
1: 主公也知道此事了，
0: 所以呀，我要来讨杯茶吃。
1: 恕在下直言，主公不是为了就讨这杯茶水吧？
0: 我是来问你，蜀中该往何处去？
1: 在下恳请主公早登大典，承继汉座。

0: 谢主公，正房啊，许多文武都劝我行乞大汉天下，可我才德浅薄，更兼入蜀未久，还没来得及向蜀中父老施恩呢。如果急于自立，那岂不是为时甘霖先求雨露吗？
1: 在下觉得恰恰相反，
2: 正是因为主公入蜀不久，对臣民百姓恩惠不多，才更应该早日登基啊。
0: 此话怎讲？
2: 只有天子才能有更多的恩惠给予百姓，主公若是称王，蜀。

从才俊不过做个将军主簿，只有主公承继了大统，他们才得以封侯进爵呀。王是一口井，而天子则是一口深井啊。臣民百姓谁不愿意围着深井得到原

0: 这话让我茅塞顿开呀。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虽有些勉为其难，但也责无旁贷。李岩听令。
1: 啊，在。
0: 我拜你为蜀郡太守，相助孔明，共掌川蜀政要。
1: 在下谢恩。

皇帝备，昭告于皇天后土，看有天下，隶属吾疆，逆贼曹丕，篡汉弑君，窃据神器，备身为皇室后裔，祭告皇宗列祖，天命不可不从，皇业不可绷带，四海不可无主，备应天意，顺民心，受皇帝喜寿，抚临四海，

0: 建安26年四月，刘备开元即位，正式建立蜀国。
1: 朕发布天子第一诏，择日

0: 陛下，子龙，你是来觐见的吧？是。说吧。陛下恕我直言，眼下国贼乃是曹丕，不是孙权。倘若陛下一定要舍卫伐吴，这大战一开，曹丕。 必将是成奸取利，
1: 孙权杀害云长，偷取荆州，是我死敌，我与他势不两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陛下现在既然已登皇位，就应该以天下为重了。
2: 子龙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虽然我承继了帝位，但若不能为帝报仇雪恨，纵有万圣之尊，又有何用呢？我心已决，诏命也已经下了。此事不但三军皆知，数日后也会传扬海内。

0: 难道想让我自食其言吗？
1: 为帝者当然不能自食其言，但可以暂缓。臣赞同子龙将军的意见，盼陛下暂缓对吴发兵。
2: 陛下，臣有私意，请陛下三思。一者，蜀汉大敌仍是曹魏而非东吴；二者，如果我们占据荆州，那么进可攻退可守，而眼下荆州已落入孙权之手，江东反而占据天下之腹中原根据，攻守之变皆在孙权。三者，
1: 从川蜀起兵伐吴，迢迢两千里，期间更有山川险隔，江湖水路，粮草军械运输极为不便。
2: 四者，蜀吴一旦交兵，曹丕定会遣大军在樊城一带整戈待旦。
1: 蜀胜，曹丕则顺势南下取江东；吴胜，曹丕则顺势西进取汉中。
2: 陛下，蜀吴一旦交兵，最大的获利者是曹丕。
0: 文臣之首是丞相，武将之首属子龙。既然文武之首都这么劝阻，那就暂缓伐吴吧。
1: 陛下圣明。
0: 暂缓并非放弃伐吴，而是为了囤积粮草军械，打造车船，待机伐吴。

0: 你说，子玉，什么事啊？
1: 探马来报，刘备在成都称帝。刘备称帝后的第一招就是兴兵伐吴。

0: 传命，明日辰时，众文武大殿议事。
1: 诺。

0: 川蜀军报。
1: 怎么，刘备出川了？
0: 不，探佐说丞相孔明已经阻止刘备伐吴。
2: 哈哈哈哈哈。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

0: 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哈，还是你家兄弟有远见。依我看呢，用不了多久，五鼠联合还得恢复。
5: 爸，先生，
6: 这是怎么了？
5: 啊，这几日。上将军的脾气越发火爆了，这些兄弟们稍有过失，上将军就罚他们为二哥关羽守灵10日。
6: 上将军在哪儿？
5: 在帐中。
6: 哦，
7: 我哥哥继位都1个月了，我在这里天天伴着伐吴，哥哥为何还不下逃灾诏令啊？
8: 陛下的意思是要暂缓。
7: 暂缓？为何暂缓呀？
8: 多有文武重臣进谏，说国之巨贼是曹魏而非东吴，建议陛下要先灭魏，之后再伐吴。
7: 这是什么话？像我三兄弟义结桃园，誓同生死，如今二哥半道被害，岂能不报仇雪恨？给我说实话，到底是谁反对伐吴啊？
8: 哎呀，这
7: 说，
8: 是丞相不同意呀。
7: 又是他在作梗，我要亲自到成都去面见哥哥。

0: 男人
1: 在。陛下有何吩咐？
0: 公道里有脚步声，
1: 只有风声没有脚步声啊。

0: 你听，是我三弟，是三弟的脚步声，他脚步沉重，异于常人。一德，三弟啊，是你吗？
1: 大哥，大哥呀，大哥，
2: 三弟啊，你不是在郎中掌兵吗？到郎都做什么？
1: 大哥，我在郎中是度日如年呐，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做先锋啊，眼睛都快望穿了，可就是等不到这伐吴的诏令。大哥，难道你做了皇帝就忘了桃园之事了吗？
2: 三弟，云长之仇

0: 章还在，还与我石同喜，一同大。
1: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呀！
2: 关将军病天后，陛下让人画了这幅像，奴才夜夜都能听到陛下对着画像说话。
1: 既然如此，那大哥为何不下令伐吴啊？
3: 兄弟休怪，云长遇难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打算兴兵伐吴。可那时我军刚遭到荆州之败，大家都劝我，都劝我休整三军，我只好隐忍。继位后，我已经下诏伐吴了。可是孟达那贼又降了曹魏，上庸粮草尽失，没了粮草只能暂缓。
1: 大哥，这不是你退使伐吴的理由。
0: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你是担心孔明他们反对伐吴？
0: 我一直以为你是粗人。没想到你心细如发。三弟啊，倾国出兵非同小可呀。丞相一再劝阻，我不能不三思。
1: 你是皇帝，他是臣子啊，是你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他不想和东吴打仗，还不是因为他那个鸟哥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当官呢？
0: 不要胡说。丞相跟我东征西讨十多年，若无他的辅佐，你我断不会有今日。
1: 没有诸葛亮，哥哥就不能成就大业吗？哥哥就不能御驾亲征了吗？哥哥就不能夺得天下了吗？哼，叫我说啊，他诸葛亮要是没哥哥的赏罚，才不会有今日呢。
4: 一德，
1: 哥哥只是知道诸葛亮辅佐了你，何不说是你造就了他？

0: 不像你说的。告诉我，谁跟你说的？
1: 二哥在世的时候，我们私下议论过。
0: 到此为止，不可再胡言乱语。你歇息几日，还是回到阆中去掌军。无论何时，士气不可怠，军心不可乱。
1: 那二哥的仇怎么办？
0: 三弟啊，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运筹吧。
1: 哎，慢着。

0: 风大，皮长大。
1: 大哥，
0: 三弟啊，还有一事，云长遇难与他的脾气不无关系。你的火爆脾气也该收敛一些，不可再大骂军师了，好吗？
1: 知道了。

0: 臣李炎拜见陛下。
1: 正方啊，来坐吧。
0: 谢陛下。
1: 正方啊，眨眼间我已年过六旬了，朕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光复大汉的那一天，也不知道云长的血恨何时能报。
0: 陛下不必太过伤感，臣倒是觉得陛下春秋正盛，雄心万丈，麾下良将上千，水陆三军近百万，试看当今天下还有谁敢与陛下抗衡呢？
1: 正方，东吴孙权、许昌曹丕皆我大敌也。不瞒你说，丞相与子龙一直在劝阻我伐吴，朕知道他们在忧虑什么，他们心忧千里用兵山川阻隔，粮饷军械难以供给。可我觉得与曹魏相比，东吴更弱些，欲成大业必先灭东吴。

0: 更非我军敌手，此时吾若以雷霆之军南下击之，完全可以在曹魏出兵前击败东吴。
1: 再说曹丕心里根基未稳，又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我若伐吴，他最多只是虚张声势，坐观成败，不敢行动。而且我越是用兵神速，他就越是不敢轻易冒险。正方啊，你是懂兵略的，你来说说我这样的想法对与不对。
2: 陛下洞观全局，深谋远虑，臣钦佩万分。
1: 思来想去，最关键的还是粮饷军械。上次我让你与黄权他们商量此事，你们有何见解呀？
2: 臣与太傅许靖、右将军黄权商量了三天两夜，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各郡县都能够实施四六征税、三丁抽一，那么在金秋之后，可以新添粮草150万担，新添兵俑25万上下。
1: 当真？
2: 千真万确。

0: 有你们这些话，朕就无后顾之忧了，朕就彻底放心了。
1: 但是陛下，丞相好像一直不赞成四六征税、三定抽一呀、啊。因为这样一来，蜀中的百姓负担过重了。
0: 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朕即可授你一道手诏，授权于你，令你与皇权年内加征军粮150万担，兵俑25万。
1: 臣遵旨，如有误，甘当军法。
0: 程方啊，我好像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来，我们喝一盅。
1: 谢陛下。
2: 父亲，你向陛下表示赞同秋后伐吴了。
1: 是啊。
2: 可是你跟孩儿说过，你心里并不赞同啊。
1: 陛下的伐吴决心已定。凤儿啊，你不要忘记咱们的身份，咱们是降臣，而孔明和子龙他们跟随陛下多年，遇见什么事情都可以率性的直言，咱们不行，咱们要顺着陛下的心意行事，尤其是在陛下和孔明之间有分歧的时候，更要一心一意地站在陛下这边。
2: 蜀中兵马钱粮倾国而出，投入千里东征，万一不胜，何以善后啊？
1: 你这是什么话？
2: 孩儿是怕魏吴联手，我朝难以以一敌二。
1: 为什么要以一敌二呢？陛下可以在曹魏介入之前一举击败东吴孙权，这样曹魏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2: 哎，太冒险了。

0: 你记住，今后这种瞻前顾后的话绝不可再说。
1: 我
2: 诺，丞相，丞相，丞相，陛下批复了李严、黄权他们的奏章，同意四柳开水，三丁争议。
3: 此事我已经知道了。
2: 丞相，为何不劝谏呢？
3: 我已经劝了两次了，但加征税赋兵丁的诏令一下，证明陛下伐吴决心已定，我已经劝不动他了。凡事可一而再，不可再而三。
2: 丞相，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全力支持陛下，舍此别无选择。
2: 丞相，在下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3: 你不当讲。马苏啊，你是要告诉我，主公已经绕过我，直接命蜀中旧臣办事了？
4: 马九来，马九来！
5: 上将军，都两坛子了，不能再喝了。
4: 你也敢拦我？
5: 小的求你了。
4: 你想让我打烂你的狗头啊？快去拿酒来！
5: 遵命。

0: 救。
1: 上将将军。
0: 啊，是范将张达啊！我让你们五日之内置办好30,000套白旗白甲。今日是第几日了？
1: 第五日了。
0: 我齐备了。
2: 上将军恕罪，期限太紧，五日之内实在是造不出30,000套旗甲呀。
0: 什么？我哥哥的伐吴诏令转眼即下，我恨不得明天就打过将军。尔等竟敢误我军令！
2: 上将军，制造旗甲的物品筹措不足，末将实在是制不出来啊。
0: 放屁！来人呐，
3: 在，
0: 给我拖下去，抽发200鞭子。
3: 诺，
2: 上将军，
3: 上将军，
2: 上将军，
3: 上将军，
2: 上将军，
3: 上将军。

来呢？

0: 上将军，已经编过100了，樊城二将已经气力不支了，恳求上将军饶过他们吧。
1: 挨几鞭子就不支了，那如何能带兵打仗啊？200鞭子，一鞭都不能少。
2: 遵命。

0: 怎么样了？你们知罪了吗？末将知罪了，知罪了。哼！我再给你们三日，三日之内，务必把三万套白旗白甲置办齐全。
1: 遵命，遵命。这就对了嘛，起来吧，随我喝酒去。
2: 将军，恕罪，末将实在不能动弹。
1: 好吧，那就回营去吧。记着，三日。
3: 范将军，
4: 张将军，伤势怎么样了？
3: 皮肉都打烂了，不能翻身呢。
4: 上将军性情如此暴虐，照我看，别说打仗，你我早晚死在他的手里啊！
3: 还要说早晚吗？三日之内，我们定被他斩首。
4: 为何？
3: 你想，三日之内，我们造得出三万套白旗白甲吗？如果不能，你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4: 啊，张兄，可有良策？

Mm-hmm.

0: 我想对不起，我想对不起啊！说，叛将张达昨天深夜杀害了上将军，并持上将军手机投奔东吴孙权了，我想飞进深山，没能追上。
1: 陛下，陛下，陛下，陛下！张飞深恨吴侯，日夜盼刘备发兵征吴，他还扬言说，捉到殿下后是要剥皮食肉。我等不堪其辱，冒死斩了张飞，前来投奔东吴，愿为吴侯效力。
2: 我倒要看看这个使我。

0: 果然是猛张飞啊！可惜，你云长大仇未报，现在连你的头也送到我的麾下来了。范江、张达，功劳不小啊！
1: 谢殿下。
0: 可是，你们二人杀了张飞，为什么不投曹丕，偏偏要投我？
1: 末将久慕殿下威名，因此冒死相投。
0: 你们两个祸水！啊！一个云长已经让刘备恨透了我，现在又来了个张飞，更是火上浇油。来人，将这两个人打入囚牢，严加看管。
2: 啊！
0: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

0: 用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

0: 量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

0: 事儿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密度刚刚好。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7: 打我！打我！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雾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爸，
11: 哎，
10: 妈，
11: 哎，
12: 越来越好。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吧？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真的。可是它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时呢，领着我老伴一块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那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怪哥哥没有听你的话。如果我能早早发福，你何止早此毒手
1: 啊。陛下，我爹爹是被孙权害死的，侄儿与他势不两立，请叔父下令杀往东吴，砍掉孙权的脑袋。
2: 侄儿，我对不住
1: 叔父。
3: 请陛下节哀，大仇未报，不可自摧龙体呀。
2: 我如何能不伤痛啊？想想虎牢关，想想当阳桥，再想想卓君那一片桃源，我的心被摘走了。
3: 陛下，
1: 陛下，你一定要替我父亲报仇啊！
3: 此仇当然要报。
2: 先前云长被吴贼所害，今日反将张达又携翼德少计投降东吴，他孙权折我两臂，我恨不得斩其肉，灭其族。秦宓，
1: 陛下，
2: 朕令你即刻起草伐吴檄文。
1: 陛下，臣叩请陛下三思。
2: 你要抗旨吗？
1: 禀陛下，吴贼虽成奸诡之计，只有荆州父王，篡汉窃鼎者罪由曹魏，魏贼若除，东吴自然望风归降，大汉江山即可重见天日。盼陛下以社稷为重，先伐魏后屠吴，如此大业必成，天下幸甚。
2: 又是这话，朕今天告诉你，魏强吴弱，要成大业必伐吴，要报仇雪恨也必伐吴。朕心意已决，休要再见。
1: 陛下，孙氏距江东已立三世，根基巩固，当年曹操率83万大军南征也落得折戟沉沙，陛下若意气用事，臣担心会重蹈曹操覆辙呀。陛下，
2: 来人，
4: 在，
2: 将此人推出斩首。
1: 陛下，臣虽死无恨，但可惜新创之业有人颠覆啊。陛下，
5: 秦宓虽然言语冒失，但他可是一片忠心的。
2: 子路，勿要再替此人说情。
6: 陛下，请恕秦宓死罪，臣愿意。

不劳丞相了，朕亲自撰写伐吴檄文，至于秦密暂且押入牢中，待朕伐吴归来，

0: 谁呀、啊？在阻我发火？那便是视我为敌。
1: 遵旨。

0: 丞相，丞相，何事？丞相，末将听说，陛下下令到诏令，封立延为尚书令，黄权为蜀郡太守。我看您是快被要架空了，
1: 魏延。你这是在挑拨君臣关系，
0: 末将不敢。丞相，现在朝中流言暗传，说陛下想让李延取代你的位置。
1: 你的耳朵为何总听这些乌七八糟的流言？魏延呐，你的上将是陛下敕令的，你除了对主公忠心效命之外，不该再有其他妄自猜想。退一万步说，就算陛下真的着李延为相，那又未尝不可。我们身在川蜀，就当要依重蜀中才俊。
2: 丞相，魏延虽然言过，可他也是为丞相担忧啊。
1: 马苏啊，替我拟一道奏表，我要向陛下请罪。
2: 丞相，你有何罪啊？
1: 你就说陛下伐吴乃顺天讨逆，但臣下愚钝，未能体会陛下用心。吕家劝阻，臣追悔莫及，请陛下降罪。
2: 知道了，在下即刻拟奏。
1: 我要抚琴了，你们都退下吧。
2: 诺
0: 诺。

0: 丞相，
1: 你记着，大军进入无尽之后，每驻一地，你都要把四周山川地形画图，并与敌军情况等星夜送往成都报与我看，切不可耽误。
0: 遵命。丞相，你觉得此次大军东征，胜负吉凶如何？
2: 不必多虑，好生辅佐陛下便是。

0: 主公，少计探报，刘备御驾亲征，把月初八日守军已经出川。报，到底是来了。看来诸葛亮也没能阻止刘备。不过这些都在孤立意料当中。 多少兵马？水陆大军共约70万。70万？刘备出倾国之兵啊！看来这回他也是拼上老本了。德王，
1: 在。
0: 大堂听政。诺。 刘备除率川蜀大军外，另有蛮王、沙摩柯的5万藩军，并洞悉汉将杜陆、刘宁的2支人马，水陆并进，车船双行。截至昨日，其水军已出乌口，战绩已逼近秭归。
2: 列位，东吴应如何应敌？
3: 主公，此次刘备千里东征，进军如此神速，实则是想速战速决。我军应该想方设法迟滞刘备，以待时变。
4: 子瑜，有何良策？
3: 刘备因张飞之死痛恨范疆张达二人，此次东征的名目之一。 就是要替其三弟复仇。主公，你可将此二人交与刘备，开城言和，大兵休战。
4: 这个法子倒是可行之，但恐既不了大事。古太了解刘备这个人，他既然来了，便是来者不善。我军。 必须立足一战，战方能言和；不能战，和也是屈辱之和。乞求得来的和平，跟投降也差不了多少。
1: 主公明鉴，在下也以为，吾军必须拼力一战，先让刘备吃些苦头。
4: 待战事焦灼不下，刘备的粮草渐尽时，方能遣使言和。德某之言是也。现在刘备大军直逼秭归，而秭归又是东吴的门户，绝不可失。列位，有谁敢率兵前往秭归迎战刘备？
1: 主公，承某愿望。
4: 老将军饱经沙场，功勋卓著，可是年事已高，今非昔比。我看应该让后辈清军们建功了。有谁愿意前往？哎呀，这。

周瑜和鲁肃只用了50,000精锐就杀他个落花流水，可惜公瑾并天，自尽勇士，东吴后继无人，竟要逼得我拱手称臣了。

0: 兵主公，臣职虽年轻，但自幼饱习兵书，臣曾多次随周瑜大都督征战沙场，臣愿领五万精兵迎战刘备，若不胜，甘当受罚。
1: 好，孙桓，封你为镇西左都督，朱然为镇西右都督，并拨你们精兵五万前往秭归迎战刘备。
0: 领命。
2: 领命。
1: 听着，我不指望你们能够击败刘备大军，我只要你们在秭归坚守一个月，等刘备兵锋已衰，那时我就可以逼他言和。记住，一个月之内坚守秭归绝不可失，切记。
0: 诺
2: 诺。

0: 陛下，东吴特使程炳奉孙权之命前来见驾。
1: 叫进来。遵命，请。我吴侯给刘皇叔请安。 接着说，在下奉吴侯之命前来请求皇叔发兵议和。此行吴侯给皇叔带来了两件礼物。什么礼物啊？皇叔的仇人杀害义德将军的叛贼范将张达。
2: 听令，拿下来使，与范将张达一同斩首，以祭奠武帝，义德在天之灵。
3: 诺。
4: 陛下，古有成例，两军相战，不斩来使。
2: 我对孙权之恨超越古今，今日我偏要斩使侍卫。
4: 陛下，
2: 斩！
4: 诺。
3: 皇叔饶命啊！皇叔饶命！
2: 皇叔饶命！列位都看到了吗？尚未交战，孙权已畏惧三分。秭归城是东吴的门户，此城一破，东吴门户洞开，我军便可车船并进。张苞、关兴听令，
5: 在。
2: 命你二位直奔秭归，三日之内攻取秭归城。
5: 遵命。

0: 来了！
1: 来人，
0: 快给我夺回潼关！给我走，将军！
2: 将军，主军数万兵马已经冲进城来，来不及了！
0: 是啊，将军，来不及了！
1: 主公令我坚守一月，开的才三个时辰，我就把子规给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
0: 我，
2: 将军，
0: 将军，使不得！
2: 如果将军自刎，军心一定会大乱，赶紧呈出子规吧！
3: 是啊，
0: 来人，
2: 在
0: 护送将军离开！
2: 诺，
0: 诺，
2: 快，
0: 将军，

0: 仅仅两日，我军就深入吴境200里，可谓进展神速。
1: 紫辉城这一破，京城吕定的吴军定不能持久。陈料想，入冬以前，陛下就可以进入京中了。
0: 张邦，听说是你第一个杀入城中的。末将率5000甲士率先攻破东关。
2: 好，我知之勇不下于乃父。传命，嘉奖礼部兵士，每人赏肉2斤，赏酒2斤。校尉以上者，另外论功行赏。
1: 谢陛下。
0: 兴城、吕定两处，就交给关兴吧。哎。

0: 关兴仁呢？
1: 陛下，关将军听说张将军建功，早就急不可待了，此刻已经率本部兵马出发了。
0: 朕还没有下令，他就急不可待了。好，虎父无犬子，朕。
2: 烧了！陛下驾到！

0: 这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禀陛下，好像是大禹。大禹，大禹祠的门板你们也敢烧啊？真是无所敬畏了。现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咱们蜀国的，你们说说。 有谁会拆了自家的门板当柴烧？末将知罪，把门板装上。诺，装上。马良，陛下，这倒提醒了朕，从现在起，我军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视如属地，所有的寺庙民宅不可擅入。 所有的庶民、牛马、田亩、赋税，都要造册登记。还有，当地的政令典律，也都要按照蜀律重新颁布。诺。
1: 孙桓兵败，秭归失守，荆州门户洞开。确实。 我曾命他们二人坚守，怎会如此坚守城池？我命孙桓坚守城池一个月，居然激战了3个时辰就失守，还折损了上万兵士。主公，秭归失守的消息已不胫而走。 就连江东境地的健康借口等城也相继发生混乱，百姓们把蜀军传得神乎其神，士绅转运家财，百姓争相嫁女，城中甚至出现了抢新郎的咄咄怪事。主公刚刚接到的军报。
2: 恐怕就是战败的军报吧。不妨事，念给大家听听。大声念：蜀军右前锋关兴率军10000攻陷兴城，守城将军令狐明稳进自杀，兴城将士大部阵亡。蜀军军纪严明，攻占城池后严禁烧杀抢掠。 并派官员接掌衙署，核查田土、子民、牛马、税赋，并立即废除东吴的政令。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

0: 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

0: 这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 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

0: 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1: 祝咱家每个人
6: 越来越好。
8: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

0: 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恐怕又是战败的军报吧。不妨事，念给大家听听。大声念：
8: 蜀军右前锋关兴率军10000攻陷兴城，守城将军令狐明稳境自杀，兴城将士大部阵亡。蜀军军纪严明，攻占城池后严禁烧杀抢掠，并派官员接掌衙署，核查田土、子民、牛马、税赋，并立即废除东吴的政令。
9: 够了！

知道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吗？那是因为他已经把吴地看作蜀地，把吴中的百姓看作蜀国的子民了。现在你们看到了吗？刘备到此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鲸吞江东河山，为了一统天下而来的。

0: 你来了。
1: 是的，母亲。女儿来了。
0: 她的兵马已攻破秭归城，正向东吴内地进发。
1: 她是谁？
0: 宿主刘备。
1: 女儿早已经忘记这个人了。
0: 你是真的忘了自己的夫君吗？
1: 他应该已经62岁了，都不知道老成什么样子。
0: 刘备亲自率70万大军征吴，3个时辰就破了秭归，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该杀到建业。东吴亡国时，你们夫妻俩却可以重逢。女儿啊，你高兴吗？
1: 母亲，
0: 女儿，帮你哥哥一回吧，也是救救江东的百姓啊。
1: 母亲，女儿要怎么做才能救江东百姓呢？
2: 回到刘备身边去，夫妻团聚。妹妹，你是一副温良之友，可灭刘备心中仇恨之火。
0: 你不愿意吗？

0: 你既然是我弃他而去，如今我又有什么颜面见他呢？
1: 你跟我说过，他十分的疼爱你。母亲知道，你也依然眷恋着他。人呐，什么都好抛弃，唯有情感难断。

我们是各个无能，各个愧对先父先兄的在天之灵，我在另图两。

0: 哥哥，把我送给刘备吧。妹妹被兄和江东拜请，拜谢你了。孙权百拜刘皇叔，云长之梦皆因吕蒙与其不睦，故擅自兴兵，竟成水火。 今吕蒙已亡，冤仇当夕，至于翼德蒙难，则是贵部叛将所为。权已将张达、范疆奉上，以示哀痛。天下皆知陛下志在兴汉，今陛下至曹魏不问，反欲伐吴，切为陛下不取。吾妹多年思归，君也未忘旧情。
1: 为天下计，权愿将五妹与荆襄三郡一并送还，盼两家重结盟好，共灭曹丕，望陛下思之。当年孙权为了夺取荆州，将小妹嫁给我。 现在为了保全江东，又想将小妹送来，朕让你告诉他，晚了，无论是小妹还是荆州，朕无需他送，朕自己会取。
0: 陛下。 本是汉帝皇叔，曹丕弑君篡汉，陛下不思剿除，却屈万长之尊，率兵伐吴，这实在是舍大义而救小利耳。江东不过是海内之地，而两都却是汉族庙台之本。 陛下不居两都，却兵至江东，实乃弃重而取轻也。

0: 可以还我二弟三弟的命来吗？杀弟之仇，不共戴天。想要我罢兵，出死方休。陛下，你就不怕曹丕乘势用兵，是蜀吴两家玉石俱焚？
1: 曹丕如敢来，我一并灭了他。诸葛瑾，若不看在丞相的面子上，我先斩你的头。回去告诉孙权，令他率领江东百官来向我请降。

0: 父亲，刘备拒绝哥哥了。
1: 是。
0: 那么，两家的血债不可避免了。
1: 只怕比刚。

0: 当年赤子之战，还有血腥。一头是我的哥哥，一头是我的夫君。女儿的心被这两个男人剖成两半。女儿啊，母亲，对不起你呀！我恨刘备，我恨透他了。那一天，我真该一剑杀了他。
1: 真的吗？女儿，生不如死啊！没想到刘备骄狂之气，竟胜当年关羽，这是孤不曾料到的。 说吧，子瑜，事到如今，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我直说。
2: 臣以为，眼下情势万急，主公可以给曹丕上一道降表，承认他是天下之主。
3: 率江东文武向他征战，你要我投降曹丕，放弃祖业。主公，此乃拯救危局之策，如此以来，渴望得到曹丕出兵相援呐。
1: 与其让刘备称王，倒不如向曹丕称臣，以保江东啊！孤乃东吴之主，这降表一上奏，孤的颜面何在？王威何在？主公，这是。 容我三思。

0: 主公，
1: 诸葛瑾劝我上奏降表，向曹丕委屈称臣。我父兄三代基业，难道就这样断送了？
2: 如果不上降表，东吴只怕真要断送了。如果上了降表，东吴必胜。
1: 为何这样说？
3: 刘备称帝后，天下三足鼎立，缺失了任何一足，天下必然崩塌。曹丕与刘备一样，都有一统天下之志，岂能坐视刘备攻取东吴？东吴一旦不存，曹魏也不能久。曹丕最想看到的是蜀吴交兵，两败俱伤，但他并不想看见东吴灭亡。
1: 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可是向曹丕请降，屈辱之极呀。

0: 人主的胸怀是被世间无数屈辱撑大的。
1: 子布，
2: 哦，
1: 你看可拜何人为师？
2: 学士赵资心智过人，如遣他为使，既能表达东吴的请降之诚，
0: 又能不失主公王威。
1: 好，你立刻替我拟一道降表，派赵资送往许昌。

0: 平身。赵四啊，朕问你，孙权是怎样一个主公啊？
1: 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0: 足下太过褒奖了吧？
1: 臣不敢过于我主。陛下可曾记得先父武皇帝的那句感叹？
0: 什么感叹？
1: 当年魏王与我主吴侯在濡须交兵，我主刚刚策马而出，其风姿神采就让魏王大惊，长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此叹世人皆知，陛下乃魏世子，敢问陛下，魏王这句感叹岂不就是说我主吴侯可做魏王诸子的楷模吗？
0: 是有此事。
1: 陛下明鉴，容臣再举数例。我主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把吕蒙于行阵，是其明也；伏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而虎视天下，是其雄也。今日愿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而论，我主岂不就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吗？
0: 孙权通诗书易礼吗？
1: 我主扶将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精略。虽然政务繁忙，不效府如寻章摘句，但少有余闲，只需稍稍阅书观史，便能采其大旨，胜似学富五车者。
0: 孙权虽然降阵，但依现在的形势是蜀强吴弱，朕如果拒绝孙权，反而联蜀伐吴呢？东吴如何相抗？
1: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预备之策。我主无论陛下怎样做，都有成竹在胸。
0: 这么说，东吴不怕我？
1: 东吴战甲虽少，但水师之勇天下无双，更有长江天堑，足可坚守不坠，我主何惧之有啊？
0: 足下果然善变。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才还有多少？
1: 智勇超群者百人上下，如我辈，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0: 孙权派你为使者，真是不辱使命啊。好吧，朕接受孙权的降表，你告诉他，朕封他为吴王，加九锡。
1: 谢陛下。

0: 正达，照你看，这次吴蜀交战，谁可取胜啊？
1: 臣以为刘备必胜。

0: 兼程死归，三个时辰便败。东吴城门已开，由此看来，蜀军当胜，吴军当败。
1: 那孙权这次会亡国吗？
0: 臣以为东吴将是败而不亡。刘备如想灭吴，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仍是攻取荆州，荆州乃天下之府，四通八达，得荆州者知天下牛耳。之后补充粮饷士卒，才可沿江东下取吴都建业。
1: 孙权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不得已向朕请降，要我挥师西向攻取汉中，朕不会上这个当。朕一既不攻蜀，也不救吴，坐观成败，向机而动。
0: 陛下英明，英明啊！陛下，臣以为，如吴军胜，陛下可乘势收取汉中；如刘备胜，陛下可乘势收取荆州。哎，不管蜀吴胜败如何，最后胜利定是陛下。
2: 孙将军，此处往东是回建康，往北是去夷陵，我们该何去何从啊？
3: 你我丢了子规，有何脸面回见主公？江东孙氏三代英雄，我们是先亡之后，即是死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方可还乡。我意全军转入夷陵，拒敌刘备。
2: 夷陵城池还不如子规坚实呢，我们能抵挡多久啊？
3: 主公命我抵挡多久，我就抵挡多久。夷陵城要么是刘备坟墓，要么就是我孙桓坟墓。
2: 孙将军这番胆识，主然没什么说的。愿与将军同生共死。
4: 愿与将军同生共死。
3: 好，全军听令，全军向北，转入夷陵城。
4: 撤！
5: 撤！
4: 撤！
6: 孙桓乃孙权亲侄，主然也号称是汉将，没想到如此不堪一击嘛！
7: 照这个进度打下去，再过二十天，咱们就可以进入建康城了。
8: 怎么不吹嘘了？你们了解孙权吗？他九岁单身入敌营，向刘表求回父师；18岁坐领江东，第一仗便是赤壁交兵。比朕小30岁，但极有韬略，胆识过人。更何况自古江东多才俊，江东水师还没有参战，你们有什么可惜的？
9: 陛下所言极是啊，在下打了一辈子仗，悟出一个道理，太容易获胜的仗十之八九有诈。眼下吴军虽然败了几阵，可是城濮甘宁、韩当周泰等等名将一个也没有露面。
8: 孙权连败数阵，这是他的骄兵之计，对江东军民也是哀兵之计。如果我们小胜即骄，那大祸也就不远了。
10: 报禀陛下，孙权遣使向曹丕请降，曹丕在许昌昭告天下，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8: 听见了吧？孙权跟曹丕结盟了。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曹丕就会趁奸用兵。
10: 报！
11: 禀陛下，孙桓引40000残军进入夷陵城，一进城便加固城池，并扬言要与夷陵共存亡。

0: 想不到这个小侄倒有几分胆色，放着南徐不回，要坚守这孤城。陛下，末将请命攻取夷陵。好，你领3万军去。陛下，孙桓还有4万军，围攻城池至少应该3倍余敌。
1: 若陛下能给末将5万精兵，我保证3日之内攻下夷陵。张苞，朕只是让你佯攻夷陵，并没有让你血战。为何呀？这里离南徐有东吴坚城10余座，朕估计再往前便是东吴悍将据守坚城了。我军虽众。
2: 但劳师远征，粮草军械供给不易。如果这样一城一池的打下去，打不到南徐，我们就会折兵过半，那让曹丕就有可乘之机。陛下是想围城打援？
1: 正是。 孙桓是孙权的亲侄，他非救不可。我就是让他救，就是要等他的援兵，这样才可以在野战中一举将他们歼灭。

0: 曹丕给了我两个空头面官，一个是吴王，一个叫加九锡。他若真想出兵助我，还需整顿军马。汉中附近就驻守曹仁20万大军，只要他一声令下，20万大军杀入汉中，刘备。
1: 必然退兵回防蜀地，曹丕是得等蜀吴两败俱伤后，他再进兵渔利呀。嗯，这样也好，起码可以稳住曹丕，使他不能趁火打劫袭我荆州。
0: 可是我们不能再败了，如果一败再败，就难保曹丕和刘备不会使我荆州。
2: 禀主公，孙桓血书上表，一者是为秭归之师，请主公降罪；二者，他已率4万大军退守夷陵，并称是与夷陵共存亡。主公，臣来之时，据探报得知，刘备先锋张苞已将夷陵团团围住，今晚大军几日猛攻，而不能下。拿来。

0: 知耻而后勇，不愧为孙氏子孙。
1: 主公，以灵不能再世，请主公快快发兵救援。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0: 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

0: 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

0: 来吧，
1: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

0: 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人根本没看上我。
6: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7: 我啥也没答应啊。
6: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8: 哎，干啥呀？
6: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的。
9: 是我半没福气，娶不着你。
5: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0: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
0: 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

0: 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

0: 主公，以灵不能在世，请主公快快发兵救援。传命，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甘宁、凌统为后应，起兵十万，援助夷陵。
1: 诺，主公，这怕不妥呀。
2: 有何不妥？
0: 子规强监视无比，三个时辰就被刘备攻破，夷陵城池。
2: 远比子规难受。为何蜀军连攻三日都未能攻下？这其中恐怕有诈呀！
0: 你是说，刘备围攻夷陵，是想引我大军决战？
2: 臣虽然不能下此定论，可臣必生征战。 也能从这诡异的敌情中闻出险境来。

0: 老将军多虑了，蜀国在我国土上作战，并非我军在蜀地作战。此时此刻，夷陵不能再世了，否则会祸及南郡。那时候，曹丕就会以为我东吴大势已去，必袭荆州。更何况，即便决战，我也不惧刘备。他千里而来，连战两月有余。 此时兵锋已衰，我就在夷陵城下与他决一死战。
1: 主公，
2: 三思啊！
1: 我一决，传命吧。诺，各营都马里先，凌晨就启程。
3: 遵命。
1: 报，报。
4: 丁将军，前任大都督陆逊。
5: 披头散发，坐在江边大哭不止。
2: 走，看一看。
5: 诺，东吴的儿郎们呐，你们好惨呐！真是送羊入虎口，剖心揪大火呀！今日送君去，不得见君还呐！ 惨呐！惨呐！伯爷，你这是干什么？是公义将军吗？我是在给东吴的儿郎们送行呢。今日送君去。 不得见君还，惨呐！
2: 住口，陆逊，
5: 你满口胡言，乱我军心。你再不住口，我可不客气了。韩当，你不过是一待死的佣人儿。屠刀架在你脖子上，你尚不自。

0: 之，你懂什么祸福啊？想我陆逊，当年曾是东吴的大都督，看得要比你深远的多。
1: 左右听令，
2: 在。
1: 此人出口不逊，满嘴胡言，即刻拿下。
3: 诺，
1: 交主公范洛。
0: 主公啊，给东吴的老人们留几个儿郎吧，给东吴的女人们留几个丈夫啊。主公。

0: 张大人，
1: 主公何在啊？
2: 你装疯卖傻，胡言乱语，祸乱军心，罪无可赦。
1: 张大人呐、啊，情势危急啊！张大人，请让我速速觐见主公吧。
2: 哼哼，主公根本不屑于见你这样一个疯汉。来人，
3: 在，
2: 把陆逊关押起来。
3: 诺。
1: 蒙人旗下吗？夜半临深渊，我东吴大好江山，呼救了。

0: 陛下，朕刚刚得到消息，孙权令韩当为正将，周泰为副将，潘璋为先锋，凌统、甘宁为后应，起兵10万，援助夷陵。10万呐！哈哈哈哈，孙权这次把家底都使上了。陛下，孙权上钩了，我们赶紧出军，与他们决战吧。
1: 陛下，臣曾在荆州与孙权对峙多年，深知此人满腹的机长，怎会如此轻易的就上钩了呢？这个朕也想过，原因只怕有二：其一，曹丕答应援助他，这就使孙权壮了胆儿；其二，孙权一败再败。
2: 大局危机，他想拼起老本殊死一仗，这样也可以扬威许昌，让曹魏援兵来得更快。
0: 如此看来，我军更应该速战速决呀！
3: 现在我们该想想，如何收拾东吴这10万精锐。 此仗是东征的关键之一，如胜，孙权大势已去，荆州指日可下。
4: 陛下，韩当、周泰、潘璋、凌统这些将领虽然比不上周瑜，可是个个身经百战，他们要是垒起营盘，扎住阵脚，面对面的和我们厮杀。
5: 我们虽然也能将其击败，可自身的折损也不会少啊。那汉升的意思是，
1: 陛下，请看，这片山洼叫富池口，最适合伏兵。若把吴军诱到此地，那他那十几万精锐肯定是有来无回呀。
3: 此计甚佳。 但如何能将吴军诱入富士口呢？
4: 要钓大鱼，须上香饵。黄忠愿以身作饵，诱吴军上钩。

0: 难道我不行吗？
1: 韩生啊，你75岁了，位居五虎上将，声名显著，是我蜀军大盗，朕怎么能让你冒如此凶险呢？说实话，此次伐吴，我本不想让你来的，挡不住你一再恳请，但以身作饵之事，朕绝对不会答应。
0: 陛下，武将中云长、翼德都走了，马超在汉中防着曹丕，赵云留守川蜀，只有我随驾出征。东吴那些将领，谁不想用五虎将的首级为自己扬名啊？这以身作饵的人，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呢？只有我亲身陷于阵前，韩当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追杀我呀！陛下，请准我上阵吧。
1: 别说了。韩生啊，你的忠勇令朕感动，可是你看看你白发苍苍，你让朕怎么能忍心？一旦轻身赴险，吃刃无情啊。
0: 陛下呀，臣打了一辈子仗，直到60都没有遇上明主，臣以为此生也就如此了，没想到临老了遇上了陛下，封我为五虎上将。陛下，黄忠已经是老朽了，不想苟延残喘，只想在一场大战中了此终身，以求无憾。臣恳求陛下了。

听见了吧？75岁的老风中，这番雄心壮语，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不负平生，怎样才能成为名垂青史的良将。韩商，我用你所谋，你也可以率军出征。此次夫之口，我要让它变成东吴10万精锐的坟场。但是我更要你平安归来，安然无恙。

0: 已经没了云长一德二弟了。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位贤兄。
1: 臣遵命。

0: 快，加快速度！杨黑琴，一定要放过山犬。这，快点！
1: 这谁的马车？停下！
0: 驾！吁！程老将军，老将军，你怎么上前线来了？
2: 杀敌呀！

0: 你身患重病，怎么还能上阵杀敌呀？
1: 我程普受三代主公的厚恩，只能以死为报。
0: 你放心吧，到了阵前，我定能挥刀杀敌，不会让你麻烦的。
1: 霍家能与老将军同上战场，毕生荣幸啊！我为老将军驾车。

0: 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主公在哪儿呢？哎，你聋了？你回来！我不吃这些东西。
1: 集中兵力攻破南寨，将士们冲场！将军，大家都犯不着急，放敌军于近前，50步放箭，30步滚石，10步之内长矛刺杀，后备军接应。韩将军，你看那面蜀旗，
2: 怎么了？
1: 那是黄忠的将旗啊。
3: 黄忠畏惧五虎上将，如果他在这里，蜀军主力必然在此。他一定是去攻打程老将军的营寨去了。什么五虎将啊！我早想跟他较个高低。今天正好让我赶上了，给我狠狠的打！
1: 将军，50步了。
3: 黄忠老儿又败了，哈哈哈！机不可失，打开寨门出击吧！别再犹豫了，我们居高临下，一旦冲杀，势不可挡。如果能拿下黄忠，蜀军必然大败啊！
4: 好，
3: 传令全军杀出营寨，盛情黄忠！
4: 诺。
3: 报，
4: 黄将军，敌军攻势太强，我军实在抵挡不住了，怎么办？
1: 撤军！
4: 撤！回城！

0: 禀陛下，黄老将军已经把吴军引出山寨，先正往富池口上来。
1: 多少人马？
0: 黑压压一片，直连天边，不可计数。
1: 好，再探。
0: 诺。
2: 三军将士们，东吴十万精锐正向鬼门关迈进，半个时辰之内大战就要开始。身为将士，能够经历如此大战，是上天赐予我们的荣幸，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机会。将士们，你们建功的时刻到了，让敌人的鲜血浸透我们的征袍。

0: 我们是会把身后的吴军丢掉的。遵命，撤，撤。
1: 主太，在，看不大对劲呐！有什么不对劲的？你看，前面像是个山谷，一股阴森之气啊！地势怕有埋伏，不管有没有，这地势适合伏击，不可不防啊！
2: 报，上将军，上将军，吴军好像停止追击了，只是用箭射杀我们的后队。
0: 韩当果然是名将啊，比狼还要诡诈。
2: 听命，搭起本将的大道旗，跟我回去继续重赏。
1: 少将军，几万吴军在放箭，太危险了。
2: 传令，跟我回去，违令者斩。
1: 遵命，
2: 走。
3: 军正在白逃，不追杀实在是太可惜了。主公将10万精锐交给我俩，要谨慎小心呐。再说，兵法有言：穷寇勿追。
2: 那就听你的。
3: 传命各军，停止追杀，射箭杀敌即可。
2: 停止追杀，弓弩手，放箭。

0: 夫六岁习剑，百步穿杨，从来都是我射人，岂有人射我？快，我起来，上马继续冲杀！
1: 盛将军，你退下吧，末将率兵冲杀。
0: 我征战一生，死也要死在马上。我起来，
2: 盛将军，
0: 起来！
1: 哎，千匹马过来，
0: 千马，
1: 将军，下马。
3: 将军，你看，黄忠老儿冲过来了，
0: 给我杀！
4: 看，他好像受伤了，背上、肩上中了很多箭，这是个好机会啊！让我上前去斩了他，再把他的首级挂到夷陵城头，让蜀军上下都看看，蜀军必然魂飞丧胆。
5: 德才。
4: 小心诈！
3: 韩将军，你留在这里，我带军追杀。跟我来，驾！

0: 半辈子的账，您俩也一起上路，见老主公去吧。
1: 地公老哥，
2: 都是我害了你呀！
0: 不。

0: 走，
1: 上山去。

0: 陛下，吴军七八万人冲进了富池口，现在除了韩当、周泰率1万多残军冲出国口外，其余均在此被歼灭。叛将傅士仁糜芳二人无路可逃，只好反戈一击，抓住了吴主将马忠，向陛下投诚。
1: 傅士仁糜芳现在想要投诚啊？
0: 无耻之徒！斩首，给云长吉灵。诺。
2: 此外，
0: 吴将程普来接应韩当、周泰，被沙漠柯一箭射中，当场毙命。
2: 好。程普乃东吴头号战将，威名垂三代，他死于此役。
0: 东吴三军必然心寒。好，沙漠柯率5万蛮兵出战，又立此功，陛下该重重奖赏他。沙漠柯是要赏，但更要赏的是黄忠。黄忠呢？
2: 他。

0: 陛下，战情如何呀？
1: 很生，我军大获全胜，吾军伤亡六七万，此役应该归功于你呀。
0: 那是陛下圣明，臣只是挨了几箭罢了。
1: 韩生啊，你好生养息，等伤势痊愈，我招人送你回成都。
0: 臣要看着陛下攻取泾阳。

0: 我就是太乙，要把你抬进荆州。
1: 臣这辈子只打过两回败仗，上一回长沙之战臣输给了云长，那一仗不该输啊。说实话，至今臣也不服云长啊。
2: 韩生啊，你年纪若跟云长一般，云长一定胜不了你。说这话臣爱听啊。

0: 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哇哦，
1: 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1: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1: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1: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1: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4: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4: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4: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4: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4: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

0: 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八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0: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0: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

0: 吗？
1: 啊，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

0: 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3: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4: 杀我！杀我！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爸，
8: 哎，
7: 妈，
8: 哎，
9: 越来越好。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4: 那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的，
17: 太感谢你了。
15: 不用告诉。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人生这不是哪儿
5: 啊？没什么事儿。
1: 有意思，
5: 你
1: 也不送钱，
14: 咱俩就别干了。
20: 是吧？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8: 9.9块？
2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8: 9.9块？
2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4: 一分钟，两分钟。

0: 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说这话真爱听啊。
1: 再就是这次败仗，臣虽然是败了，可陛下却大胜，臣败得高兴啊。九泉之下遇到了云长，臣就有的说了。这要问问他，陛下封我为五虎上将，知不知？对不对？

0: 上将。至今一亡三人，个个都死于孙权之手。朕发誓要杀尽奸狱，绝孙氏三代祖坟。听令，吴军精锐已尽丧扶之口，传三军听令，攻打夷陵。
1: 遵令。
2: 主公口谕，着陆逊觐见。
3: 你们把我囚禁在此已经13天了吧？
2: 是。

主公，陆逊来了。陆逊，我军副职考大败，10万精锐折损大半，上将军程普甘宁，前将军潘璋无中阵亡。 现在，刘备大军直逼夷陵，那是我中原最后一道屏障。夷陵若失，蜀军便是一马平川，必取荆州，而荆州再失，东吴无救。

0: 都督的虎符，陆逊，我拜你为东吴大都督，统领三军，迎战刘备。主公，在下有一问，请主公直言。
1: 问吧。主公囚禁陆逊13天。
0: 是在等前线的战报吧？富池口如果大胜，主公必不会用我。如今富池口大败，主公才被迫用的我。富池口大胜，我不但不会用你，还会治你养蜂卖傻、祸乱军心之罪。可此一大败。
2: 也可见你有先见之明，陆逊啊，孤爷想问你一句：你之所以在营外大发狂言，不也想以此而触动我，激我，请你出山吗？
0: 请主公恕罪。可惜啊，被你那些风化严重了。你说我大军出击，是为虎驱羊，抱薪救火，句句都对。此一战，损失了我东吴大半的骑兵战甲。老臣看则，说你是擎天之柱。
1: 并以全家性命担保你担此大任。想来，江东反对此一者也不在少数吧？
0: 十倍于看则。
1: 如此看来，江东文武必不服我。在下乃一介书生。
0: 才疏德薄，不配当此重任。先兄孙策，提领江东时21岁，我继承父兄大业，年方18。周瑜持笔建功也不过30岁，陆逊。
1: 江东自古英雄出少年，现在是威望之际，我既然用你，定与你荣辱与共，生死同命。
0: 谢主公，江边已设好将坛，明日午时，江东文武齐至坛下，我会登坛拜帅。
1: 为你扬威，末将遵命。
0: 韩当周泰，末将在。故将10万精锐托付给你，你们却轻举妄动，首战便折我7万将士，
1: 失败。
3: 只使我军威丧尽，东吴万骑，你们该当何罪？末将罪无可赦，愿受军法。
4: 大人，
0: 在。
4: 将这两个败军之将拖下去，迎前正法。
3: 诺，主公，韩当、周泰。 罪该论斩，可其二人为东吴立过殊勋，恳请主公暂赦其死，令其回到阵前将功折罪。
0: 法不正，令不行，紧要关头更要严刑峻法，拖下去。
5: 诺，
3: 主公啊！
0: 我一绝，你不必多费唇舌。
6: 且慢。

0: 主公，主公受我大都督之职，依主公之授权，三军将士的生死当归兵马大都督之掌。
1: 你有何意啊？
0: 赴池口之战，韩当、周泰二将有罪，可也有功。罪在轻率出击，遭敌埋伏；功，则是射杀了蜀军的五虎上将黄忠，为夷陵的坚守与加固争取了20天的时间。
2: 这20天，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可在日后，极有可能成为吴蜀之战胜负之关键。
0: 末将建议，剥夺韩当、周泰二将军中之职，罚往军前效力。
1: 唉，你是大都督，就都听你的吧。
3: 谢
4: 主
3: 公
4: 恩
3: 典，
1: 谢我作甚？又不是我宽恕你们。
3: 末将，
4: 末将
3: 叩谢大都督。
2: 听着，你们折损了主公70000精锐，日后定当斩杀70000蜀军，否则本都督两罪并罚。
3: 遵命，
4: 遵命。
1: 啊，鲁迅啊，战事之事就都交给你了。我刚接到来信，太夫人旧病复发，我要回建业去了。

0: 禀陛下，这些营寨都是吴军新筑的，十天前我率少骑探查时，对面还一无所有，现在吴军已占山寨，凭险聚守，阻我大军进路。
1: 也就是说，吴军在十天里不声不响地筑起了几十座营寨，本事不小啊。
0: 查清楚了吗？领军的将军是谁？
1: 据刚刚抓获的俘虏说，半月前。 孙权任命陆逊为东吴大都督。陆逊，从没有听说过。
2: 陛下，陆逊，字伯言，吴郡人士。此人乃是汉城校尉陆虞之孙，九江都尉陆逊之子，前吴侯孙策之婿。据说此人三年前做过吕蒙的副都督，专门掌管两饷军械。不到两个月，即被孙权罢免。 此后未在担任过任何军职，只在家中读书。多大了？
1: 27岁。
2: 黄口乳儿，是武孙子辈儿。
1: 看来东吴真是无人可用了，竟然拎出个书生来做都督。且不说他从未统兵征战，只怕连他帐下的将军，也未必服他。
2: 陛下，臣觉得。
0: 孙权既然敢在危急关头任用此人，这就足以证明此人不可小视。且试试他的能耐。关兴听令，
3: 在。
0: 陆逊在十天之内筑起的这些营寨，朕令你在5日之内攻破。
3: 领命。
0: 马良传命，
4: 在。
0: 待吴军山寨攻破后，三军即行开进。
3: 至萧亭扎营。
4: 诺。
3: 将军，将军，将军，将军，蜀军第5次攻击寨口，我军屡次退敌，但他们依然踩着尸体往上来了。
4: 战。
3: 诺。
4: 禀将军，蜀将关兴在西部下突破南城，宋将军阵亡。
3: 战。
4: 诺。
3: 报。
4: 将军，
3: 蜀军火箭射入营中，后营起火。
4: 战。死战。
5: 遵命。
6: 很大，激战快2时辰了。这时候，如果有一支精兵能冲出营寨，定能杀蜀军一个出其不意、人仰马翻呐。
5: 不行啊，大都督令我们坚守不战，你忘记了吗？
4: 不吃口之败，定我二人名声扫地，此时不见功。

0: 这是何时啊！
1: 记寨进攻太过冒险，万一丢了营寨怎么办？
0: 宁可和他们拼了，也不愿坐着挨打。我领3000人马冲出营寨，你坚守阵地。
2: 站住！不行，将军！
0: 二位将军，大都督将令放弃所有山寨，后撤30里。
3: 胡说！
0: 大都督严令我们坚守20日，为何10日不到就弃营后撤？就是，朝令夕改，如同儿戏。大都督说了，若为令不撤，斩无赦。
3: 我们原本就欠鲁迅一条命，他爱斩就斩，我不撤。
0: 不，
3: 回禀大都督，韩当周泰，奉命即撤。
0: 遵命。
4: 弓弩手上城放箭，箭矢射尽后弃营后撤。陛下，吴军25座营寨不到10日就被我全部攻克，斩敌2000多，韩当周泰弃寨西逃了。
5: 万兴，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6: 陛下。
5: 这些都是吴军的血。你们这仗打得不错，让你的部下休整几天，以后再全军开进。等过了夷陵山脉，咱们就是一马平川，可以直下泾阳了。去，把身上的血迹擦一擦。遵命，陛下。
6: 召集探报，30里外山坡上又出现吴军寨墙，约有20余座。又有了！撤！撤！撤！撤！撤！撤！陛下，给我20000军，我10日之内攻破它。
4: 这些营寨之后，30里外再出现吴军营寨怎么办？那末将就再攻破它，我就不信吴军能在座座山上都住满了营寨。那倒不会。朕告诉你怎么办：你率领30000精兵，绕过这些山寨，直取30里外的吴军营寨。 只要把那里的营寨拔除了，这里的敌军就成了瓮中之鳖，不攻自破。遵命。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越过夷陵山脉，才能进入荆襄平原。
0: 而越过夷陵山脉，又必须拔除这些钉子。蜀军张苞率军猛攻我夷陵城，大都督始终不肯发兵救援，还说什么孙桓必能坚守。哎，刘备，10日之内连破我2道营寨，进军数百里，大都督居然没有退兵之策啊！
7: 大都督为何不让我们攻？上帐，参拜大都督。
0: 人都到齐了吗？后将军，副军未到。
7: 站住！率帐点兵，本都督都到了，你为何迟误啊？
8: 末将营寨太远，因此迟误。
7: 既然迟误，为什么不叩拜谢罪啊？
8: 恕我直言，本将不败不战自退的都督。
7: 来人，
0: 在。

0: 拉出去打四十军棍。
1: 诺，陆逊，有能耐去和刘备打呀，在我身上耍何威风？
2: 本都督的威风无处不在，
0: 我先打你再打刘备。
1: 哼，四十军棍算个屁。
2: 说得好，
0: 父君贻误军机在先，口出不逊在后，捉拿八十军棍。
1: 诺。陆逊，陆逊，陆逊，
3: 大都督，
1: 打得好，打得好，老总们只管打，别打烂了也不讨饶。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想说傅俊是主公的内弟，打伤了主公面子上不好看，
2: 可是军法无情，再有犯者我必请出王建斩。
1: 都督，大都督，蜀军连破我两道营寨，但部已失去了屏障，下面的仗怎么打呀？
0: 三十里外我已经为你们筑好了第三道营寨，共二十座，你和韩当所部进驻把守，这一次你们只需要守五天，五天之内仍然不准出击，五天之后如果蜀军攻击猛烈，你们就继续后撤吧。五十里外我会为你们准备好第四道营寨。
1: 请问大都督，我们一退再退，退到什么时候是头啊？
0: 这个嘛，到时候你们自会知道。
3: 恳请大都督开恩，现在就告诉我们，以安军心。
4: 大都督。
0: 好吧，我们最后的防线是萧亭山，蜀军攻到那里应该是两个月后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争取一切时间，拖垮蜀军，以待天时。两个月后，我自有三十万雄兵从天而降。
1: 三十万雄兵从天而降，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啊！
3: 我担心大都督并无良策，他现在是表面镇定，内心恐惧不安呐。
1: 主公让他做大都督，早晚得大祸临头啊！
3: 不说了，战死报国吧。
1: 此有何惧啊？怕就怕活的窝囊死的冤。
5: 丞相，丞相，陛下的大军又告捷了。
6: 啊，进展到何程度了？
5: 陛下在富池口设伏，一举歼灭了吴军精锐七万余，之后挥师东进，先后攻破吴军三道连营，近九十多座营寨。陛下现已深入吴境二百里了，吴军上下是一片混乱。
6: 想不到啊，进展得如此顺当。
5: 是啊，孙权用陆逊为大都督，此人太过稚嫩，在军中又无威信，连吃败仗也是在所难免的。
6: 孙权并不会打仗，凡战必败，但是他有一条好处，就是有知人之明，知道谁是良将，知道该找谁为自己打仗。周瑜、鲁肃、吕蒙他就用对了，如今用陆逊，看来陆逊也有过人之处。啊，陛下还有什么话捎来吗？啊，
5: 陛下传话说蜀军年内定可荡平东吴，请丞相斟酌迁都何处。丞相怎么了？
6: 没什么，只是有些担心。可担心什么？我也不

0: 我已经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现在就想到迁都了。远隔两千里，我仿佛就能听见将士们的笑声。去彼来，我给陛下回一封信，你亲自送到军中。
1: 我军败在，我军败退了五十里，这第三道连营又有见识了。这可怎么办呀？这陆逊误国，陆军再不撤换，东吴无救。
2: 是，
3: 自从陆逊挂帅后，我军是打一仗败一仗。再照这么下去，不出半年，刘备的黄旗就跟插到建业的城头上了。
4: 待会儿主公来了。
5: 我们一起觐见，请主公换帅。
6: 对，
5: 我就是叩破头颅，也要叩请主公罢免陆逊。
6: 对，罢免陆逊。
5: 子布，你有何意啊？主公用陆逊为帅，我原本就不同意。我言已尽，只待殉国罢了。
6: 子布之中，故甚为感动。 但殉国之言，故不以为然。主，
5: 干什么？要逼供不成吗？听着，我是不会换陆逊。打仗的门阀千奇百怪，层出不穷。
7: 我不重视过程，只重视最终的结果。别说陆逊，现在连败三阵，就是连败十阵，我也绝不会换他。
8: 主公，韩当周泰在富池口只败一阵，你就要杀他们，为何陆逊连战皆败？你却置若罔闻呢？
5: 记着，败与败不同，韩当周泰之败。 损失东吴几万将士，而陆逊之败，只不过留给刘备了几座空营，并无多大损害。所以，二者不可并论。就算陆逊损兵不多，但丧城失地之罪也非同小可。主公若不予追究，
7: 以后守城将士岂不可以个个弃城而逃了吗？主公。

0: 驻军多，吴军少，更何况蜀军铁骑胜过吴军，所以丢几座城池必不可免。我东吴所需的不是几座城池、几土寨墙，而是军力。记住，只要军力和斗志二者在，不管失掉多少城池，我们都能把它拿回来。
1: 主公，臣原本不想说话，但有些忍耐不住。
0: 说吧，
1: 请主公亲自前往江口大营督战。臣以为关键时刻主公在与不在大不相同啊。

0: 各位将军都到齐了吗？
1: 启禀大都督，都到齐了。
0: 你们有谁能够告诉我，自本都挂帅以来，我军败了多少阵了？
2: 怎么没人说话呀？
3: 回大都督，你已经连败4阵了。自你挂帅以来，末将。

0: 败仗比从军以来都多。
1: 你心中有气，对吗？
0: 不错，我气冲斗牛。
2: 副军，放肆！
1: 副将军说的在理，不算放肆。接着说。
0: 说就说，我副军从军为什么？一是保主公、保江东父老，二是为了。

我们已经是退无可退了。列位将军，请看，那就是夷陵山脉最后一道山梁，越过它，就是一马平川直下金乡，再无险关可守。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

0: 你看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 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给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
4: 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
2: 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3: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 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5: 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
3: 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 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 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克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

0: 男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个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 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

0: 法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0: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在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的太行山深处，有一个破旧的石房子，屋里住着一个怪人。说他怪，是因为他总藏在土墙后或草垛里，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他也好像很害怕人，从不跟人讲话，但是有人路过时又会大喊大叫。有时他还会从山里跑到附近的村子，冲着路过的人扔石头，所以附近的村民也都怕他。慢慢的，山里有个野人的事儿就传开了。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一个人住在山里？在他身上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故事还得从1973年讲起。那年冬天，秦海松出生在平顺县的一户普通人家，父母还没来得及为这个新生命庆祝，就发现这个孩子有点儿不一样。
4: 这孩子好像有点问题。
5: 他好像是个哑巴。
3: 小海松不光不会哭，眼神还有点恍惚，身体也总是不自觉地抽搐。医生诊断先天聋哑和智力障碍，然而命运并没有眷顾这个可怜的孩子。3岁那年，海松的母亲因为体弱多病早早过世。6岁时，父亲也在一次意外事故后离开了他。从此海松成了孤儿。走投无路下，海松的大伯收留了他，可大伯家已经有4个孩子了，其中2个也有残疾，这一家人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虽然日子清贫，但海松还算有个落脚的地方。然而不幸再次降临，海松30岁那年，大伯也去世了。从此山里有个野人的故事就传开了。野人的事儿传到时任村支书桑春玉的耳朵里，他顶着烈日找上门。当他第一次走进山里那间破旧的石房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屋里没灯，黑黢黢的，锅灶里放着已经发霉的剩稀饭，海松就蜷缩在墙角里，警觉地向桑春玉丢过来几块石头。
6: 别怕，我是来帮你的。
3: 可不管怎么劝说，海松都很难靠近。没办法，桑春玉只好先回了家。那天晚上他一夜未睡，白天看到的景象让他实在心疼。
6: 哎呀，海松一个人可怎么活啊？
3: 第二天一大早，桑春玉就召集村里的几名干部商量对策。大家决定把海松先接回村里来。妇女主任程变莲腾出自家房子给海松住，大家还凑钱给他置办了新被褥。

0: 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海松有智力障碍，又不会说话，他该怎么照顾自己呢？思前想后，桑春玉的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咱们大家抓阄排班，一家两天轮流照顾海松，怎么样？
2: 同意，
3: 同意。
0: 决议全票通过，26户村民一家两天按序轮值负责海松的饮食起居。不管刮风下雨，无论年节假日，轮到谁家谁负责。
4: 我们能活，海松也能活。
0: 从此，村子里多了一个特殊的规矩，而海松也多了26个家。轮值的第一天，桑春玉把秦海松接到自己家，给他洗澡洗衣服，还给他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
1: 海松，来，碗够。
0: 之后的20年里，头发长了有人理，衣服脏了有人洗。海松胃不好，吃不了大米饭，大家就换着法儿的给海松做面条蒸馒头。26户人家家家都备着胃药。为了方便照顾，20多年来照顾海松的顺序也从没变过。慢慢的，海松也习惯了，两天一到，他准能准时走到下一家。村民们也会教海松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还给他办了五保。
5: 等你以后老了，就拿这笔钱雇人照顾你。
0: 20年间，村支书换了2任，村子也经历了合并，但照顾海松的责任就像接力棒一样，一任传一任。慢慢的，海松学会了劈柴、生火、切菜，他还会跟着村民们一起下地除草，帮大家搬东西。偶尔，他也会摘些野花，送给他的家人们。
6: 数着星星，盼着天。
7: 老支书说过，这是我们的责任，要一人先让利。

0: 我是演员梅婷，在《好好的时光》中饰演苏小曼。
1: 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有俩孩子。
2: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哎，对对对对。
4: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3: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
5: 啊 ，M 着急呀、啊。
6: 看呢，师傅。
7: 非得去派出所。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感觉到他快到跟前了，要啪玩一个机会扔他俩身上，走走你，走走，快点。
6: 行吗？我就是甩啥呀？他是走位，我看哪儿
8: 推出去，推。
0: 没事吗？没事没事。
8: 有病！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你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老师就是眯着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挖彻查煤矿风险隐患，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1: 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育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迎难而上破难题，久久为功新产业，进程光机电产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动真碰硬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2: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湘源煤业年产能90万吨，属于高瓦斯矿井。这几天，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监管人员采取四部两直方式，直插生产一线，对井下综采工作面、调度指挥中心、瓦斯抽采泵站等关键区域开展穿透式检查，
3: 要求企业深化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对灾害防治做到源头管控、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自查自纠常态化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4: 搭建起安全预警、过程管控、数字赋能的全流程防控体系，所有隐患全部实现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确保问题清零见底，从源头上防范事故发生。
2: 在晋中市西阳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煤矿监管人员和安全专家深入多家煤矿，逐项排查采掘工作面、通风系统、瓦斯治理等核心环节的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检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大灾害防治措施、安全监控和人员定位系统运行等情况，深挖细查潜在风险和隐患，
5: 采取夜间检查与常态巡查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工作全程严格对标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作业行为。
2: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检查组现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以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拧紧煤矿生产安全阀。
6: 我方高度重视问题整改质量，把瓦斯和水患治理放在最重要位置，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确保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7: 我现在是在晋能控股集团阳泉燕康公司，一场全员自救器使用安全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安全技术人员围绕自救器正确佩戴、快速启用、气密性检查、故障辨别以及紧急避险使用场景等内容进行细致示范讲解。
2: 作为国家级一级标准化煤矿，燕康公司成装煤矿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常态化开展矿井安全自查自纠工作，聚焦关键环节、核心设备，对瓦斯抽采泵站、主要通风机房等重点场所开展深度隐患排查，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
8: 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的专项实时排查整治工作，逐项排查设备运行状态，规范岗位操作流程，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9: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弦，持续开展全员安全培训，确保人人过关，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2: 山西台综合报道。5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血的教训，动真碰硬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非法违法生产的关键人，强力推进行刑纪衔接，对违法犯罪人员、失职渎职人员

0: 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全面加强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省领导王拥军、董晓宇、张韶华参加会议指出，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汲取，全省各级各部门都要以案示警，知耻后勇，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深挖彻查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要聚焦问题最突出、风险最集中的煤矿，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重拳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着力纠治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法治意识淡薄、关键人责任不落实、安全监管穿透力不够、基层执法检查宽松软等突出问题。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提升专项整治质效，从根本上扭转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重塑安全为本、廉洁为基、绿色引领、数字赋能的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持续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打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山西台报道。
1: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刘渊，男，汉族，1971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忻州市委副书记、正厅长级、统战部部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冯小雷，男，汉族，1973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裴耀军，男，汉族，1969年7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张胜，男，汉族，1979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务信息管理处处长，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贾玉明，男，汉族，1973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运城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一级调研员，拟任高职高专院校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5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03514045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31日。
2: 建成是

0: 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怎么转型？近年来，晋城经开区弘扬“又育精神”，深入调研、科学决策，锚定光机电产业主攻方向，精准招商、创优环境，全方位护航企业搞研发、破难题、新产业。用7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千亿级光机电产业集群，推动晋城从煤铁之乡向光机电之城转型。
1: 实际输出电压325。这几天，在晋城经开区，全省产能最大的充电桩制造商特能充的技术人员，正在测试一批即将出厂的 V2G 充电桩。V2G就是车道网的意思。这项技术可以让电动汽车变身移动储能站，在用电低谷、电价低时充电，在用电高峰、电价高时向电网反向送电。V2G
2: 最大的优点是。 能消峰填谷、盘活闲置电能，对电网车主有互惠互利的好处，对偏远山区及应急场景能作为临时供电设备。让
1: V2G 充电桩适配不同品牌车辆，精准对接电网调度信号，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每一关都是硬仗。2021年，企业落地晋城经开区，先以风冷充电桩站稳市场。2022年启动液冷 V2G、V2V 技术研发。 经开区从要素保障、生产配套、市场对接等方面全程护航，当年企业就突破了核心技术。
3: 晋城经开区全程提供了泉州期的服务，让我们可以全身心的搞创新、搞研发，在新能源赛道上稳步向前、快速成长。
1: 再举特能充仅500米的中科创园。 这些指尖大小的AI视觉芯片可以让智能设备具备环境感知、自主决策、执行任务的能力。2022年，企业落地晋城经开区，潜心研发，不到3年就攻克了22纳米工艺，将芯片功耗从300毫瓦降至73.6毫瓦，拿下行业超低功耗制高点。目前，企业 AI
4: 晋城开发区在政策、场地、人才、产业链配套方面给了我们全方位的支持，让我们敢闯敢试，用技术创新来兑现发展承诺，用市场成果来回报营商沃土。2018年，晋城立足产业基础，深入调研、科学研判，将光机电确定为转型发展主攻方向。这些年，经开区精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编筑朝、编引缝，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英特利。 特能充、中科创园等数十家企业接连入驻，逐渐构建起视觉系统、新材料、人工智能三大特色产业链。这2年，"加力20条"、创新10条等政策精准滴灌，创新要素加速汇聚，产业生态日趋完善。2025年，晋城光机电产业产值从6年前的147亿元跃升至1000亿规模，年均增速达37.7%。
5: 我们始终以又育精神为指引，坚持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为发展尽责，迎难而上、破难题，久久为公行产业，坚定不移把发展光机电作为主攻方向，持续做强三条特色产业链，以实干实际书写资源性地区转型发展新篇章。
1: 晋城台报道。
6: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更关系着亿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展现山西各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建设美丽家园取得的突出成效，反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态环境获得感。
7: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今天我们通过一只鸟和一条河，给您讲述万语候鸟归期以千里汾河为境，连通世界的故事。初夏5月，记者又一次来到太原汾河边，当蓝天碧水绿树已经成了汾河的常驻美景，今年的汾河故事该从哪里讲起？ 4月17号，山西省鸟类名录2026正式发布，全省野生鸟类收录种类由428种扩充至

468种，增加了40种。这些新朋友有在太原汾河首次记录的吗？这是白斑军舰鸟，这是黑喉红尾鸲，它叫

0: 欲的牵引。
1: 那是我们太原的那个苗友，他先找见的，你就不相信。那全国才有当时才有十几例的记录。后来哎呀看，哎呀，真的是。
0: 斑胸冰玉是一种什么鸟？为什么会出现在太原汾河？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 它也是一种的话迁徙性的这个水禽呢，迁徙的季节途经我们太原市，好多鸟类的话它迁徙都是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
0: 郭东龙做了40多年生物多样性研究，他说自古以来汾河就是连通中亚和澳大利西亚的一条重要候鸟迁徙通道。
3: 目前山西来说呢，主要有3条的迁徙通道，涉及到咱们的汾河流域，这是一个人字形的通道，候鸟从西伯利亚来途经汾河流域迁徙的，品种也是最多，数量也是最多的。不光是对全国，因为这个迁徙通道是全世界的，汾河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1982年，山西大学的科研团队就开始关注汾河候鸟迁徙通道。那一年，郭东龙才上大二，他还清晰地记着在汾河边第一次遇到夜鹭的情景。
2: 1986年的时候，夜鹭呢，我是首次在清徐见到呀。当时的话呢，这些鹭类呢都很少。以前这个汾河，它也是鸟类的迁徙通道，但是呢，这个鸟类呢只是路过，很少在汾河边的话呢停栖，水环境就不行。现在的话明显不一样了，有了好的水，有了好的多生态的环境，啊，食物资源丰富了，鸟类的话呢，也就自然的多了起来。
0: 2025年，我省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到95.2%，比2024年提升14.3个百分点。汾河太原段水质得到大幅提升，6个国考段面水质优良率连续保持100%。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这些年山西一直在努力。以太原为例，市里投资了7000多万元，上线了全省首个汾河流域水质天眼系统，无人机、无人船、数字孪生等新装备、新技术已经成了汾河保护治理工作的日常标配。
4: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针对地表水环境监测的无人采样设备，水样装在这6个采样瓶里边。这款设备会从实验室自主飞到我们采样的点位。
5: 还有2只白鹭在另外一个巢穴里。
0: 每隔几天，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的调查队就要去一趟汾河太原城区段，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他们把这项工作叫做走样线。
6: 小PT。
3: 汾河样线一年总共要走180天，了解就物种的种群变化。就是1月8号在全省20个主要的候鸟栖息地吧，共监测到了56000余只。2025年那一天监测的是24000余只，可以说是翻了夜鹭。
0: 说话间，一只夜鹭闯进了我们的视野。40年前，郭东龙第一次见到的候鸟夜鹭，早已经成群结队在汾河安了家，常年留居下来。
1: 在外面拍100种鸟无所谓，庆幸我又增加一种，我都挺开心的。
7: 这个黄头鸡翎多漂亮，脸色一个比一个好看，哎呀！
0: 今年在苏毅的镜头里，还会留下哪些新朋友的倩影？千里汾河的绿色蝶变，两岸的精彩故事未完待续。山西台报道。
8: 近年来，晋中各驻地高校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推进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紧密对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几天，晋中学院机械系的学生们正在调试田螺去尾一体机、智能仿生蝶等样机，准备参加第12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决赛。今年我省入围的9项作品中，晋中学院有4项。
10: 从机械结构设计、硬件拼装调试和软件程序迭代，我们对此进行了上100次的方案优化和样机检测，现在已经基本达到应用级。
9: 近5年，晋中学院机械系在各类学科竞赛中拿下近300个国家级、省级奖项。依托这些科研成果，学校建成了山西省高端液压件精密制造工程研究中心和仿机液压现代产业学院等。
11: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工程训练项目为载体，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对接。
9: 目前，晋中学院已构建起材料化工、智能控制与机械制造、电

0: 电子信息、食品生物、智慧旅游等八大专业集群。前不久，学院联合平遥牛肉集团共建的产学研教学基地又研发出一批新产品，
1: 推出牛薄脆、一品香牛肉干、雪花牛肉、酱牛腱等多款新产品。
0: 近年来，晋中与21所驻地高校一同推进成效融合、产学融合、联盟创新、创业孵化双融双创，仅晋中学院就建起了562个实践教学基地和230个企业实践平台，驻地高校已成为晋中高质量发展的智库。
2: 我们坚持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把专业育人与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融入到课程建设、教学科研、创新创业等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推动校地有机融合、互助共生。
0: 目前，晋中拥有各类科创平台377个，高新技术企业344家，正加快建设全省新质生产力实践地、示范区。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哎呀，以前在3年前吧，我这眼睛模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退休以后呢喜欢拉拉二胡呀，炒炒股，看看股市呀，但是由于这个眼睛的问题呢，好像是我什么也不能干，哎，特别的烦躁。以前戴过那个老花镜，就是几十块钱配的那种，就是当时戴上吧也挺真的，可是他不能干别的，你干别的就得摘了眼镜。像我们俩还喜欢这个出去自驾游，不可能说是我戴上老花镜去开车，那开不了。所以说呢，后来我这个经过朋友呢介绍到超视力，说是超视力的眼睛挺好的，去了结果通过验光，通过老师们给我讲解呀什么的，哎，是确实挺好，我就配了。同事们领着我老伴儿一块儿配了一副，一人配了一副，结果最后呢配出眼镜来以后，我一戴上，哎呀，真是非常的高兴。我现在拉二胡又可以恢复了，人乐谱都能看得着了，股市我也能看了，看远看近现在都没问题。你想吧，我到高速路现在开车都没问题啊。现在我觉得我们俩的幸福指数都升高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4: 观众朋友您好，来关注天气。进入六月份，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晴热和高温。六月二号到三号，在林运盆地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六月二号这一天。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3-34度，像南部的临汾、中部的阳泉，最高气温都会高达35度，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三号，全省将会是以多云为主，忻州的东部一直到晋城的东部这一带地方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而林运盆地的一些县区仍然可以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防暑降温。太原多云转晴，14-32度。大同晴，10-32度。朔州晴，10-31度。忻州多云转晴，12-32度。吕梁多云转晴，13-30度。晋中多云转晴，14-33度。阳泉多云转晴，15-33度。长治多云，16-32度。晋城多云，17-32度。临汾多云，19-34度。运城晴转多云，18-34度。太原多云转晴，14-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你们根本没看上我。
6: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7: 我啥也没答应啊。
6: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8: 哎，干啥呀？
6: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9: 是我半辈夫妻，娶不着你。
5: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2: 我喜欢他，
11: 我愿意。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爸，
15: 哎，
14: 妈，
15: 哎，去了。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

0: 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对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

0: 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

0: 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2: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3: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4: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3: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5: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3: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6: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7: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8: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9: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领。
8: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0: 你关上一个春天，关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0: 都一下子溜出来30000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就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苏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0: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3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0000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首期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单。

0: 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0: 我喜欢他，
2: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5: 哎，
4: 妈，
5: 哎，
6: 越来越好。
7: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0: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用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怎么了？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山宝坤的消息了。啊，
1: 写完了？
2: 快了。
1: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呢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儿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别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你。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
1: 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
0: 哎哎，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
0: 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边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
0: 啊，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3: 你这是这文件，你还能啊？
4: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呀？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嗯，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1: 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2: 是，
1: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您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怎么回事？啥意思？
2: 爸爸，就是爸爸，
3: 这么大事干了，我们家里人谁干的？
0: 爸，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2: 你给我过来，那边吧，
3: 快。你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3: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刘成的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给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3: 我不喝。
2: 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
0: 呀，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3: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0: 可就没了啊！啊，喝水。
2: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5: 也不给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2: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5: 那倒是。
2: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5: 你别忽悠我，
2: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0: 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1: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2: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

0: 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1: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
2: 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跟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儿叫啥来着？下海，
0: 下海，
2: 下海。
1: 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0: 那是我办公桌。
1: 这玩意儿能拿走吧？
0: 这单位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1: 我留个纪念。
2: 行了，目的达到了啊。
3: 就你自己在家呢？是吧？
4: 啊。
3: 哎，
4: 哟，这什么呀？
3: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
4: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
3: 完了，
4: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
3: 啊，
4: 面条、鱼、摊鸡蛋、
3: 炝拌嘎巴虾，
4: 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3: 你看看，
4: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3: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外吃不上这口的呢。
4: 那是啊。
3: 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哈、哦，他咋样了？
4: 还那样呗，
3: 没张罗处对象、结婚啥的。
4: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3: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呐、啊，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4: 我不好催，
3: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4: 你也别催，这事儿
3: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4: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3: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4: 是是。哎，你说你胆还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3: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行，你忙你的吧。哎，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啊。
4: 啊，谢谢啊。
3: 没事，这客啥。
5: 刘成，吃饭了。刘成，
6: 哎，
5: 赶紧吃饭了。
6: 这怎么吃这个呀？
5: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
6: 啊，
5: 嗯，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
6: 嗯，
5: 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6: 啊，不用。
5: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嗯，
6: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行
5: 吗？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不都一样吗？
6: 我忘了，早上厂里有个会，我就

0: 哎，大哥，我搓搓筋呢。
1: 还你媳妇儿了。
0: 还我媳妇儿？
1: 你搓搓筋，我那手在哪儿、啊？
0: 你什么时候用的？你搓搓筋？
2: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得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1: 没看见呢。
3: 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2: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1: 这不马上下班了吗？
2: 这还15分钟呢，这。
0: 这不准备下班洗澡吗？
2: 这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呢？
0: 老赵，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流程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2: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0: 我给你年轻人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2: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0: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嘛。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
4: 哎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0: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5: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那马国华他们私企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6: 张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你那个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0: 对
6: 吧？
3: 行，
0: 你
2: 行，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呀、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0: 你别指望他了。
7: 哎，这下到家了
0: 啊！走了，洗澡。哎呀，
3: 走了，张师傅。
7: 张师傅，走了。

0: 厂长，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2: 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3: 别扔！
2: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3: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你都给他留着。
2: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3: 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
2: 挺紧跟潮流的。
3: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
2: 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存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1: 挣上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0: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2: 这你就不懂了啊？
1: 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那赚钱的道都在书里。
0: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1: 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嘛，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3: 现在这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1: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人，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3: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读语书。
3: 啥滚呢？
1: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煮，要么输。
3: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1: 滚是大禹他爹。哦。哎呀，咱们机械厂这弯的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他爹，我也得滚。
4: 哎，干嘛呢？这作业做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5: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4: 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5: 我饿了。
6: 饿了？
7: 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5: 老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7: 啊，行。
4: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来来，我陪着你写，你先不写完，不许出去。
8: 老妈，
7: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再这样眼睛也受不了。
4: 没写完呢。
5: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玩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4: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5: 装好好，我都要练成近视眼了。
4: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5: 妈，你听见了吗？他没想你儿子。
7: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啊。
4: 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难听。
5: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7: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5: 嗯，她也不听你的呀。
7: 那就玩十分钟啊！
9: 哦，回来就写卷子。
4: 好，不行，装上车。哎呀，回来。
7: 哎呀，现在玩啥时候玩啊？
4: 卷子都没写完呢。
7: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吗？
3: 哎呦，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研究，是吧？
1: 对，得开会研究。
3: 王站长。王站长，耳朵塞驴毛了，
1: 他是假装听不见。
3: 都我也没惹他呀，这两天
1: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3: 怎么呢？
1: 想把黄显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3: 这个老黄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1: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3: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1: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对了，这给你
3: 啊，
1: 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他肯定喜欢。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3: 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1: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你看缘分呢。
3: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1: 知道了啊，那个回去您。

0: 看说明书啊，装电池啊。
1: 好，你忙去吧。哎，
0: 得了，您骑车也慢点啊。
1: 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0: 好好，慢点啊您。啊。
2: 回来了。干啥呀？拉了个脸。哎，洗手去。
3: 那小兔崽子呢？
2: 别老小兔崽子叫了。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子？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3: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2: 这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看着你屁股后面一身一身长长叫的？
3: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的人在我头顶上。
4: 哎呀，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3: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啊！
5: 我找我没找啊。
4: 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3: 哎，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5: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俩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
2: 哎，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儿如果能成了，赚不少。
5: 对，
3: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2: 你干啥呀？说这两个字，不就几根盘条吗？
3: 这放在过去，他就是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2: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5: 算了吧。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3: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5: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3: 正经公司找你呀？
5: 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是当没你这爸。
3: 你再说一遍。
5: 咋了？
2: 你好什么好？就会耗子行家窝里横。我要干点正事，你不吃实验油算了，你还大鸡蛋，你挖过去，你还说这两个字儿？
3: 你就关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2: 你还说，你有完没完呢？
6: 往右，往后，
7: 上一天，祝福他爷爷来，快跑。
8: 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
9: 我信。
8: 哎，我怎么让我玩的？
9: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10: 哟，学姐回来了。
3: 哎呀，姐。
9: 哎。
3: 我这买了点蟹子。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9: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正好帮我捞出来。
3: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9: 哎，洗手，
3: 让不让吃啊？
9: 您的蟹子我拿来瞅瞅。来，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11: 哟，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9: 哎呀，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11: 行，那我问问。
9: 来，先吃点儿。哟，爸，你别跟他抱持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哎呀，
3: 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都多。
9: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
11: 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12: 不是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你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震动，是吧？
3: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12: 那秋姐，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吗？
3: 定。
9: 啥？你要下海了？
3: 啊？
9: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3: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啊，
9: 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3: 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9: 行了，别说我了，爸到现在都咱俩我还说我。
12: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9: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3: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12: 那

0: 他们这是聘你去啊？也不算吧，算是合伙。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你给自己留个后路吧。
1: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
0: 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嗯，
2: 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0: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
2: 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哎，行行行行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的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3: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0: 爸，我下个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那广交会正挺大着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到那去对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2: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0: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4: 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2: 不用，帮我问问呗。
0: 行，我给你问问。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聊场子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4: 我在家吃了。
2: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4: 买给你们吃的呗。你忙正事儿去啊。
2: 哎，
4: 哥，
0: 你在家呢？啊，
4: 你睡觉呢吗？行，怎么样啊最近？
0: 嗨，
4: 最近。
2: 一个挣钱的大项目，先不能告诉我啊。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琢磨好了跟我说啊。
0: 行，
2: 有什么需要帮忙随时跟我说。嗯，那我走了。
4: 你快吃个慢点啊！
0: 哎，不吃了，
2: 我去倒垃圾啊。
0: 不吃了，阿姨。
2: 来，
4: 袁一，
0: 刚出锅，毛豆吃点。
2: 行。
0: 哎，小新，你等会儿，
2: 我问问你，
0: 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2: 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啊？往家里的女朋友啊？
0: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2: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哎，
0: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2: 问你啊，你是不是心里还装着圆圆呢？
0: 我可跟你说啊。
2: 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哎呀，
0: 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份关系吧。
2: 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0: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流程过挺好的。
2: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
0: 更顾不上了吧？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2: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见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对你又好，多好。
2: 不是，今天都咋了呀？妈今天也提见广哥，
0: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2: 啥意见？是这见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我俩不合适。
0: 你看啊。
2: 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两好变一好不更好吗？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那你就说回来了，你赶紧回去吧啊！你要开公司啊？
4: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那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解呀。
2: 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4: 袁毅真不错，懂得与时俱进，
2: 不错。哎、<笑>你干啥去了？
4: 公测。你还没侯老师的认可我嘞，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2: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4: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是吧？嗯，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

0: 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嘛，对吧？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啊，这陆建国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那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是吧？当时把那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误。
1: 哎，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0: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华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1: 感谢我啥呀？
0: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
1: 哎呀妈呀！你拉倒，你太夸张
0: 了。大吴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的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1: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0: 啊，对对。
1: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0: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是“钢花飞溅满天舞”？
1: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0: 我跟你说，老吴，我是这么想，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夜爱花诗选。
1: 行，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0: 行啊，没问题
1: 啊。
0: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1: 行，
0: 我不能变卦了。
1: 变啥卦呀？你这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0: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1: 行。啊。
0: 啊，
1: 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0: 900就行。你家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了，
1: 是
0: 吧？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到银行，哎不，翻个番，你打我都行。
1: 哎呀，你是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0: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呀！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光蛋。
1: 不用，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0: 啊，行。
2: 方先生，
3: 是，
2: 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
4: 哎，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3: 我敬你一杯。
4: 啊，

0: 手打开，伸出来，对，哎，右手往低一点，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对，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不是，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吧。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了，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你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3: 这
1: 啊，四妹说你看过去吧。啊，哎。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
2: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老板，没别的意思啊，
1: 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2: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3: 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
4: 你有这么好的手艺，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0: 我开饭店？啊，我哪会开饭店呀？
5: 这是你们厂里的一间。
4: 大刀阔斧啊，
6: 刮骨才能疗毒嘛。
7: 哎，文哥，
8: 啊，这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7: 咋的？
8: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流程到底要怎么改革？
6: 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7: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6: 对啊。
8: 你说个正事儿啊。
9: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8: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10: 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11: 你不用惶惶。
12: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13: 老陈哥，怕下岗下你头上。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哎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能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丫头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市里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18: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雪琴。温情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西卫视。
2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1: 人根本没看上我。
2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21: 我啥也没答应啊。
20: 早晚有你答应的事。哎
21: 哎，干啥呀？
20: 我疯了，我把你打扮得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0: 是我爸没福气，娶不着你。
19: 烟火人间，温暖相伴，锁定山西卫视《好好的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欠。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我开饭店啊？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3: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呀，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哎
3: 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2: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
3: 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
2: 好，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
3: 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2: 这多亲切啊，走吧，送你回家。
4: 这是你们厂里的意见。
5: 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6: 大刀阔斧啊。
5: 我觉着刮骨才能疗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那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4: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哎，
5: 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啊，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哎，
4: 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了，要想办法去增效。
5: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嗯，
4: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7: 嗯，来，师傅。嗯，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8: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是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
7: 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

0: 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了，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1: 哪有你说那么邪乎啊？
0: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啊？
2: 没说，我不知道。
0: 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
2: 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要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0: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2: 也说了点，说的吧挺笼统的。
0: 咋说的？
2: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0: 大禹还有爸呢？
2: 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0: 骂他爸谁呀？
2: 他爸叫滚。
0: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2: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0: 这名儿起的倒挺应景。哎呀，我就怕呀，这流程一改革，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
2: 刘晨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
3: 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有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送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4: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3: 我不分管后勤啊，
4: 这后勤那从哪进菜不是进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3: 我告诉你，王英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4: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话的事儿吗？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3: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4: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3: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4: 我这不是想找个正常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很简单。姐夫，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3: 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出去。

0: 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你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0: 刘厂长的师爷啊？
4: 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1: 啊。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你就别买了。
5: 文艺，你是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6: 买
1: 买
6: 买买买买，
0: 是吧？的。

0: 孙哥，孙哥，啊，又见你们，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题。
1: 咋的？
0: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有什么到底要怎么改革？
1: 那指定我好了改呗，你不用怕。
0: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他就怕下岗啊。他，
2: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他吓谁他不能吓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0: 真的，
1: 没事。
3: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新鲜的
1: 韭菜、黄瓜、大米，卖菜卖到厂门口来了呢。
4: 老庄，你不管管呢？
3: 这是，
4: 咋管？
3: 六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0: 谁？老庄，
1: 啊，
0: 你儿子？哟，
1: 你不是王元义吗？
0: 这小子。
1: 爸，啊，那个这个菜是我从城塘拉过来的，这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0: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了？这是，
1: 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
0: 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1: 对呀，
0: 群众的呼声。
5: 你看，
6: 帅庄叔啊，帮刘厂长的事业啊，就是帮刘厂长啊。
0: 你不卖就烂掉了，这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
7: 多少钱我给你？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 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0: 这样，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1: 好，
2: 不是这我花钱买的这。
0: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3: 来领菜。来，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排队，我们走了。
4: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头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啊。
7: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胡同风的墙。
4: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呗。
7: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4: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7: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4: 是
7: 的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的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4: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去吧。
7: 这个啊，
4: 没有啊，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0: 是
4: 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你
7: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4: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7: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4: 你看你，
7: 爸是这样啊，

0: 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1: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啊？
0: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1: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0: 不用给吧，他们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1: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当时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0: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1: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完了你让人说着，他不值呢吗？
0: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真有用吗？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
1: 哎呀，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现在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0: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1: 反正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0: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
1: 嗯，
0: 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1: 出去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去。
0: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
1: 啊，
0: 走。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2: 西红柿一毛
3: 八分吧，便宜点，
2: 可以可以，
3: 全包圆了。
0: 啊，
2: 包的
0: 啊，
2: 可以吧？
0: 啊，那都包上。
3: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4: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送给大家。
5: 可新鲜了呢，
6: 来来来，包包圆去。
2: 今儿的菜不少呢，
6: 今天谁新鲜
2: 菜呢？哎，爷爷，今儿这菜还送啊？
0: 送啊，那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
2: 啊。来来来，
0: 大家稍安勿躁啊，
2: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丰富啊。
5: 赶好队，
2: 排队排队，
0: 让急不让急。
7: 袁毅，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啊、直接送食堂。
0: 送食堂？
8: 枪手呀，你放心，我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0: 哎，帮忙，帮忙，
7: 帮你洗洗啊，
0: 谢谢。
2: 哎，爷爷
0: 啊，
2: 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
0: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9: 刘厂长这么干不会，这不涨工资吗？这不。
4: 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
5: 对呀，
4: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2: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10: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11: 进。
12: 哎，南秘书你好。
13: 你好。
12: 哎，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
11: 哦，
12: 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的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
11: 哦。
12: 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
11: 哦。哎，那批菜不是你带。

0: 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常玲了。
1: 谁说的？
2: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1: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啊？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0: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
1: 是吧？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的。我给他打电话。
3: 来，咱捋一捋啊。
1: 这还捋什么？
0: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
3: 哎，小明，
2: 哎，
3: 咱们厂那个
0: 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2: 扣发离岗人员三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0: 那你毁了，
3: 完蛋了。
2: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了。
0: 哎呦，
1: 是，老唐说的没错。我跟李二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0: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呢。
1: 好，
0: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1: 哎呀，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儿还能不长记性？
0: 对，那这样，小苗啊，你让食堂里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2: 行，
1: 对，是，以正视听。
0: 那慢走。

0: 不收拾收拾他，真把我当成金库了，三天两头到我这儿求钱。
1: 王老师，再见。
2: 哎。喂，你好。
1: 哎，再见。
2: 怎么是你啊？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3: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直接去咱妈家。
2: 啊，我知道了，我打车。
1: 嗯，
2: 行了，挂了。
1: 嗯。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3: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1: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3: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
1: 哎呀，会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2: 走吧。
4: 圆圆，
2: 你怎么来了？
4: 哦，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2: 你有事啊？
4: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2: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1: 你好。
4: 你好。
2: 正好给你顺路送回去，来。
4: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1: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2: 对，你看我这脑子确实。
1: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2: 哎，
1: 再见。
4: 你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2: 知道他家在哪儿。
4: 那你还让人上车？
2: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4: 做什
2: 么？哎，你先别上车，快！赶紧的，快点！
4: 啥呀？
2: 看看，是不是挺好？
4: 什么就好啊？这都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2: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4: 问什么问呀？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着保媒拉纤的事儿。
2: 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真好。
4: 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2: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呢，让我直接过去。
4: 他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2: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你那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这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
4: 哎，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2: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好好姐。
4: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2: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的？

0: 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1: 好，哎，花姑姑，
2: 哎呀。

0: 又来了。
1: 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0: 变了，这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2: 哎，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了。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0: 你不用惶惶
1: 了，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2: 对。
1: 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2: 不会吧？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
0: 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1: 哎呀，那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3: 二姐，
4: 哎，好好唠啥呢？
1: 刘厂长，
3: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5: 哎，刘厂长啊。人花布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1: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3: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2: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
5: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
1: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5: 放心吧。
6: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7: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6: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7: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6: 祝福你。
3: 开整！
5: 哟，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8: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5: 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那报纸都白看了。
8: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
9: 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
5: 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1: 好好，刘晨，你俩回屋说啊，这边我来。
5: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9: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我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个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9: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鸭蛋吗？
5: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这蒸着最好吃。你
1: 那去了，
8: 是，
5: 不要了，
9: 不是，万一用得着呢？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1: 这还挺新鲜。
5: 哎妈，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跟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1: 我让他出去玩了。啊，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那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5: 哎呀，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呢，出去玩了。
1: 刘晨，那你系上那，
9: 来，
1: 别把衣服搞脏了。
9: 得了，甭管了吧，您歇着啊。
1: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休息去吧。
9: 行，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5: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啊？
9: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
5: 你是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7: 你先进去吧，你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5: 行。

0: 咱们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那儿咱喝点。
1: 回来了，回来了呀！哎，
2: 我回来这么早啊？
1: 你也够快的，打的回来的。
2: 没有，坐学习车回来的。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1: 学习呢？
2: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
1: 行，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
2: 啊，
1: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2: 没事，小酌怡情。
3: 等着我啊，爸。
1: 哎，
3: 帮你。哎哎哎，
4: 慢着点啊，向上。
3: 谢谢。
4: 那个，
3: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4: 行，
3: 先忙厂里事儿了。
4: 哎，
1: 向上，你得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4: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5: 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6: 您是重要的事儿吗？要不能这么急着走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没事吧？哎，他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5: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 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的往前爬呀爬呀。也
7: 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爬。
5: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面，而是下面。
8: 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9: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5: 两个字：改革。
9: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10: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9: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11: 啊，下岗。
8: 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你这是啊！哦，
12: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8: 反正刘厂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
13: 哟，回头看把你能的！
14: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13: 就是。
15: 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
16: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17: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啊？
18: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17: 还是的，
19: 梁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呢？
17: 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船有什么的，我给你瞧呀。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要是刘婶，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帮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点事儿咱可明白吗？不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动。
4: 哎，主任，哎，大个儿呢？啊，
13: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
4: 啊，不是，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啊？吃不下去。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13: 什么意思啊？

0: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1: 哎，杨师傅，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轮不着你吗？
0: 你少说点话，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2: 哎呀，歪嘴，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0: 还有谁？
3: 还有谁？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4: 还有啊，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5: 你干啥呀？这是
6: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5: 不是你转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吗？
4: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呗。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5: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4: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的，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6: 再喝一个，
5: 明白。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0: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
7: 啊，谢谢。
0: 王海刀，
7: 谢谢。
0: 炸炸，
7: 那我吃啊，
0: 炸炸，怎么样？
7: 嗯，有点管子味儿。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0: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啊？
7: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
0: 哎呀，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7: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0: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呀、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工，哎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7: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0: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吗？提前给刘厂长打个预防针。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7: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0: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7: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0: 不是，建广，建广，算什么东西？算我给家装犊子。
5: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哎
4: 呀，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着，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我。要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5: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4: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5: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4: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哈。
5: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4: 他真这么说的？
5: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4: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啊，
5: 哎，
4: 干得漂漂亮亮的。
5: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4: 对呀，还怕什么呀？
5: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0: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1: 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2: 就是啊，花姐。
0: 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叫姨你都不亏呀。
2: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二十了呢。
0: 你先拉倒吧，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1: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0: 哎呀，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3: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4: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3: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5: 我没有。
6: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5: 宝妈，老铁又打我脑袋。
3: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6: 啪一下！
3: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6: 都是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5: 他刚才打我脑袋的时候就叼着。
6: 你叼着什么了你？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3: 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吗？
5: 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6: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啊你！
7: 庄主在家吗？
1: 真要命，又是来送礼的。
7: 庄主在家吧？夜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我们曾这样深爱过。
8: 干一宿啊，跑到五老啊，这家伙
9: 咋的？你那不行啊！
10: 这不是喝喝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9: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他家。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3: 你这十天不回来，真拿厂当家啊？
9: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
11: 好，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岗？不让庄先进下岗？
9: 刘大厂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12: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11: 不
12: 说。
13: 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14: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
3: 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15: 爹，我不着急，
3: 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16: 今天三分钟带你读懂眼镜行业新变化，还能解锁一镜走天下的秘密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现在配眼镜不只是单纯的能看清这么简单了。随着数字化生活的普及啊，眼镜行业也开始从最开始的这个单纯的视力矫正走向全场景舒适适配这样一个新阶段。那健病角眼镜呢，也是当下最热门的一个赛道了。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走进一家17年专门做健病角眼镜的老品牌，实地去感受一下这项黑科技的魅力。一走进超市里门店，我就感受到专业感拉满的氛围。不同于普通眼镜店的杂乱堆砌啊，这里有眼镜展示区，还有保养区，还有验光区，以及咱们的技术展示区等等等等。那么重点来了，健病角眼镜的核心技术到底牛在哪儿呢？我们让店主任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吧。
17: 市面上啊有很多品牌的健病角眼镜，它的功能呢乍一看都差不多，而且价格呢还是参差不齐。到底它的区别在哪呢？主要是差在了它的核心技术和它的佩戴的舒适度这些方面。超视力健病角远近一体镜，单从研磨技术上来说就是比较牛的，它采用的是点对点曲面研磨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渐进式的分布着看远看近啊不同的度数，度数呢比较精准。
18: 另外呢还有双面复合技术、视镜内移量呢优化技术、鹦鹉螺内弯技术，还有这个双眼协调技术等八大技术呢融入到镜片当中。外表面呢纵向的度数变化呢，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呢无缝视觉过渡，看远看近呢更轻松。内表面呢横向度数变化呢大幅拓宽的视野，佩戴起来呢非常的舒适。这也就是为什么超视力能够做到全国200家连锁直营店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呢，超视力呢还配备了练习灯纤维镜啊、眼底镜，包括咱的眼压计呢可以

0: 检测咱的眼睛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超视力采用的是 7S26补验光法，结合每个人的用眼习惯，它的瞳高啊、瞳距一些参数呢，进行量身定制。这样的话，眼镜呢做出来舒适度是非常的好的。
1: 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
2: 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睛搞定，
3: 各方面看得非常清晰，远近都可以。
4: 总结一下，三分钟探店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健面胶眼镜啊，不是噱头，而是真正能够解决多场景用眼烦恼的好物。而超视力的技术和服务呢，也是完美契合了眼镜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真不愧是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如果你也是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换镜，不妨啊来超视力试一试，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就可以了，带你解锁用眼新体验。今天的探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拨打下方电话进行咨询哦。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
8: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竹叶青酒。
7: 相传山西的面食江湖有一把绝世好刀，上可号令江湖，下可制作顶级美味，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因其锋芒过盛，后隐匿于世。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今天我面小生的任务就是寻刀，可是该从哪儿找起呢？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这个够霸气。哎，这个也是做面的刀。我说少侠，一个瓜都快给你炫完了，也该告诉我宝刀在哪儿了吧？

0: 这首诗难道是指他？
1: 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都说藏在街边的小馆才是永远的神，这家店必定有门道。
2: 昨晚吃碗面，小碗薄面。
1: 这面也对，酒也对，就是不知道这刀在哪儿。
2: 我这刀薄面，还是咱宝龙店儿。
3: 老板是个高手，他有把宝刀。哦，
1: 真有宝刀。什么东西这么晃眼？龙腾双刃，刀锋凛冽，波面如风，再加上这岁月磨砺的沧桑，没错，就是他。
2: 哎，吃点啥呢师傅？
0: 我想吃刀。
2: 刀？刀拨面吧？
0: 对。
2: 好好好，坐坐。
1: 眼前这位憨态可掬的大哥，
4: 我给你们点，慢点啊，好吃就行。
1: 就是这条街上的味觉传奇，为人低调内敛，
4: 只要不让我说话，开辣都行。
1: 一套刀法出神入化，冠绝福山20载，乃福山刀拨面宝龙派掌门人。
2: 正宗的福山刀拨面来了啊！
1: 嗯，这面居然是炒的。一斤面四两水，冬春秋温，夏水微凉，重压快揉，本地小麦粉迎来成团之宴，以万发力，前擀下滚，每一寸面皮的延展都是力道与平衡的精准把握，弹指间拨面时的最佳形状，4毫米厚，26厘米宽，如画卷般的长面片赫然成型。接着请刀，两头带把，长60厘米，重7斤。

0: 热恒鲜，宛如冰刃般锐利，寒气逼人。钵此计非同小可，只见刀背朝里呈45度角，一切一钵断面形成小三棱形状，数刀连接声响不绝于耳，30刀为一碗，童叟无欺。传统刀钵面多以浇头入味，这里的人们更喜欢炒制入味，恰好刀钵面的三棱形面身更容易挂汁，便成为了炒面的首选。而宝龙刀钵面的味道更加独特，提味的关键全靠它的独门秘方——熬花椒水。花椒、大料、姜片放入水中浸泡12小时，以文火熬制沸腾，香气彻底释放。接着起锅烧油，葱姜辣椒煸出香气，西红柿、鸡蛋、花椒水依次入锅，最后放入面条爆炒1分钟。此时历经2次锻造的刀钵面带着十足锅气喷香登场。本栏目由竹叶青酒独家冠名播出，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麻辣酸香产生的复合香气充盈着整个味蕾，仿佛春风轻拂麦田，带来勃勃生机，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就像这千年竹叶青一样，吃到尽兴，怎能少得了这好酒相伴？清纯柔和，草本留香，有酒有面，有滋有味，这才是山西美食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1: 只有在临汾才能吃到正宗的炒刀钵面。
2: 这个面馆啊，开了多少年，这条街就活了多少年。
3: 在这条街上，宝龙哥的面就没有对手。
0: 这么厉害吗？
4: 以前这条街竞争比较激烈，前面一堆面馆，然后对面是个勾刀面，正对面是个河楼面。
0: 咦，可我没看到有其他面馆啊。又是这熟悉的笑声，懂了，所到之处无人能敌，难道传说是真的？
5: 不是刀厉害，是宝龙做的面好吃。
6: 手工薄面一锅一碗，10来年俩味从来没变过。
0: 一锅只出一碗面，这是妥妥的私人定制啊！
4: 是不是我炒的锅一吃就能吃出来？一锅一碗的话，有锅气嘛，面味道比较好，又地道。
0: 那不怕客人等吗？
4: 好饭不怕等吗？哦，
0: 面是真好吃，就是有点费老板。只有过了中午饭点儿，宝龙哥才能休息休息。
4: 哪能休息呢？这晚上跟打仗一样，人更多
0: 啊！当白天的喧嚣被夜晚美食的香气覆盖，刀光激盈，烟火弥漫，前方饥肠辘辘的食客还有5秒到达战场。
7: 一手炒面啊，
8: 我要一碗锅油肉的。
7: 第一次宝龙炒的啊，
4: 没问题哥
7: 啊。
4: 就是《穷情古侠》里边的那个歌，听着歌做着面，感觉自己像个大厨。
9: 来，菜齐了，好面好菜配好酒吧。来，今天我请大家喝这个竹叶青，我给你们倒上。
10: 干杯！
0: 7斤重的宝刀，10多个小时的忙碌。每天300多碗面，宝龙用他的面食绝活带给食客们味蕾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也带给家人平淡富足的生活。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传奇的宝刀，有的只是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磨练与坚持，和内心那份对于面食的热爱。好吧，确实是真功夫，你就不用出马了。有空来山西滴碗面吧。刀钵面，山西四大传统面食之一。相传西

0: 大将军霍光为迎接兄长骠骑将军霍去病班师回朝而无意间制作出的一种美味，因深受兄长和众将士喜爱，便特意打造了第一把双柄拨面刀具，并一直沿用流传至今。但您要想品尝可以炒着吃的刀拨面，一定要来临汾福山刀拨面宝龙店。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传声留影系列节目。运城古称河东，自古以来文脉绵长，人才辈出。位居山西四大帮子之首的蒲州帮子就生发于这里，当地人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名伶大家往往也是如数家珍。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蒲剧名家，因为擅长老生、虚生、小生三个声角行当的表演，戏迷们送给了他一个三声红的艺名，他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戏剧文化大奖、上海白玉兰奖获得者，蒲剧名家、运城市盐湖区蒲剧团团长孔向东。

0: 这个节目，对这个舞台，我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其中的。从艺四十年，戏曲、舞剧就是我灵魂的归属。我常常和人说，我的这条命不属于我，属于蒲剧，属于我们运城，属于所有喜欢和支持我的人。只要你们需要，我就会一直的唱下去，带着你们的支持，坚定的前行，向下扎根，向上生花，让古老的蒲剧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得更加璀璨夺目。我是蒲剧演员孔向东。
1: 爹地，你叫娘在一字半，莫叫娘走三字汉。爹地，我娘不能

去放下，在你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

0: 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在我的人生当中呢，有两件大事铸就了我的艺术之路。第一件事呢，在2001年，我参加了咱们山西卫视的总政大戏台。因为当时要参加，会每个剧种会带自己的乐队。当时我是刚到运城地区谱剧团，还是个学生。那就如果说你带乐队去参加的话，那是真的是不现实，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走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就想办法，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一个人背着一个小的那个黄颜色的那个挎包，还是下午我坐的那个绿皮火车来到太原市，晚上下着大雪来了以后呢，没不可能住宾馆，就住哪里，咱们我这个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咱们电视台的后门那一个巷子里边有一个洗澡堂。为什么要住那里边？因为实惠。总决赛的时候需要的是有技巧表演，那我就在那种环境下，我还要练这个冒气儿，练冒气儿。经过我们团的领导去协调，终于协调好了，我特别开心。我去到门口接所有从运城来的老师们、乐队老师们，我给每一位老师去敬酒的时候，我是含着热泪，但是我还要微笑给每一位老师去敬酒。我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把我这次比赛完成掉。可能是老天爷的眷顾，是戏曲给了我的希望，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机会。我一步一步走到总决赛，总决赛我是用了三段，一个是清风亭，一个是辕门攒子，一个是周人献草。这一段呢，有老生，有虚声，有小生。那么我就是在这个演播厅，就在这一块儿，我用这三段，我夺得了2001年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的总擂主。
6: 走进大戏台年终擂主总决赛专业组的
7: 总擂主是
6: 3号孔向东。
5: 拿了擂主以后，回到家乡演出，可以说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他是首届，影响力也特别大，所有的人都知道运城地区谱剧团有一个拿了总擂主的孔向东。

0: 2003年呢，我受命来到现在的盐湖区谱剧团当团长，怎么样能够把谱剧发扬得更好，把剧团发展得更好？首先是要有人。那么我当时就想，除非我们自己为自己造血，自己培养自己的人，那么我就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创办了，当时叫向东艺校。但是学校呢，招收来的学生大多数是贫困的孩子，是父母离异的家庭，是单亲家庭。我和我爱人那几年就住在学校办公室，为的是让这些孩子们能够感觉到家庭的温暖，感觉到父爱和母爱的那种温馨。我每次演出回来，推开我们学校的大门，孩子们都会一拥而上，叫孔爸爸、王妈妈，那种发自内心的呼喊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用千金难买的一种财富。正因为有这种经历，那么我呢会把做父亲的这种拿捏程度，这种感觉演得更加的淋漓尽致，演绎得更加的生动。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参加更大的奖项，我们戏曲最高奖梅花奖。那么在选材上，我们就借用我的感受、我的经历，就选中了一部剧叫《清风亭》。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家庭，体现了一个父爱和母爱的一部情感剧，一部接地气的一部剧。因为有了我的经历，我相信我会把它演好。那么最荣幸的是，我们请到一级导演裴富林导演、裴富林老师，还有我们当地的李泉水导演李老师，在两位老师的精心的指导排练下，终于夺梅这次大战成功了。
1: 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一度梅获奖者孔向东，山西运城市盐湖区谱剧团。
2: 爹爹，孩儿我，
3: 你要怎样？
2: 爹爹，你老人家就想看一些，如今我已找到我的亲生母亲，我终究是要走的。
3: 你说些什么？
2: 爹爹，你就看看我，就让我静静，让我那

十三娘当牛做马心操碎，十三娘月毛长就有缘分，十三娘心血才飞机，十三娘喜欢花土灰，十三娘原始也长梦梦见自由空荡，苦命人

0: 拿到梅花奖以后呢，我觉得自己肩负的担子会更重，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了，应该更多的要去为蒲剧的发展去着想，怎么能够让蒲剧与时俱进，能够发展得更好，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接受，怎么能够唱美，那就是你发声，怎么能够让你的嗓子唱出来圆润好听，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那么经过我自己的琢磨揣摩去研究啊，经过气息的运用啊，嗓子的打开啊，喉腔头腔啊，各个方面的这种探索，结合蒲剧的唱法啊，唱腔，我觉得我自己探出了一个路子。我的感觉就是，你要学会拿来主义，你的好我可以拿回来，运用到我身上，我融入到我身上，就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亮点，我的特点。
1: 还愿意去还是
0: 我排那个那部一部剧叫《生死牌》，秦腔也演这部剧，我就借鉴了这个，用拿来主义借鉴了这个秦腔的《生死牌》里边有几个哭腔的那个感觉，那个感觉特别好，特别悲壮的那种感觉啊，我把它借鉴过来，拿过来融到蒲剧我的唱腔当中去，创排了蒲剧《生死牌》。

将军冷飕飕接着我去。

是让刑具玉环戴上，救命哎！杀玉宝，羞愧

从事戏曲这么多年来，我也深知戏曲也要顺应时代的需求，要搭乘新媒体的翅膀，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便启动了东方有戏新媒体直播和短视频的这个创作平台，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新媒体的力量和传播力。最让我欣慰的是，在直播的时候呢，有好多好多在外的游子，有的说，哎，孔老师，我在新加坡；有的说我在马来西亚；有的说我在香港；我在这个台湾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老乡们，在外游子们，都在直播间打字，说我们

0: 看到你的直播，听到了我们的蒲剧，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就像回到家的感觉。我也通过直播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我要传播我的家乡戏，传播我的家乡。于是呢，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创排了一部戏叫《大明廉吏曹禺变》，讲述的就是我们运城当地的一个廉吏的故事，在剧情当中植入了我们河东的名吃名胜，比如说家乡的关帝庙、池神庙、素水桥，还有我们的运城的名吃羊肉泡馍，
1: 老子不能少，
0: 更好的推介了我们大的运城。

娘是意把儿带来这世上，把儿养大成人，可在你老临行之时，却未能和儿见上最后的一面。娘，都是儿不孝，娘。

孔向东常说，观众就是我的魂，我的根。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常年奔波在净陕豫黄河金三角一带，每年的演出多达400余场。无论走到哪里，不管观众多少，他都会演好每一场戏，饰演好每一个角色，所到之处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在蒲剧这条路上，孔向东把每一次的成功都作为下一次出发的基石，不断挑战新的高度。他的追求就是古老蒲剧延绵传承的历史见证，也是蒲剧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大陆永远为跋涉者畅通。我们衷心地祝福孔向东，也祝福每一位戏曲人，愿云城发韵，万里可期。

安师，啊，宗泰啊，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只待明日的行动。啊，安师，您又想起元芳了吧？宗泰啊，你说。 元芳真的死了吗？恩师，我理解您的心情。可鲁基因和宁氏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可他们却并没有亲眼见到元芳遇难，而且还记得狄春曾经说起，在洪泽湖的港岔中看到了元芳。 但愿狄春没有看错，也许这是自我安慰吧。但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元芳没有死。

0: 五爷，
1: 老座位，老样子。
0: 五爷，真不好意思，您的座让人给占了。
2: 哟呵，嗯，
1: 是谁呀？
0: 是个外地人。小的跟他说，那副座头是您五爷的专座，可他不听，非坐不可。小的也没办法。
1: 盱眙地盘上还有人敢跟何五爷抢座？
0: 是
1: 吃了豹子胆了吧？
3: 五爷，让我来，我立马让他消失。
1: 慢着慢着，我倒要见识见识，哪儿来的外地人这么大胆子？好不容易今儿有个乐呵，五爷可不想错过了。走，
3: 走，走。
1: 你要做什么？
3: 你要做什么？
1: 把他给我扔出去。小子，
4: 认清楚地盘，识相的给我滚蛋。哎呀，
1: 你给我杀呀！
5: 你们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6: 你叫何武奇啊？
5: 是啊。
6: 我叫怀英，今天特意在这里等你，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看上了盱眙这块码头，从今日起，你每从外面趸来一批私盐，就要分我一半。
5: 分你一半？
6: 是啊，我按每斗比你的进价多100文来付给你。
5: 老兄，你总要容我回去商量一下吧。
6: 你听清楚，我今天不是来和你商量的。
5: 我何武奇在江湖上混了多年，不是被吓大的。你就是要战马都分私盐，也要讲出个道理来。
6: 今天下午我到何家盐号提盐，如果没有，你就关门吧。
3: 走。
7: 是。
8: 何武奇此时一定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您这位带着上百名随从的大佬是何方神圣，为什么会相中他的地盘？
6: 这厮趁国难之机囤积居奇，大发不义之财，今天要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害怕。
8: 恩师，下一步按照您的计划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发售长平盐就在这通衢客栈的大门外。
6: 非常好。
9: 老爷。老爷。
6: 李春呐，为什么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吗？
4: 放心吧，老爷，客栈的所有房间都已经包下了。
6: 好。张环
4: 在，
6: 传令为什么做好准备，前往何家盐号提盐。
4: 是。
10: 老爷，盐号掌柜的现在门外说有要事求见。
5: 快让他进来。
10: 啊，五爷，不好了。
5: 是不是那帮人到盐号去了？啊，
10: 正是，刚刚大约有100来人冲到盐号，轰走了排队买盐的老百姓，将库内仅存的十袋食盐全部装上了马车，最后留下3000两银子就走了。
5: 我是怎么吩咐你的？他们来了，你就说盐库里没有盐了。
10: 这些人强行霸道，根本不容小的说话呀！冲进库房里将盐就抬走了，是小的也没办法呀。
5: 你群废物！
10: 老爷，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咱们开盐号的，遇到别人来买盐，能不卖吗？只是不知道这些人买了咱们的盐要做什么。
11: 五爷，五爷，您快去看看吧。
5: 怎么了？
11: 街上都炸了窝了。
5: 什么炸了窝了？你把话说清楚。
11: 那些人将咱们盐号的盐运到了通衢客栈，在客栈门前支起牌子，支起布棚。
5: 你怎么这么啰嗦？挂起牌子，支起布棚干什么？说。
11: 卖盐呢。啊，
5: 卖盐？卖盐？
11: 正是，咱们的盐卖500文一斗，人家只卖长平盐的价钱20文一斗。现在城里的老百姓都跟潮水似的往那儿奔呢。
5: 20文一斗，这可是连血本都赔干净了。
12: 他们会买那么重？
5: 姓怀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是失心疯了不成？

0: 好。
1: 怎么了，老爷？
0: 这是要将我挤出盱眙的严氏，他们好取而代之啊。
1: 老爷，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一想，他们以长平盐的价格赔着血本将盐卖给这儿的老百姓，他们就成了老百姓的大救星。待到下次我将盐运回，他们一定还会像今天这样强行买下，再低价售出。就这样，用不了两次，百姓们在感情上就会彻底倒向他们。到那时，即使姓怀的将盐价涨到和我们一样500文，老百姓也只会买他们的盐，而不会买我们的。
1: 一旦此事传到卧虎庄葛庄主耳中，他马上就会觉得比我们财大气粗的人来啊，于是便甩掉我们去和姓怀的合作，那咱们可真的没戏唱了。还有，昨天夜里我们说起的那个在东渠客栈错杀春香，意欲置老爷于死地的对头，您说会不会就是这个姓怀的？
0: 姓怀的，你想要我的命，就别怪我对你下毒手。哼，五爷，我今天跟你们拼了！何丁，
2: 在，
0: 召集人手越多越好，咱们马上出发。
2: 是。

0: 韩国复传以来，盱眙言断了。今天老百姓第一次买到了长平盐，真可以说得上是举城雀跃呀！是啊，恩师啊，真是大快人心呐！既杀掉了核武旗的锐气，令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又为盱眙百姓雪中送炭，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啊！
1: 可是区区实弹实言。 对盱眙百姓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尽快查清韩沽复传的真相，以及私盐横行的症结所在，恢复盐政秩序，使官盐能够平安地运抵盐荒地区。圣上曾经说过：“盐运之重，重于泰山。” 这句话是极有道理的。盐是不仅关乎着国库税收，最重要的是它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盐是不宁，天下不宁啊！
0: 恩师，有一件事，学生一直有些担心。
1: 什么事？
0: 你以500文一斗从何家盐号买进了十担食盐，却以20文的低价卖给盱眙百姓。
1: 这中间的差额要怎样弥补呢？咱们用的可是处置使专属的工资啊！
0: 你放心，待到事情结束后，我会让核武旗这些不法的盐商加倍偿还。哦，
1: 他们利用国难压榨百姓，谋取暴利，难道不应该受到制裁吗？
0: 先生说的对极了，这才叫大快人心呢。可是。
1: 您说核武旗真的会来吗？我们此举是打在了他最疼的地方。我想现在他已经坐不住了。对于核武旗来说，如果他不来，就意味着他将盱眙盐市拱手让给了我们，就意味着他苦心经营赚取暴利的私盐买卖就此终结。你认为他会这样轻易放弃吗？
0: 可今天晌午在茶楼。
1: 他已经被您的气势所慑，锐气尽失，他会不会不敢来了呢？就是孤注一掷，鱼死网破，他也会来的。
2: 大人，
0: 嗯，
2: 大人，核武旗带着手下打手闯到客栈门前，要我们停止狩猎。
1: 他果然来了。
0: 好戏马上就要开锣了，景啊，你立刻赶往县衙，让文清不要轻动，等候我的消息。
2: 是，
1: 张环，
3: 在。
1: 命卫士们按照计划准备应战。
2: 是，
1: 总台啊，嗯。

0: 地来的王八蛋，竟敢闯我们五爷的地方，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你们还不知道吧？在盱眙城里，他老人家一跺脚，地都得颤一颤，跑到这儿来闯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们骂呀，你们再骂一个我看看。
1: 小子，砸得好，砸得好，你算是惹到阎王爷头上。
0: 好，何进还没见过阎王爷长什么样呢。
1: 你别着急，时候到了，我保管你们一个一个都爬着出去。
0: 小子，死到临头还嘴硬，我
2: 哎呀，你住手！
3: 小子，你是姓怀的什么人？
1: 管家。
3: 姓怀的不是狠吗？不是要占我的码头，抢我的生意吗？叫他出来啊！
4: 对啊，
3: 是不是看着五爷人多，做了缩头乌龟了？
1: 啊！现在由得你猖狂，等我们老爷来了，你就叫不出声了。
3: 你吹。
1: 老爷，
5: 是谁在这里大呼小叫啊？
3: 姓怀的，别来无恙啊。
5: 李春，怎么回事？
1: 老爷，这个叫五爷的人领着打手来闹事，还把咱们的摊子砸了。
5: 五爷？谁是五爷啊？
3: 我就是。怎么不认识了？哼，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5: 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盱眙了呢。
3: 就因为你，五爷就要离开盱眙？你以为你是谁呀？
5: 上午在茶楼，我记得已经对你说过，下午我的人会到何家严浩提言，如果你不合作就赶紧关门，对吧？
3: 你说的话就像放屁，别人放屁你会听吗？啊！
5: 何无奇，我说出的话是不能更改的，如果你不与我合作就赶快关门离开盱眙。
3: 实话告诉你，姓怀的，今天五爷来就是要跟你拼个鱼死网破，识相的带着你的人，带着你的眼滚出盱眙，否则的话，这百十来号人手里的家伙可是不长眼睛。
6: 就是
5: 让一个人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难呢？
7: 那就说明这个人需要狠狠地教训一番。
5: 哼，门前的摊子是你砸的？
3: 不错，姓怀的，你要是不滚蛋，顷刻之间就让你变得像这堆烂摊子一样。
5: 看来你就只好认命了。
3: 你说什么？
8: 动手！
9: 闭嘴！

咱们继续蔓延，继续蔓延。加油加油加油，好，队不要急，别想啊。

0: 先生。
1: 哦，张怀啊，怎么样？
0: 一切妥当，狄春在外面已经开始受严了。
1: 嗯，何武奇呢？
0: 就在门外，李朗看着他呢。
1: 好，大家辛苦了。张怀啊，你马上命人通知县衙的鲁吉英，告诉县令大人不用来了。
0: 我这就去。
1: 好、哦。

0: 站好！
1: 怀先生，合作的事，现在已经没有合作了。我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吧？
0: 是。
1: 记住我的话，明天如果让我知道你还在徐仪，那就不要怪我怀某心狠了。
0: 是。

0: 完了，
1: 全完了。哎，姓怀的让我关闭言号，连夜带着家眷离开盱眙。哎，眼瞧着我苦心经营的地盘儿，转眼就归了别人。我的那个亲娘啊！
2: 这姓怀的到底是什么来头啊？他那些手下个个武艺高强，人多势众。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会有马队。老爷，这次咱们可真是遇上吃生米的了。
1: 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和他合作呀。哎呀，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2: 哎，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

0: 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冲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

0: 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

0: 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1: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

0: 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是吧，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5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老爷，老爷，你可要想开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搞什么丧啊！你以为我真疯了不成啊？
0: 老爷，你没事啊？吓死我了！哎呀，老爷，您在想什么呀？
1: 我突然想起今天早晨姓怀的说的那几句话。
0: 什么话？
1: 当时他说到了合作。
2: 你叫何武奇啊？
1: 是啊，
2: 我叫怀英。今天特意在这里等你，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我看上了盱眙这块码头，从今日起，你每从外面趸来一批私盐，就要分我一半。
1: 分你一半？
2: 是啊，我按每斗比你的进价多100文来付给你。
1: 这就说明他没有进盐的渠道。
0: 不错，可那又怎么样啊？
1: 也就是说，他只是看中了这儿的盐市，想在这儿插上一脚，多赚点钱。
0: 这能说明什么呀？
1: 这就说明我们还有机会。
0: 机会？什么机会？
1: 你这个笨蛋，当然是与姓怀的合作的机会呀。
0: 为什么呀？人家姓怀的为什么要和咱们合作？今儿咱们斗败了，这个地盘就是人家姓怀的了。老爷，您就别再瞎想了。
1: 不，这绝不是瞎想。

0: 姓怀的也用得着咱们？他初来乍到，一切都还摸不着门，至少可以说他现在还需要咱们。
1: 老爷，你想的越听越糊涂了。
0: 你想一想，姓怀的没有进盐的渠道，如果他将手里这十担存盐卖完，该怎么办？他到哪儿弄盐去？
1: 啊，我明白了，您是说他需要咱们帮他进盐？
0: 否则他为什么要在淮水茶楼等我，谈合作之事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呀。
0: 这个姓怀的有钱有势，而且可以肯定此人大有来头，我们靠上他只有好处。首先，仅凭我们手中的积蓄，每次进盐最大的数量也就是几十担左右，可是有了姓怀的参与，那就不一样了，就是一次进他上百担也不成问题。第二，凭着他手下的那些人，凭着他的势力，我们可以把授盐范围扩大到周围的几个缺盐县。到那个时候，我们手里的盐多了，势力就大了，这扬州附近的盐市不就成了咱的天下了？
1: 那个姓怀的可是个厉害的角色，人家出钱出力也得分钱呐。
0: 这是应该的，如果真能合作，人家有钱有势那就是老大，咱们得哈着人家，让人家提携咱们，别把咱给甩了。哎，我也是当初要是好好想想，合作有这么多好处，他也不至于到这地步啊。哎，
1: 是啊，现在您说的倒挺热闹，可还不知道人家姓怀的是怎么想的呢。再说今儿这事儿一闹，两下里可怎么见面啊？
0: 哎，这就得咱们先放下架子，摆个姿态，服软赔情，哈着人家。我就不相信说不动他。这样，你马上准备两桌上好的酒宴，就摆在后园的湖心亭，我亲自去请这个姓怀的。
1: 是。
2: 最后呀，老爷带去的打手一个个都头破血流倒在了地上，何静让人家把脸都给打肿了。
3: 真的？
2: 还有最丢脸最狼狈的莫过于老爷了，他让人家踩在脚下，把刀架在脖子上。
3: 这个姓怀的真是了不起，竟能把何武奇这种恶人收拾得服服帖帖，而且他高价进盐却平价卖给须臾百姓，这就说明此人乃是人侠上义之辈，有机会能见见就好了。
2: 他就住在通渠客栈中。
3: 通渠客栈？
2: 正是。
0: 夫人，夫人。
2: 老爷。
0: 夫人，好些了吗？
3: 好多了。
0: 夫人，今天晚上我要在后园中宴请一位贵客，要是夫人身体许可的话，最好能够与为夫一道。
3: 你知道我最讨厌吃吃喝喝，我不去，你还是自己去应酬吧。
0: 哎呀，夫人，你有所不知，我们何家延后日后的前途就在此人身上。
3: 啊，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这样的话，你不是一向很自负吗？
0: 哎呀，这次不同了，所以我希望夫人也能同我一道招待这位贵客，一来呢显得更隆重一些，二来你知道我读书不多，肚子里没什么墨水，怕和贵客说话时出丑露乖呀。
3: 这位贵客是谁呀？
0: 此人姓怀，乃是外地来的。
3: 姓怀？
0: 是啊。
3: 好吧，我答应你。
0: 太好了，那可就说好了，我这就去请这位怀先生啊。
3: 来，人家把他收拾了，他好像还很高兴，还要请人家来家里吃饭，这种怪事儿不像是何武奇做的呀。
2: 我看呐，老爷就是个

0: 见骨头。夫人，你平时对他不咸不淡的，他不是对你也挺好的吗？
1: 能把何武奇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人，我确实应该去见见。
2: 恩师，如果何武奇不来，我们该怎么办？
3: 他一定会来的，否则当初我就不会定下这样一条计策了。他不但会来，而且还会备下好酒好菜，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啊！怎么，你不相信？
2: 倒也不是不相信，只是下午把他打成那样，他还怎么敢来呀？再说，你已经限他今夜离开，而且没得商量，他来了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3: 这就是心理战术，我逼得他越紧，他越会觉得此事是真的，也就越发急于见我。如果我给他留下喘息的余地，他反倒会起疑心呢。
4: 老爷，老爷，曾大人。
3: 怎么了，帝春？
4: 老爷，不怪大家都说您是神人，您可真是太神了。
3: 哎，何武奇来了，对吧？
4: 真的，何武奇真的来了。何武奇啊，现在门外站着笔管调直，毕恭毕敬的。
3: 叫他进来。
4: 是。哎呀。何掌柜，哎，请跟我来吧。
5: 有劳了。请
4: 请。何掌柜，请进吧。
5: 怀先生。
3: 啊，何掌柜，有事吗？
5: 先生，武奇此来，一是为了下午发生在客栈门前之事赔罪。武奇为人粗鲁，不谙世事，有眼不识金镶玉，枉自辜负了先生的一番好意，真是狗咬吕洞宾，万分惭愧呀。
3: 啊，此事就不必说了。何掌柜，今夜你便要离开盱眙，家里都准备好了吗？
5: 怀先生明鉴，武奇自幼在盱眙长大，本乡本土，从未离开，能否请先生发发慈悲，给武奇留条活路？武奇定当痛改前非，与先生通力合作，为您马首是瞻呐。
3: 哎呀，看来下午我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呀，要不要我再说一遍呢？
5: 不用不用，武奇明白，只是武奇更明白，其实先生也是需要我们的。
3: 哦，
5: 否则今天上午先生也就不会特意等在淮水茶楼教训武奇了。从前之事全怪武奇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打见到先生您才知道什么叫做高人，因此武奇也不再说什么合作了，只要先生看得起我，用得着我和武奇，我便决意跟随先生闯荡一番。
3: 哦，何掌柜转变的倒是很快啊。
5: 回家后小的仔细想了想，靠自己也就是在盱眙这个小地方混混，没什么大出息，可跟定先生您定然是前途无量啊。
2: 先生，难得何掌柜能想明白，我看他的话也是发自肺腑，先生就不必过于执着了。
5: 这位先生说的对极了，这都是武奇的肺腑之言呐。
3: 其实怀某也并没有想抢占你的地盘和生意，只是看中了这里的严氏，想要发展一番。既然你如此诚心，我们就算不打不相交吧。啊，今日之事便当是没有发生过。
5: 多谢先生。
3: 既然谈到了生意，我倒想多说两句。怀某之所以来到盱眙，就是得知盱眙左近的各县食盐匮乏， 因此。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的时机，啊！
1: 先生说的对极了。
0: 我看这样吧，如果何掌柜愿意，那我们就坦诚相见，这样约定啊。我出钱，你进盐，在盱眙仍由你何家盐号负责出售。但在其他各县新建的盐号，我的人要和你共同掌管。至于所得之利嘛，我们按五五分账。
1: 一切全凭先生做主。
0: 嗯。但是有一点，你进盐的渠道我必须要了解。
1: 啊？这。
0: 你是怕我知道了你进盐渠道之后会把你甩掉是吧？
1: 先生多虑了，乌七绝对相信您的人品。
0: 你不相信没关系，我会给你提供保障的，那将是你一辈子也吃不尽用不完的。
1: 多谢先生，可乌七担心的不是这个。
0: 那你担心什么？
1: 先生，您可能不太了解，朝廷对私盐深恶痛绝，盐法定制，私卖食盐三担的就要被判死刑，因此这私盐贩卖的行规极其严格，每次接盐都由对方事先送来一张铁卡，而后约定日期，待日子到了，便由我一人前去付款。运盐则全部由对方负责。
0: 何掌柜，有一点你必须清楚，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双方还缺乏信任，因此首次接盐我必须要随你同行，以后便由你自己办理即可，至于其他的那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了。
1: 我答应你。
0: 何掌柜，我这个人还有个毛病，说出的话从来不能更改。
1: 这一点武器已经领教了。
0: 啊，那就好。
1: 请先生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妥。
0: 好吧，成交。啊，
1: 多谢先生提醒。
0: 哎，彼此彼此。
1: 先生，武器还有一事。
0: 说吧。
1: 今晚请先生务必赏光到我家中，武奇在后园略备薄酒，请先生前往赏月畅饮。
0: 哎呀，吃饭就不必了吧。啊，
1: 先生请务必赏武奇一个薄面呐。
2: 先生，难得何掌柜一片诚心，今日又无大事，我看就去走走吧。
1: 正是正是，请这位先生
2: 曾太，
1: 请这位曾先生以及您的随从属下同去，武奇正要向他们敬酒赔罪。
0: 啊，也罢，就这样定了吧。
1: 那武奇就先行回去准备了。
0: 好，我随后就到。啊，
1: 武奇在家中专候诸位。
0: 啊，不送了。啊，
3: 恩师，刚才您为什么不趁机问他提取私盐的地点呢？
0: 操之过急会令其起疑的，你放心，他现在已坠入我们的构中，即使不问他也会主动告诉我们的。

0: 少公大哥
1: 啊，
0: 请问这里就是太平镇吧？
1: 正是。
0: 离盱眙县城还有多远？
1: 上游50余里的路程啊。
2: 走陆路或者水路到盱眙，是不是都要经过太平镇？
1: 正是。
0: 谢谢。
1: 谢谢客官。
2: 我们带着病人，看来今晚是到不了盱眙了，不如在镇中住下，明日一早寻下一副好脚力再行不迟。
0: 嗯，也只有这样了。
2: 走
0: 走吧。

0: 水生，咱们就在这里借宿吧。
1: 好吧。
0: 老板，借宿。
1: 二位客官。哟，这还有个病人呢。
0: 嗯，我们要两间上房。
1: 哎，姑娘，咱们这荒村野店的，没什么上房下房的，所有客房都是一般。
0: 那就要两间客房吧。
1: 啊，好嘞。二位，里面请吧。
0: 怎么这么难闻啊？老板，还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
1: 姑娘，刚才小的已经说过了，店中所有的房舍都是这样的。
2: 行了，你就凑合点吧。
0: 嗯。

0: 啊，对了，二位，你们晚饭是在店里吃啊，还是出去吃啊？
1: 就在店里吧，给我们送到房中。
0: 那倒没问题，只是有一件事，咱们可得说好了。
1: 什么事啊？
0: 您吃的菜里要是放盐的话，那得单加钱。
1: 放盐还要单加钱，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你们吃菜都不放盐？
0: 您算是说着了。须臾闹盐荒，这盐价贵得吓人，要500文一斗呢。
1: 什么？500文一斗盐？
0: 是啊，所以我们平时只是忙里吃盐，闲来淡食。哎，真是对不住二位了，您多担待吧。
1: 那好吧，加钱就加钱。
0: 哎，齐了，那饭菜一会儿就送到啊。
2: 好，麻烦将这副药煎好给我送来
0: 啊。实在是对不住，小的得给二位忙活晚饭，实在是忙不过来。厨房就在外面，要不您自己辛苦一下。
1: 难道这客店里只有你一个人？
0: 哎，是啊，就我一个人，这多一个人呐，就多吃一口盐。
2: 好，你去忙吧，我们自己来。
0: 哎，
2: 啊，等等，
0: 客官，您还有什么事儿？
2: 这几天，你有没有见到几十号人压着数十辆大车经过镇上，往盱眙县城而去？
0: 没有。
2: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自打盱眙闹了盐荒，这镇上白天夜里都见不着个人影，别说几十号人、数十辆大车了，就是一只耗子过去，我都能知道。我说没有啊，那肯定是没有。
2: 好，有劳了。
0: 那我先告退了。
2: 看来唐四还没到这里。
1: 早就听说淮北闹盐荒，没想到竟到了这般地步。
2: 你是卧虎庄庄主的千金，当然不会发愁没有盐吃。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听你的话，好像盱眙缺盐是我闹的。
2: 你以为这里的老百姓吃的高价盐是从哪儿来的？
1: 哪里来的？
2: 你爹是做什么的？
1: 你是说那些高价盐是我爹卖给他们的？
2: 你爹曾经自豪地说过，卧虎庄掌握着淮北地区所有的盐市。你想一想吧，这些高价盐是谁卖的？
1: 他怎么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2: 你爹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还少吗？
1: 不，我不相信，他绝不会做这种事。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

0: 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

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

0: 啊，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0: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

0: 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沾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

0: 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出台20条举措，布局9条技术路径，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锚定15新目标，加快构建山西特色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打造能源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绑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板，嗯，老板，老板，老板，
1: 哎，来了来了，客官，您住店哪？
0: 老板，请问徐玉来的赵先生到了吗？
1: 哎，客官，您是不是姓庞啊？
0: 正是。
1: 哦，那位客人吩咐下了，让您到丁字号房中见他。
0: 丁字号房，
1: 哎，

0: 您就是赵先生。
1: 不错，你是庞四兄弟吧？
0: 哦，正是。
1: 盐运到了吗？
0: 运到了，现在太平正外东势力的柳林中。
1: 好极了，庞四兄弟，那我们就说定了，今夜子时柳林中交盐。
0: 好。

0: 小青。
1: 水上，你是我爹。嗯，彭四，真的是他？你怎么不叫住他？
0: 小声点吧，姑奶奶。
1: 为什么不叫住他？
0: 叫住他干什么？问他大顿船是不是他接的？你想他会怎么回答你？
1: 可就这样放他走了吗？
0: 刚刚他和一个虚衣来的人在房中会面，约好今夜子时在太平镇外东十里的柳林中交演，到时候我们尾随而去，一探究竟。
1: 嗯。

0: 小翠儿，嗯，来，帮我插下簪子。
1: 是。婢子粗手笨脚，实在该打，请奶奶责罚。
0: 起来吧，你也是无心之过。
1: 谢奶奶。夫人，客人已经到了，老爷请您马上到后院去。
0: 知道了，来，春儿，嗯，替我插簪子。
1: 是。

0: 哎呀，好一处雅致的园林呐！啊，曲水徜徉，亭台错落。何掌柜，想不到你胸中还真有几分雅骨啊！
1: 哎呀，让先生见笑了，这园子是内子亲手设计的。
0: 哦，
1: 先生请，请，
0: 好，请，请，请。
1: 请这边。
0: 哦，好。
1: 哎，请。
0: 好。啊。哎呀，何掌柜，
1: 啊，
0: 想必尊夫人定是大家之女啊。
1: 哎呀，正是啊。顾家月曾是本地有名的大盐商。不瞒先生说呀，内子自小便精通琴棋书画，诸般雅士啊。
0: 哦，怪不得啊，原来如此。
1: 怀先生
0: 啊，
1: 一会儿内子也要与舞棋共同为先生把盏。
0: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啊，请，
1: 请，请，请。这位就是今晚的贵客怀英怀先生。夫人禀事。
0: 哦，夫人。
2: 怀先生妾身有礼。
0: 怀英不敢当。
1: 曾先生鲁先生。
0: 啊，
1: 夫人。各位请。
0: 好，
1: 请。
0: 请。
1: 请，请。啊，请坐，请坐，
0: 请
1: 啊，
0: 好，坐，
1: 好，请坐，
3: 坐，
1: 请坐，请坐。五旗行事鲁莽冒失，今夜在这里向诸位赔罪了。
0: 哎，何掌柜，此事休要再提，自今而后你我倾心相交，通力合作啊。来来来，大家共饮此杯。
1: 来来
4: 来
1: 来
4: 来
1: 来
4: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4: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此园浑然天成，不媚不俗，实为园中上品啊。呵呵，怀英听闻是夫人设计的。
2: 怀先生过誉了，区区小计，又污方家法眼。

0: 哎，夫人太谦了啊！
1: 先生有所不知啊，我这位夫人才貌双绝，在这须臾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位了。
2: 哪有你这样的，当着贵客的面夸自己的妻子？
0: 夫人大才，怀某钦佩。曾太极英啊，我三人敬贤主人一杯啊！
1: 好，
0: 来来来，
1: 怀先生太客气了
0: 啊，
1: 不敢不敢。
0: 来，叨扰贤主人。怀某于心不安，先干为敬啊。
1: 大家坐，大家坐啊。怀先生，曾先生，你们吃菜吃菜啊。
3: 好好好好。
1: 怀先生您吃菜啊。
0: 哎呀，老朽了，连个筷子都拿不住了啊！
1: 来啊，替先生换住。
4: 是。
1: 曾先生、陆先生
3: 啊，
1: 请请请。
3: 好好好好，不客气，不客气。
0: 哎呀，好。
1: 方才
0: 啊，
1: 先生说什么于心不安呐？
0: 是。
1: 像您这样的人物，何某连请都请不来呀？
0: 哎。何掌柜言重了啊。
1: 先生既然喜欢这座园子，何不就搬过来住呢？我叫人将这里的房舍打扫干净，收拾妥当，您就安心住下，纵强似旅居于客栈之中吧。
0: 这
2: 啊，先生
0: 啊，
2: 武奇说的是，先生就搬到园中居住吧。
0: 先主人的美意，怀某心领了。我随从众多，有近百余人，且又有马匹牲口、行李用具，搬来搬去的，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且如此清静雅致之所，一旦被随从玷污，岂不可惜呀？啊，所以还是住在客栈之中比较方便啊。
3: 是啊，先生所言极是。先主人就不必客气了。
1: 哎，二位先生这话就说远了。武奇身为地主，却让各位在客栈中安身，内心实为不安。我这园中房舍众多，有十近七八十间之多，不要说百余人，就是再多些也住得下。望先生赐何某薄面，搬来园中，武奇也好早晚聆听先生的教诲呀。
0: 哎呀，只是这也太麻烦何掌柜了啊。
1: 哎，这是什么话？先生能住进何园之中，何家蓬荜生辉。嘿，如此我们就说定了。明日一早，我便让人将先生的一应行李用具搬到园中。
0: 这
3: 先生
0: 啊，
3: 何掌柜一番美意，再推脱就有负人家的盛情了。
5: 是啊，难得何掌柜一片赤诚，先生安心住下就是了。
1: 哎呀，曾先生、鲁先生所言极是，您就别再犹豫了。
0: 也罢，那就这样定下了啊。
1: 太好了。夫人，你这是怎么了？
2: 你呀，刚喝两杯就醉了，歪歪斜斜的踩到我的脚了。
1: 哎，先生
0: 啊，
1: 您真是太给面子了。武奇敬您一杯。
0: 哎，好，请。
1: 请请。
0: 夫人的左臂似乎有些不太方便吧？
2: 啊，没什么，这几天身体染疾，夜晚入睡之时可能又着了风寒，因此左臂疼得难以动弹。
0: 是这样啊。
2: 先生的观察真是仔细。

0: 哦，对了，怀先生有一般异禀，那是别人学不来的。
1: 哦，是什么呀？
0: 向人卜卦，拆字算易，只要是他老人家肯开口，从来没有错过。哦，
2: 真有这么神？
0: 趁先生今天高兴，夫人你可以试一试。
1: 曾太呀，我这点家底儿早晚让你给抖落光了啊！
2: 那就请先生莫辞辛劳，为我们演示一番吧。啊，
1: 说到相人，我有个规矩，熟人不相。我看那就拆字吧，啊，请取纸笔来。
3: 何静啊，取纸笔来。
4: 啊，是，是好酒，这个呀，别说，这今天的菜还挺好吃的。
2: 先生啊，这拆字是怎么样一个拆法？
1: 夫人随便写一个字，我拆开后对你说出姻缘。
2: 啊，这倒是挺新鲜。武奇，啊，说好了，我先来。
3: 好，就让你先来。老爷，嗯，
1: 啊，夫人请。

0: 怎么了，先生？这个字不太好拆，换一个也行啊。
1: 那色字水旁，双刃在上，止于下。双刃者刀也，水者血也，止者停滞不行也。也就是说，夫人近来所谋之事，定会遭遇血光之灾，而且难以成功。
0: 你是怎么？
2: 夫人，回先生说的有何不妥啊？
0: 怀先生，您的话把妾身吓到了。
1: 啊，这不过是儿戏耳，说对了不要当真，说错了也不要笑话老朽啊。
0: 妾身整日待在家中，无事可谋，因此也就不会有血光之灾。
1: 拆字乃是取人心中所想之字拿来拆读，因此很多时候乃是为写字之人提个警示，夫人不必当真啊。好，把文房四宝撤去。
2: 等等，先生，我也想试一试
1: 啊。

贤者臣在上，敏在下，旁边有鲁，臣者为阳，男人也，敏者成物之气也，在艺术中代表阴，也就是女人。敏之所以代表女人，是因为女人六甲怀胎，就像是盛着东西的器皿，而臣旁边的鲁者，乃是贤苦之意也。这个字拆读后，乃是男人在上，女人在下，贤苦之位在于男人之旁。这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女人依附于你，但你们的关系会生出闲事。换句通俗的话，何掌柜要小心桃花劫呀！啊！

0: 好了，撤去纸笔吧。啊，嗯，哎，撤去纸笔呀、
1: 啊！是。
2: 先生，这个字拆得真是绝了，可以说是一点不错。
3: 夫人，当着先生别乱说。
2: 看你急的，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
3: 先生这字拆得真是有趣的很
0: 啊，
3: 有趣的很
0: 啊、
3: 有趣的很呐、
0: 嗯。哎，怎么都不说话了啊？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2: 先生
0: 啊，
2: 妾身不胜酒力，就先回房歇息了。
0: 哦，夫人请便。
2: 嗯，
0: 哎，
3: 先生这个字拆的确实是绝了。
0: 哦，看来何掌柜最近真是走了桃花运了啊。
3: 那倒没有
0: 啊。曾太啊，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你我还有何掌柜，我们三人到湖边走走。哎，吉英啊，你陪张环、狄春他们再多喝几杯。
4: 是。
0: 哎，好，
3: 谢谢请
0: 啊。
3: 这边请。
0: 好，何掌柜啊，
3: 啊，
0: 我们初次合作，你这一次下去准备要进多少担食盐呢？
3: 以武齐的能力来说，本来只能吃进几十担。
0: 哦，
3: 可有了怀先生您200担，您看怎么样？
0: 再多一些行不行？
3: 还多？400担。
0: 再多些。
3: 先生，您说多少担？
0: 3000担。
3: 什么？3000担？
0: 是啊。怎么，是不是对方没有那么多的货呀？
3: 货倒是有，别说3000担，就是4000担、5000担也有。
0: 啊，那你还担心什么？
3: 我倒不是担心别的，先生，1000担盐可是一大笔钱呐。
0: 嗯，
3: 现在的进盐价是1斗200文，1担盐的价钱折合成文银就是20两。
0: 嗯，
3: 3000担可就是6万两。我是怕。
0: 哦，你看看，这些够吗？
3: 红铜贵方。
0: 嗯，
3: 是。10万两，
0: 啊，剩下的几万两作为你的保障银，我曾经跟你说过会给你保障的，对吗？
3: 先生，您对我真是太好了。
0: 哦，不过在盐运回盱眙之前，这张10万两的凭信还要在我手中保存。
3: 那是当然，啊，那是当然。
0: 何掌柜啊，
3: 哎，以后您叫我武齐就行了。
0: 武齐啊，这些盐枭倒是很有本领啊，竟能够将如此大批的私盐运进盱眙啊。
3: 先生，实话对您说吧，发货的人不是盐枭。
0: 哦，不是盐枭，那是什么人？
3: 这可是私盐行里的绝密，按说我是不该跟您讲的，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说说也无妨。
0: 哎，你放心，事关咱们两家的生意，我一定会保守秘密啊。
3: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发售私盐的人叫葛天霸，乃是洪泽湖畔卧虎庄的庄主。
5: 哦，这卧虎庄可是在卧虎镇附近。
3: 正是。
5: 啊，
3: 卧虎庄离卧虎镇40里，面向乱云山，背靠洪泽湖。

0: 这样，那么此人是什么来头？
1: 具体的不知道，只知道葛庄主手下养着数百亡命，他本人也是武艺高强，在洪泽湖一带是个跺跺脚山水乱颤的霸王人物。
0: 哦，那么如此大量的私盐，他们又是怎么运进盱眙的呢？
1: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反正目前淮北这几个盐荒县用的都是卧虎庄的盐。
0: 哦，
1: 我也一直纳闷，这么多盐他们从哪儿弄来的？
0: 嗯，
1: 先生，本来后天我就要去卧虎庄提盐，可既然您要与我同去，我就将行程推迟几天，先去一趟卧虎庄和葛庄主打好招呼，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0: 很好，那就这样吧。啊，
1: 您放心，我一定将此事办成。
0: 好。

0: 一直在跟踪庞四他们。
1: 这个坏家伙肯定又没安好心。
2: 是，来了。快！
3: 休息，注意警戒。
4: 老六，
5: 哎，
4: 现在什么时候了？
5: 子时已过了。
4: 怎么还没动静？
6: 不知道。
5: 殿下，
7: 警戒一下啊！
5: 好嘞。
8: 放箭！
9: 是是。
8: 弟兄们，给我上！一个活口也不许留下！
10: 弟兄们！

0: 那边看看，
1: 都仔细点。
2: 怎么样，抓到了吗？让他跑了。好了，不要管他了。宋都尉，此事多亏有你帮忙，才能如此顺利。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3: 您太客气了。
2: 命众军将盐车推走。
3: 那盐枭的尸体呢？
2: 就扔在这里，让地保去报官。

0: 夫人，您怎么了？
1: 这个姓怀的真是有点邪门，仅凭一个字张口就说出了我们的秘密。
0: 嗨，您甭想了，那老头肯定是顺嘴一说，瞎猫撞上死耗子了。
1: 不然如果他只说准我一个人，也许我不会相信。然而他说到何武奇呢，他要何武奇小心桃花劫，这岂不是又被他言中了？这又怎么解释？
0: 您要这么说倒还真是的，这老头确实挺神的。
1: 嗯，这位怀先生是个艺人，难怪何武奇对他点头哈腰的，还要请人搬到园子里住，而且他们要合伙做什么事情。
0: 老爷是无力不起早的人，没有实力他才不会对人家那么好呢。
1: 春儿，
0: 嗯，
1: 我心里有点不祥的预感。
0: 哦，什么预感？
1: 我觉得这个怀先生来得甚是蹊跷。
0: 嗯，怎么蹊跷？
1: 我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女人的直觉吧。
0: 嗯，
1: 不行，我要见他。
0: 现在？
1: 嗯，春儿，你马上出府，约他在后角门的大柳树旁见面。
0: 好吧，我马上就去。

0: 哎，是啊，今日之行真是收获不菲啊。嗯，既查到了私盐的源头卧虎庄，又顺利地打进河源，没想到何武奇竟然会自己提出请我们住进他家里。早在预料之中，何武奇的小算盘我一清二楚。他之所以请我们住进河源，是要将我们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令我们没有机会再与其他的人接触，这样就只能与他合作。
1: 不瞒您说，此事从头至尾，学生都是提心吊胆，生怕我们做得过了火，将何武奇吓跑。没想到，一切都如恩师所料。今晚何武奇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2: 什么话？
0: 他说，淮北的几个盐荒县。 用的全都是卧虎庄发售的私盐，
1: 不错。
0: 你想一想，凭卧虎庄葛天霸，一个江湖草莽。

0: 他怎么能够搞到如此大宗的食盐？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是说，卧虎庄发售的便是邗沟覆船后落水失踪的官盐？
0: 正是。而且据狄春所说，北沟大仓运盐船队所载的官盐，在苇子荡被转到了一艘大盾船上。

0: 来，老马点儿，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来，小心点，来，来，小心点。
1: 而后大墩船向北驶去，我刚刚查了过地理图，由苇子荡向北正是卧虎镇的方向。
2: 哦，
1: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已经可以做出初步的判定，失踪的官员被运到了卧虎庄，而后再由葛天霸负责向炎黄地区发售。
2: 恩师，我们下面该怎么办？
1: 下面是最凶险也是最艰难的一步，调查取证。目前一切还都停留在推论阶段，狄春跟踪北沟船队在港岔之中迷失了方向，没有找到带人们的屯岩之所。我们率队击破北沟大仓，虽然救出了鲁吉英和宁氏，却让元凶林阳逃走。而今我们通过何武奇之口得知了私盐的源头，却也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卧虎庄发售之盐就是失踪的官盐。而杭沟覆船的原委，我们也只能够依靠推断得出官匪合谋这个结论。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却并不知道，因此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的追查。
2: 恩师，您想怎么办？
1: 利用何武奇乔装改扮潜入卧虎庄。
2: 啊？什么？恩师，您真的要潜入卧虎庄？
1: 只有打入他们的核心，才有可能取得有力的证据，也才能够探查出事情的真相。
2: 可恩师，这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上一闯。
2: 那虚仪的命案呢？
1: 何武奇要前往卧虎庄替我疏通关节，往返要有几天的时间。我想在这几天里，我们完全可以将通衢客栈的命案审清问明。
2: 哦，您有把握？
1: 我之所以要进入河源，首先是为了虚疑私盐案，其次就是要暗查何武奇周围之人的举动。之前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了结论，客栈中真正的杀人凶手是对何武奇非常了解的人。
2: 您的意思是凶手有可能是他的家人？
1: 本来这不过是我的推断，但今夜在何家的酒宴上，我却看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2: 哦，什么事情？
1: 还记得吗？我们在席上饮酒之时，所有人都是双手举杯，唯独何武奇的夫人只用右手倾杯。
3: 今夜在这里向诸位赔罪了。
1: 何掌柜，此事休要再提，自今而后你我倾心相交，通力合作啊。

0: 来来来，大家恭请此杯啊！
1: 来
2: 来
1: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来
2: 来，
3: 恭请此杯，
2: 此杯，
0: 来喝。啊啊啊啊啊！李氏乃是大家之女，不会连这一点基本的礼数都不懂。于是，我观察之下发现，她的左臂一直低垂，而且一动不动。
4: 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的。后来何武奇起身的时候，碰了夫人左肩一下，她突然大叫一声：“
0: 我利用捡拾筷子的机会。俯身向他的左臂望去，
5: 大家坐，大家坐啊！怀先生、曾先生，你们吃菜，吃菜啊！
1: 好，好，好，好，好。
5: 怀先生，您吃菜啊！
0: 哎呀，老朽了，连个筷子都拿不住了啊！
5: 来啊，替先生换住。
6: 是。
5: 曾先生、陆先生啊，请。
0: 当时我就断定，这位何夫人的左臂定然有伤，就其状况而言，可以肯定是心伤，而且伤口很深，否则绝不会轻轻一动便伤口迸裂，鲜血溢出。
4: 这可真是奇怪了，夫人整日待在家中，周围有丫鬟伺候，不劳不作，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0: 这也正是我的疑问。此时我忽然联想到孙喜旺曾经说起，他在通衢客栈 D 字丙号房中误伤那个女人的事情。

0: 贱人！
1: 当时孙希望说，那女人左肩中刀，鲜血不停地流出，这番话你还记得吗？
2: 是的，我记得。恩师，您是说那个在地字丙号房中的女人就是李氏？
1: 目前这只是我的推断，同是女人，同是左肩受了重伤，又同样与何武奇有关，这不能不令我将两者联系起来。
2: 不错，这种几率确实存在。恩师，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
1: 正是。那个女人与凶手一同潜入客栈，凶手到甲号房中行凶杀人，而她则在丙号房中等候。在酒席上，当我联想到此事，便更加着意地观察李氏。我发现她与何武奇的关系非常微妙，可以用若即若离来形容。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

0: 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

0: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啊，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

0: 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
0: 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呀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振作，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
0: 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 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 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
0: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先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赶上。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
3: 免费领取，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

0: 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克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

0: 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骨，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那个女人与凶手一同潜入客栈，凶手到甲号房中行凶杀人，而她则在丙号房中等候。在酒席上，当我联想到此事，便更加着意地观察李氏。我发现她与何武奇的关系非常微妙，可以用若即若离来形容，这与一般夫妇的关系大相迥异。
1: 这一点我也有所察觉。
0: 后来我们玩起了拆字的游戏，当我拆读了李氏所写的那个色字之后，你还记得他的反应吗？色字水旁，双刃在上，止于下。双刃者刀也，水者血也，止者停滞不行也。也就是说，夫人近来所谋之事，定会遭遇血光之灾，而且难以成功。
2: 你是怎么？
0: 当时他脱口而出的那半句话，如果接续下去，应该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不错，看到他的反应时，我深感不解。就算是您说准了，他也没有必要那么吃惊啊。现在看来，您一定是说出了他最隐秘的事情。

0: 这个李氏不简单呐。
1: 李氏是何武奇的夫人，她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丈夫呢？
0: 我们现在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然而要证实这一点也并不难。
1: 嗯，只要明日将孙喜旺换来，与夫人一见之下便知端地。
0: 嗯，
2: 水生兄弟，小青姑娘，我对不起你们，我骗了你们，也骗了自己，害死那么多好兄弟，我不是人呐！水生兄弟，让我死，让我死！我把村里的弟兄们带出来，现在只剩我一个人活着，我没脸呐！
3: 起来，快起来！
4: 一个大男人哭天抢地的像什么样子？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去劫大董船！你知道吗？这就意味着你要和卧虎庄开战。
5: 不是他想劫船，是你爹要他做的。
4: 水生，你为什么总是诬赖我爹？他对你那么好，你……好，我来问你，他为什么要劫自己的燕船？你说。
5: 还是让庞四跟你说吧。
2: 水生兄弟说的没错，是你爹让我去劫大盾船的。
4: 你说什么？
2: 那天你们将我带回卧虎庄，你爹在大厅里对我说，只要我替他做一件事，事成之后便将严萧编入卧虎庄的籍册，从此不会再找我们的麻烦。能不能请葛庄主在上峰面前替严萧美言几句，放过我们这些可怜人？
6: 事情倒也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吧，过些日子我将你们严萧编入卧虎庄的籍册之中，许你们在盱眙附近受严，严驾不便。这样我对上峰有个交代，而你们既已入卧虎庄籍册，便是我葛天霸的人了。当然再也不会有人为难。
2: 葛庄主说的是真的。
6: 葛某一向言出如山，但我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6: 彭兄弟必须要替葛某做成一件事。
2: 好，请葛庄主吩咐，但叫庞四力之所及，一定竭尽全力。
6: 好，痛快。我要你做的这件事，对于庞兄弟来说，那是手到擒来。
2: 哦，到底是什么事情？他让我率手下所有的盐枭趁夜进入飞云浦，杀死船上所有的人，将船上所载的食盐卸下运走。第二天夜里，我率盐枭劫持了大盾船，抢走船上所有的食盐。可我却不忍心杀害那些无辜的人，于是我将船上的人捆绑后放在交王祠内，派人送信给你爹，请他处置
4: 那些被烧死的人。
5: 是啊，接到庞四的讯息后，你爹派人暗入绞王祠，杀死所有的人，而后放火将那里烧成了一片白地。
4: 真的是他，真的是他。
5: 庞四，你来看看是不是认识这个人
3: 啊。
2: 是他，他就是大盾船上领头的，好像叫彭什么，
5: 彭春
2: 啊，对对对，就是彭春。
5: 真想不到他就是彭春。那个林阳在写给你爹的信中曾经提到过他。
2: 水生兄弟，他怎么会和你们在一起啊？
5: 我们本来是要赶到交王祠去见你，然而到了之后才发现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这个人躺在树林之中已经是奄奄一息。哦，那后来怎么样？

0: 后来我将所劫的近万担食盐装上葛庄主给我送来的数十辆推车上，而后起行前往盱眙。
1: 为什么要到盱眙？
0: 我是按照葛庄主的吩咐做的，他让我将盐运到盱眙城外的太平镇，然后到镇上的水陆客栈去找一位赵先生，并将盐转交给他。
1: 这个赵先生是什么人啊？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今天我在客栈中看到了你与他会面。啊，
0: 什么？你看到了？
1: 否则我怎么可能知道你们约在柳林交盐？
0: 都赖我被葛庄主说昏了头，才做出这种事来。
2: 庞大哥，对不起，出了事之后我一直在怨你，可现在我知道是我错了，我有个禽兽不如的爹。
0: 小青姑娘，
3: 怨我都怨我糊涂啊。
2: 你做什么去？
1: 出去转转，你们先哭。
2: 我不哭了，你别走。
0: 本来我想得美，替葛庄主办完这件事，回去就能编进卧虎庄的籍册，可谁想到今夜竟然会被官军撞上了，真他娘倒霉。
1: 你说错了，不是撞上的，官军早就在那里等你们了。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官军怎么会知道我和赵先生约好在柳林交盐？
1: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那个赵先生就是官府的人啊。
0: 可赵先生是葛庄主的朋友啊。
1: 那又怎么样？
0: 葛庄主是犯私盐的，他怎么敢跟官府扯上关系？他又为什么要将那么多盐交到官府手中？
1: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但你想一想，如果姓赵的不是官府的人，官军围剿之时他为什么不在现场？哦，那些官军就是他带去的，现在明白了吧？
2: 雪生，你是说这一切都是我爹设下的圈套？他又是庞大哥劫船，而后把盐送到太平镇，最终让接盐的赵先生除掉庞大哥和盐枭吗？
1: 你们自己想一想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现在发生的事情？
0: 是这样。
2: 太歹毒了，太歹毒了，我没有这样的爹，我没有这样的爹。
0: 小青姑娘，
1: 让他去吧。
0: 水生，你说这一切真的是葛庄主设下的圈套？
1: 无凭无据我也不敢肯定。庞四，那个姓赵的是从盱眙来的对吗？
0: 正是。
1: 一切等到了盱眙之后再说吧。
2: 你来干什么？
1: 瞧瞧你。
2: 有什么好瞧的？我真想死了算了。有这样一个爹，真是生不如死，我还不如干脆死了，替他赎罪。你怎么不说话？
1: 首先，真想死的人不会说，其次，你就是死了也赎不了你爹的罪。
2: 现在我宁可是个孤儿，只要有你就够了。
1: 也许我从前

0: 还不如你爹。
1: 你就不能安慰安慰我吗？
0: 好了，哭有什么用啊？来，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赶到盱眙呢。
1: 有你在身边真好。

0: 赵先生。这个赵先生究竟是什么人？
1: 你在吗？
2: 子君，子君，你要见我？
1: 近来何武奇请来了一个姓怀的老头，席间大家玩起了猜字的游戏，他张口便说出了我们的秘密。
2: 哦，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说我所谋之事并不是光绪皇之灾。

0: 这次一定能成功。我只有一个请求，别再杀人了，好吗？
1: 现在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

0: 怎么又在想你的奸夫啊？嗯，你干嘛这么看着我？现在奸夫是靠不住了，只能靠我这个丈夫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对我好一点，否则我一纸休书，你就只能到大街上和要饭的住在一起了，知道吗？
1: 孙行旺，我跟你辛辛苦苦那么多年，你要是现在休了我，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能狠下心来做鬼呀，我求之不得。做鬼？这绳子就在墙角，房梁也挺结实，你只要头往绳套里一钻，脚一蹬，马上就变成鬼了。也省得我因为讨了你这么个偷人的老婆，在人前丢人现眼。
1: 你，
0: 嗯，怎么？现在怕我休你了啊？几天前你不是还说吗？只要我写下休书，你立刻就走人，再回下头就是我养活的吗？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快呀？啊，你的本事呢？本事呢？
1: 孙希望，你个窝囊废，这一辈子头上戴绿帽，下辈子还是活乌龟。实话告诉你，老娘在外面就是有人了，而且比你强上百倍。
0: 你这个淫妇，这等事你竟然还有脸说出口，你这是浪荡成性，猪

0: 足啊你！实话告诉你，若不是衙门管了此事，我早就把你和那个奸妇剁成肉酱了，你知道吗你？你这个恶婆子，恶婆子！娶了你，真是我孙媳妄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1: 打死我吧！
0: 我真恨不得一剪刀戳死你，放进我心头之恨。
1: 你这要杀我？
2: 我哎，我把刀带
3: 来，那边去，
2: 快点，快点啊！
4: 邓呆呀！啊，好热闹啊！啊，
5: 是啊，嗯，一大清早，何宅的仆佣们便来到客栈之中，请我们马上动身，搬入何园。学生擅自做主，让他们先将大件香笼抬到车上。嗯，
4: 看来何武奇着急得很呐。
5: 是啊，看起来他是真把您当成了大东家了。
4: 啊，急啊！哎，来。
6: 先生，
4: 你马上到县衙去一趟，让文清出差将孙喜旺带到这里，随我们一同前往河源。
6: 是，我马上去办。
4: 好。哎，总裁啊，啊，你想一想，这里
6: 哟，县令大人，怀先生正找您呢。啊，
7: 怀先生，
4: 哎呀，县令大人，
6: 放到那边，
4: 我正要让吉英去县衙见，想不到你就来了。
7: 怎么？先生要走啊？
4: 哦，何武奇让我搬入何园之中。
7: 哦，何武奇真的请您搬进何园？
4: 正是。啊，县令大人，我想请你出差，将孙喜旺带到这里，与我同进何园。
7: 哦，却是为何？
4: 当然是为了通衢客栈中发生的命案。我要让孙喜旺进入何园辨认凶手。
7: 先生
4: 啊，
7: 您是说凶手是何家的人？
4: 还记得孙喜旺在第一次丙号房中看到的那个女人吗？
7: 当然记得，她是谁呀？
4: 现在还不好说，昨夜我在何家的酒席之上发现了一些端倪，目前只是推断，只待孙喜旺辨认之后便会得出肯定的结论，我会马上派人将结果告知县令大人。
7: 先生
4: 啊，
7: 下官正要对您说孙喜旺的事情呢。
4: 嗯，孙喜旺怎么了？
7: 今晨孙喜旺的街坊到县衙报案，说昨夜二更时分听到孙喜旺家中传出一声惨叫。
4: 嗯，
7: 今日清晨街坊们来到孙家，发现户门大开，严氏死在屋内。
4: 什么？严氏死了？
7: 正是。
4: 那孙喜旺呢？
7: 孙喜旺不知去向，我命衙役将现场封锁，这才赶到客栈，请您同去勘察。
4: 哦，多谢县令大人信任，那我们现在就走吧。
8: 是啊，没事，真就看见了。
9: 大人，这是本方的方丈，另几个人是孙家的街坊邻里，今晨就是他们几个到县衙报案的。
10: 参见县令大人。
9: 都起来吧。是谁第一个发现严氏的尸体啊？
10: 是小人，发现尸体之后，小人马上叫来了方正，一同到孙家查看，之后才到衙门报官。
9: 正是。你家住哪里啊？
10: 小人就住在孙家隔壁，

0: 内传来一阵大吵大闹之声，过了一会儿，房中传来一声惨叫，之后就没了声音。因为孙氏夫妇经常拌嘴吵架，弄得邻里皆知，因此小人也不以为意。没想到今天早起，小人出来打水，发现孙家的门大开着，小人觉得不对，便上前敲门，可没人搭理。于是小人叫上几个街坊一同进去，发现严氏已死在房中。
1: 你听到孙氏夫妇吵闹是在出京时分？
0: 正是。
1: 那么听到惨叫之声是过了多长时间？
0: 也就是半顿饭的功夫。
1: 哦，这之间吵闹之声停过吗？
0: 惨叫之前好像停了一下。
1: 停了多久？
0: 很短，大约就是半盏茶的功夫吧。
1: 哦，你说孙氏夫妇经常吵闹？
0: 正是，这两口子在这条街上是出了名的。您知道城里缺盐，天天淡食，闹得大家浑身乏力浮肿，连买卖都干不动了，谁还有劲儿吵架呀？可这两口子却是三天一小架，五天一大架，不光吵还动手打，我都劝过好几次，街坊们都说一看他俩打架那劲头，家里存盐一定多的是。
1: 他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2: 我们可不是在春香房中就发现两个大盐罐吗？下人都是如此，就更不要说主人了。
1: 哦，昨夜还听到了什么？
0: 别的就没什么了。
1: 你再仔细想一想。
0: 哦，对了，二人吵闹当中，院子里好像发出扑通一声，不知是撞倒了什么。
1: 扑通一声。
0: 正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了。
1: 我们进去看看。
2: 请。

0: 先生，您有什么发现？
1: 从严氏的死状和脸上的淤青可以看出，死前定然与人进行了激烈的厮打。嗯，而且可以断定，与其厮打之人一定是孙希望。
0: 哦，却是为何？
1: 严氏的脸上为何会有淤青？
2: 定是厮打中被人击中脸颊。
1: 不全对。

0: 看着脸上淤青的走势和形状，应该是被人打了很多记耳光所致。
1: 不错，下官也这样认为。
0: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严氏脸上的淤青是右边重而左边轻。
2: 不错，
1: 不错，这能说明什么呢？
0: 你们忘了孙喜旺的手。
3: 哦，对呀，孙喜旺是个左撇子。
1: 对对对，左撇子打人，对方右侧脸颊是迎向他的正手方向，因此发力最重，所以严氏脸上的淤青才会右重左轻。
0: 而且从刚刚街坊的讲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我们断定与严氏厮打之人正是孙喜旺。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是这样。曾太来，我们演示一下。

0: 孙喜旺和严氏站在床榻边，争吵发生后，孙喜旺勃然大怒，一记耳光将严氏打倒，倒在了梳妆台前。恼羞成怒的严氏跳起身，从桌上放针线的小笸箩里拿起剪刀，向孙喜旺戳去。
1: 先生，为什么肯定是严氏先拿起剪刀，而不是孙喜旺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孙喜旺盛怒之下，从笸箩里抄起剪刀，将严氏杀死？
2: 下官也是这么看的。
0: 如果是孙喜旺先拿起的剪刀，下面的动作一定是刺向严氏，那么严氏的尸体也就不会摔倒在那里，而应该躺在梳妆台下，这是其一。第二，严氏脸上的淤伤是过度击打所致，换句话说，孙喜旺肯定曾经大力抽打过其面部，才能够造成现在严氏脸颊上的淤青。你们想一想，如果孙喜旺早将剪刀拿在手里，他怎么能够再腾出左手去打严氏的耳光呢？
1: 不错，有道理。先生，您继续说。
0: 严氏拿起剪刀刺向孙喜旺。孙喜旺抓住他的手腕，二人扭打起来。这一点从严氏手腕上的淤青就可得到证明。二人扭打当中，孙喜旺将严氏手上的剪刀用力甩了出去，而后狠狠地给了严氏几记耳光，这一点从落地的钗子可以得到证实。钗子之所以摔在这里，就是因为严氏被打后头部不停地晃动，以至于钗子从头上脱落掉在地上，而后孙喜旺狠狠一脚踹在了严氏胸前，这一点可以从严氏衣衫上那个脚印得到证实。严氏被踹之后身体倒退，碰倒了那个凳子，凳子滚到了门前，而严氏的身体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2: 此时失去理智的孙喜旺冲上前来，拾起落在地上的剪刀，狂怒之下发疯般地将严氏戳死。杀人之后他自知闯下大祸，未怕衙门追查，因而离家出逃。
1: 非常合理。
0: 你们是这么认为的？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严氏之死以及孙喜旺的失踪呢？

0: 先生，还有什么发现？就目前现场的情形、严氏的死状，以及街坊们的叙述来看，孙喜旺杀人潜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1: 以先生之见，现在该当如何处置呢？自案发到现在不过几个时辰，孙喜旺跑不远。县令大人。
0: 请您立刻发下逮捕文书，命三班捕快各路追踪，缉拿孙喜旺到衙。这是目前得到答案最有效的办法，
2: 与下官所想完全一致。
3: 大人，
2: 长婆子被杀了！
3: 啊！
0: 快走！

0: 县令大人，我记得常家门前应该是有捕快日夜监视的。
1: 正是。来人，大人，昨夜是谁负责监视常家？
2: 回大人，昨夜是小的值班。
1: 那么夜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2: 没有，一切正常。
1: 你是怎么发现常婆子被杀的？
2: 往常常婆子起得很早，大概是卯时左右便已开门打水洒扫庭余，可今日到了巳时，屋里还没有动静，小的觉得不对，便上前叫门，可屋里却无人答应，小的这才从后院翻墙而进，发现常婆子已被勒死在榻上。
1: 昨夜有没有发现什么人来找过她？
2: 没有啊，小的一宿大睁着双眼，这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嗯，
2: 是
0: 啊，
1: 看来凶手定是越墙而入，从后门潜入屋中行凶。
0: 以现场的情形来判断，凶手潜入房中之时，常婆已经睡熟。凶手先是用铁制烛台重击其头部，致其昏晕，而后再用麻绳将其勒死。
1: 不错，看屋中的情况，确实如此。
0: 昨夜严氏被杀，无独有偶，常婆也在家中遇害。我想这两件案子当中定有内在的关联。
1: 哦，内在关联。
0: 嗯，
1: 先生，您的意思是？
0: 我所说的内在关联指的是作案动机。你们想一想，谁有动机杀害常婆子呢？
3: 这
0: 首先，何武奇为了掩盖他与严氏通奸之罪，有可能遣人害死常婆，杀人灭口。
4: 可何武奇昨夜一直待在河园之内，没有作案时间。
0: 哦，我并没有说是何武奇亲手杀死了常婆，他有可能派遣手下前来作案。
1: 先生，杀人灭口这种办法乃是犯罪之人事到临急为掩盖真情而使用的下策，而何武奇现在还并不知道通奸之事遗漏，他为什么要杀人灭口？我想此案应该不会是他做下的。
0: 何武奇财大势大，他很有可能已经通过另外的渠道得知了通奸之事已经败露，因而行此杀人灭口之举。如果昨夜仅发生了常婆遇害这一桩案子，我们完全可以将他列为第一嫌疑人。然而真正令何武奇脱却干系的是孙记绸布店内发生的凶案，这两件案子几乎同时发生，而被害人严氏与常婆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这两桩命案独立发生毫无关联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们姑且说这两桩命案是同一凶手所为，而就何武奇来说，杀死常婆灭口是符合逻辑的，然而杀死严氏却有悖常理。通奸之事，严氏与其同罪，二人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因此，严氏绝不会咬出何武奇，这一点何武奇心里非常明白。况且这二人恋奸情热，心投意合，何武奇是不会对严氏下此毒手的。
1: 是的，何武奇作案的可能应该可以排除了。
0: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个有作案动机的人，孙喜旺。
1: 孙喜旺？孙喜旺杀死严氏这一点可以肯定，可是他

0: 为什么要杀死常婆子？
1: 你们还记得几天前狄春等人奉命监视孙记绸布店，发现严氏趁夜来到常婆家门

0: 是这个老钱婆为奸夫淫妇搭的桥，你说他。
1: 当天夜里，是县令大人带吴头来到了通衢客栈，将这番话告诉了老朽，这才有了我们夜审长婆的那一幕。
2: 不错，下官记得。
3: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说孙喜旺杀死严氏之后，趁夜从后院潜入常家，向常妈妈逼问奸夫的姓名，常妈妈惊恐之下道出了奸夫乃是何武奇，孙喜旺随即杀人灭口，逃之夭夭。
2: 先生，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孙喜旺一直欲将奸夫淫妇除之而后快，他在昨夜怒杀严氏之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趁夜潜入常家问清奸夫身份，而后将常婆子这个为严氏和何武奇牵线搭桥的刁妇勒死，以泄心头之恨。
1: 嗯，目前这一切还都是推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因此找到孙喜旺才是至关重要的。
2: 我想孙喜旺绝不会走得太远，从他杀死常婆子之举来看，他下一步就要对何武奇下手了。
1: 凭孙喜旺一介平民对付何武奇谈何容易，但是世事难料，我们也不能疏忽大意。哦，县令大人，我看这样，一方面你派出人手查找孙喜旺的下落，另一方面由你出面前往河源面见何武奇，提醒他要注意安全。
2: 好，这两件事下官立即就办。
1: 嗯。

0: 老爷，
1: 怎么了？鬼鬼祟祟的。
0: 老爷，昨夜小的看到夫人在后角门的太湖石旁与一个身穿黑袍的男人会面，两人低声密语说了很长时间。
1: 哦，你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了吗？
0: 距离太远，没有看清。
2: 我说他进来怪声怪调，阴阳邪气的，原来在外面有了相好的了。
0: 老爷，依小的看，此事有怪，绝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哦，什么意思？
0: 您还记得几天前夫人身受重伤的事情吗？还有，昨日在后院，怀先生给夫人拆字，说他所谋之事定然遇到血光之灾，而且难以成功。您注意当时夫人的表情了吗？
2: 不错，当时他非常惊慌。何静，你说夫人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啊？
0: 老爷，这种事小的不敢乱说，然而最近发生在府中之事，总而言之是非常的奇怪。老爷，您说会不会与那个男人有关？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

0: 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是吧，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5: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 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这经

0: 乐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合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
0: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

0: 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走路带风，活动自如，这才是老年人应有的精气神。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
6: 我是

0: 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走进大戏台，我是主持人长江。名家经典为您传声，为您留影。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特别策划制作的名家经典

传声留影系列节目，运城古城河东自古以来文脉绵长，人才辈出，位居山西四大帮子之首的蒲州帮子就生发于这里，当地人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名伶大家往往也是如数家珍。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蒲剧名家，因为擅长老生、虚生、小生三个声角行当的表演，戏迷们送给了他一个三声红的艺名，他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戏剧文化大奖、上海白玉兰奖获得者，蒲剧名家，运城市盐湖区蒲剧团团长孔向东。

0: 这个节目，对这个舞台，我是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其中的。从艺四十年，戏曲、舞剧就是我灵魂的归属。我常常和人说，我的这条命不属于我，属于蒲剧，属于我们运城，属于所有喜欢和支持我的人。只要你们需要，我就会一直的唱下去，带着你们的支持，坚定的前行，向下扎根，向上生花，让古老的蒲剧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得更加璀璨夺目。我是蒲剧演员孔向东。
1: 爹爹，你叫娘子，一字大，我叫娘奏，三字汉。爹爹，我娘不能。

0: 在我的人生当中呢，有两件大事铸就了我的艺术之路。第一件事呢，在2001年，我参加了咱们山西卫视的走进大戏台。因为当时要参加，会每个剧种会带自己的乐队。当时我是刚到运城地区谱剧团，还是个学生。那就如果说你带乐队去参加的话，那是真的是不现实。但是我还是要坚持走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艺术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就想办法，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一个人背着一个小的那个黄颜色的那个挎包，还是下午我坐的那个绿皮火车来到太原市，晚上下着大雪来了以后呢，没不可能住宾馆，就住哪里，咱们我这个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咱们电视台的后门那一个巷子里边有一个洗澡堂。为什么要住那里边？因为实惠。总决赛的时候需要的是有技巧表演，那我就在那种环境下，我还要练这个冒翅啊，练冒翅。经过我们团的领导去协调，终于协调好了，我特别开心。我去到门口接所有从运城来的老师们，乐队老师们，我给每一位老师去敬酒的时候，我是含着热泪，但是我还要微笑给每一位老师去敬酒。我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把我这次比赛完成掉。可能是老天爷的眷顾，是戏曲给了我的希望，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机会。我一步一步走到总决赛，总决赛我是用了三段，一个是清风亭，一个是辕门攒子，一个是众人献草。这一段呢，有老生，有虚声，有小生。那么我就是在这个演播厅，就在这一块儿，我用这三段，我夺得了2001年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的总擂主。
1: 走进大戏台年终擂主总决赛专业组的
2: 总擂主是
1: 三号孔向东。
0: 拿了擂主以后回到家乡演出，可以说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他是首届，影响力也特别大，所有的人都知道运城地区谱剧团有一个拿了总擂主的

0: 2003年呢，我受命来到现在的盐湖区谱剧团当团长，怎么样能够把谱剧发扬得更好，把剧团发展得更好？首先是要有人。那么我当时就想，除非我们自己为自己造血，自己培养自己的人，那么我就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创办了，当时叫向东艺校。但是学校呢，招收来的学生大多数是贫困的孩子，是父母离异的家庭，是单亲家庭。我和我爱人那几年就住在学校办公室，为的是让这些孩子们能够感觉到家庭的温暖，感觉到父爱和母爱的那种温馨。我每次演出回来，推开我们学校的大门，孩子们都会一拥而上，叫孔爸爸、王妈妈，那种发自内心的呼喊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用千金难买的一种财富。正因为有这种经历，那么我呢会把做父亲的这种拿捏程度、这种感觉演得更加的淋漓尽致，演绎得更加的生动。那么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参加更大的奖项，我们戏曲最高奖梅花奖。那么在选材上，我们就借用我的感受、我的经历，就选中了一部剧叫《清风亭》。这也是体现了一个家庭，体现了一个父爱和母爱的一部情感剧，一部接地气的一部剧。因为有了我的经历，我相信我会把它演好。那么最荣幸的是，我们请到一级导演裴富林导演、裴富林老师，还有我们当地的李泉水导演李老师，在两位老师的精心的指导排练下，终于夺梅这次大战成功了。
1: 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一度梅获奖者孔向东，山西运城市盐湖区谱剧团。
2: 爹爹，孩儿我，
3: 你要怎样？
2: 爹爹，你老人家就想看一些。如今我已找到我的亲生母亲，我终究是要走的。

你说些什么？

十三娘当牛做马行潮水，十三娘羽毛长就有远飞，十三娘心血才飞进，十三娘喜欢光成灰，十三娘原始一场梦，梦醒自由空荡，苦命人。

拿到梅花奖以后呢，我觉得自己肩负的担子会更重，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了，应该更多的要去为蒲剧的发展去着想，怎么能够让蒲剧与时俱进，能够发展得更好，能够让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接受，怎么能够唱美，那就是你发声，怎么能够让你的嗓子唱出来圆润好听，我觉得这是特别关键的。那么经过我自己的琢磨揣摩去研究啊，经过气息的运用啊，嗓子的打开啊，喉腔头腔啊，各个方面的这种探索，结合蒲剧的唱法啊，唱腔，我觉得我自己探出了一个路子。我的感觉就是，你要学会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你的好我可以拿回来，运用到我身上，我融入到我身上，就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亮点，我的特点。我排那部一部剧叫《生死牌》，秦腔也演这部剧。

我就借鉴了这个，用拿来主义借鉴了这个秦腔的生死牌里边有几个哭腔的那个感觉，那个感觉特别好，特别悲壮的那种感觉啊，我把它借鉴过来，拿过来融到胡剧我的唱腔当中去，创排了胡剧生死牌。

星君玉环戴上，救命哎！杀日暴雪飞马。

从事戏曲这么多年来，我也深知戏曲也要顺应时代的需求，要搭乘新媒体的翅膀，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我便启动了东方有戏新媒体直播和短视频的这个创作平台，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新媒体。

体的力量和传播力。最让我欣慰的是，在直播的时候呢，有好多好多在外的游子，有的说，哎，孔老师，我在新加坡，有的说我在马来西亚，有的说我在香港，我在这个台湾，等等等等，好多好多的老乡们，在外游子们，都在直播间打字，说我们看到你的直播，听到了我们的葡剧，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就像回到家的感觉。我也通过直播让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我要传播我的家乡戏，传播我的家乡。于是呢，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创排了一部戏，叫《大明联历曹禺殿》，讲述的就是我们运城当地的一个联历的故事，在剧情当中植入了我们河东的名吃名胜，比如说家乡的关帝庙、池神庙、素水桥，还有我们的运城的名吃羊肉泡馍，更好地推介了我们大的运城。

娘，十一把儿带来这世上，把儿养大成人，可在你老临行之时，却未能和儿见上最后的一面。娘，都是儿不孝，娘。

0: 孔向东常说，观众就是我的魂，我的根。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常年奔波在净陕豫黄河金三角一带，每年的演出多达400余场。无论走到哪里，不管观众多少，他都会演好每一场戏，饰演好每一个角色，所到之处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在蒲剧这条路上，孔向东把每一次的成功都作为下一次出发的基石，不断挑战新的高度。他的追求就是古老蒲剧延绵传承的历史见证，也是蒲剧在新时代创新发展的一个缩影。太阳永远从东方升起，大陆永远为跋涉者畅通。我们衷心地祝福孔向东，也祝福每一位戏曲人，愿云城发韧，万里可期。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凭我说，你也许看得出来，咱们是到了相当偏远的地方了。别看地方偏远，可是这儿的一切还称得上是如花似锦，生活里也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你看，眼前就是个小小的火车站，就像这样的车站，全国不知道有多少，数不清的铁路员工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坚守岗位，辛勤地劳动着。别看车站不大，可俗话说，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呐。咱们的故事啊，就是从这小车站开始的。现在就让大家先跟站上的几位员工同志见见面吧。看见没有，这位老员工啊，其实就是这儿的老站长。站长还管扫地，嘿嘿，这就是这儿。

0: 的最大特点，人少事多，每个人都顶着好几样工作，勤勤恳恳，是艰苦朴素。老站长为人忠厚，替大伙儿想得多，为自个儿想得少。附近公社有了事儿，也短不了常来麻烦他。就这样，众望所归，大伙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老解决，说得上是名副其实啊。
1: 还差得远呢，请您多提宝贵意见。
0: 再看这位，他可是这站里的老站务员了，这小站上的一草一木都跟他是血肉相连呢。为人办事讲究准确，一步一个脚印，大伙儿都管他叫老怀表，那可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呀。可是最近有件事可把他给愁坏了，不管你怎么跟他谈，他就是搞不通。
2: 我没法通啊，就凭我这身子骨，我这精气神儿，老解决愣让我退休，你说我能通吗？听说上边还派下人来了，什么样的人，顶用不顶用啊？我不放心呢。有时间我还得找老解决好好谈谈。
1: 还谈呢？依我说啊，他这岁数也该退休了，这也是祖上照顾不是，可这位老爷子
3: 各旅客请注意，各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始卖356次车票，请大家顺序排队开始买票了。
0: 这位也是站上的站务员，还监管职工的福利，他姓秦，叫这个
1: 秦广波
0: 啊。对对对，秦广波这个人呢可是热心肠啊。
1: 您太夸奖了，我这儿正忙着呢，有话咱们回去再说啊。
0: 还有这位，他是个年轻的扳道员，可他现在来的地方可并不是扳道房，这是个秘密，我们最好是暂不宣布。因为他爱动脑筋摆弄机器，是技术革新的一把好手，大伙儿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发明儿。你们看他现在又在摆弄什么呢？
4: 不瞒你们说，我还真在研究点东西，不过八字还没有一撇儿，还差得远呢，暂时不能发表。但是有一点可以向各位保证，这玩意儿要是研究成了，那我们这儿就不仅仅是如花似锦了，到那个时候啊，可还要锦上添花呢。

0: 画像可不能乱动啊，你大概是太激动了吧。
1: 是啊，我不能不激动啊。画家同志，再有两站就到达我新的工作岗位了，兴奋呐、啊！
2: 瞧，叫你别动你还动，你这位同志啊可真是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是小桥站下车，我带你走，丢不了你。
1: 那个车站不错吧？
2: 当然不错了，有名的红旗站。
1: 哦，
2: 从来没有事故。
1: 哦，
2: 站容特别整洁。
1: 哦，
0: 哎呀，我说姑娘，你还在这儿坐吧，要不他那个脑袋像上了发条似的，我没法像你。
1: 画家同志
0: 啊，
1: 我有一个深刻的要求。
0: 是深刻？
1: 您能不能给我画上一身农民的服装？
0: 为什么？
1: 向劳动人民学习，也表示我锻炼的决心。
2: 决心也不在乎衣服啊，主要是这个。哎，
3: 姑娘说的对。
4: 小伙子，咱这身上也要的。哦，你吃得了苦吗？啊，
1: 既锻炼就不怕苦
4: 啊，
1: 怕吃苦还叫什么锻炼？啊、不怕，
2: 不怕。告诉你，我们这可还闹大狗熊呢啊！
1: 狗熊，大老虎我也不怕。
5: 河东车站到了，下车的旅客请带好自己的东西，准备下车。
4: 我得下车了，
1: 我给您拿东西。
4: 哎，不不，
2: 我来。
5: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河东车站到了。
1: 老大爷，您先下车，还有两天我给您送下去。
5: 带好自己，
2: 慢走啊。
4: 哦，回见回见啊。
1: 画家同志，我马上就回来，咱们接着画啊。
4: 好好好，
0: 这小伙子真热情啊。
1: 哎，老大爷，您的胡子呢？
6: 什么胡子？
1: 您带胡子老大爷哪儿去？
4: 带胡子老大爷。在这儿呢。
7: 哎，停一停！
1: 哎，停一

0: 你这个年轻人呐，可真有意思，放着火车不坐，地上走，
1: 走一段也好，也是个锻炼嘛。要说您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白天黑夜风里雨里都得背着这几十斤重的工具，沿着铁路走啊走啊，真够艰苦啊。
0: 这算得了什么，比我们这还艰苦的工作多着呢。
1: 您太谦虚了。哎，请问您这附近工厂矿山一定不少吧？
0: 有，这东边就有一个铁矿，这东南15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铝矿，这西……哎，你记这个干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想熟悉环境。您别误会。听说你们这儿还闹狗熊是吗？
0: 狗熊
1: 啊？
0: 哦，对了对了，我们这儿可是有狗熊啊，没事的时候你可别满哪儿乱撞啊。
1: 请问要是一旦跟狗熊遭遇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啊？
0: 那简单得很呐！
1: 啊，
0: 狗熊这个玩意儿最喜欢别人对它客气了。你要是对他笑，他绝不伤害你。哎，我说你到底是上哪儿去
1: 啊？小桥站。
0: 你怎么也没带行李？
1: 托运啊。
0: 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哦，段志高。

0: 就冲这堆东西，快顶上个文工团了。我说老弟呀、啊，咱们站上来了这么一号人，我能放心退休吗？
1: 嗨，你老把来人给退休搅在一块儿，这根本是两回事儿嘛。可再说，咱们也不能根据东西就判断一个人呢。
2: 同志，
0: 你先等等。
2: 不是，请问
0: 你先等等。虽然咱们不能根据东西判断一个人呢，可是你看这个秦那个秦的，这跟咱们差着路呢。
1: 也不能这么说，人家本来是铁路业余学校的教员，年轻人嘛，多学点玩意儿有什么不好啊？
2: 对，
0: 嗨、哎，你先别插嘴。反正我看呐、啊，这好人根本吃不了这个苦。
2: 不，那也不见得。
0: 我说同志，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回头再谈吧。同志，你有什么事啊？
2: 我就是段志高
1: 啊。哎呀，你就是段志高同志啊。嗨，我们正在念叨你了，你怎么没坐车来呀、啊、
2: 我落了一站车
1: 啊。
0: 多好啊。
1: 哎，老伙计，我这会儿走不开，你把志高同志先带到宿舍去吧。
0: 对，
1: 好，你先请安顿一下，我回头去看你去啊。
2: 哎，
1: 好，
0: 走吧。
2: 哎，
0: 来，我拿这个。
2: 我拿
0: 啊，这倒好，还带着风箱呢。
1: 哎，行行，太好了，这下子咱们的根据就更足了。
3: 咱们可一定得把这鼓起来啊！哎，谁也不许半道不干的啊！你知道这几本书啊，我跑了多少家书店呢？
1: 哎，姐姐
3: 啊，
1: 我趁这会儿到咱们的密室去跟魔性对照对照。
3: 哎，一块去。
1: 哎，你不能去。
3: 为什么？
1: 哦，对了，你想想，老站长净批评我下了夜班白天就不爱睡觉，万一他要来检查又该生气了。
3: 那
1: 你呀、啊、先替我睡一会儿。
3: 替你睡一会儿？
1: 老站长真要来检查，看见床上睡着一个人，他以为是我，也就没事了。
3: 不，
1: 哎呀，姐姐非这样不可呀，不然不得了。姐姐你就睡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
2: 这地方可真不错啊。
0: 嗯，就这儿。好，我走了。
2: 谢谢您老大爷。
0: 什么老大爷，咱们可都是同志关系啊。
2: 对对，老同志。
0: 我说你这个老字儿就不能不用了、啊

0: 咦，怎么到这儿来了？哎，一定是他送来的。哎，真是个美丽的姑娘啊。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美丽的姑娘千千万，只有你最可爱。你我相逢在火车上，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千里有缘来相会，来相会，哎，来相会，千里有缘来相会，哎，来相会。
1: 怎么样，安顿好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啊。今天还不错，真睡了。他叫小发明，下了夜班，白天不该睡觉，就该摆弄些个小玩意儿。你瞧，这屋里头，哈哈，天罗地网。胆小一点的人真不敢进来。好，今后你们俩人就住在一块儿
0: 啊。我跟
1: 怎么这样不习惯吗？
0: 啊，习惯倒是。哎，可是他
1: 啊，
0: 习惯、啊、
1: 习惯就好。等他醒来的时候，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0: 啊。
1: 你们倒是见过了没有？
0: 见过了。
1: 哦，见过了。
0: 刚才在火车上上，在火车上，我就想到了。

0: 这儿一定有许多年轻的同志要见面。
1: 就是小发明啊，就是年轻，你可要好好帮助他了。
0: 哪里哪里，他比我强，这一路上他就
1: 这孩子睡觉还打把式呢。
2: 你没睡啊？
1: 那是谁啊？
2: 是我。你们这，
1: 嗨，这才是小发明，这是段志高同志，那是他的姐姐铁英。我说你们这到底搞的什么鬼呀？
2: 我说
3: 是这么回事，咱们公社和车站不是没有电灯吗？大伙儿啊都觉着不方便，这儿距离干线又远，拉不上线。我们俩呀、就合计着，能不能就在咱们这儿啊，利用河里的水搞个小发电站，这样公社和车站的照明用电不就都解决了吗？哦，我们俩是先搞出点名堂来，再跟您说。
2: 姐姐，你怎么多说了？
3: 这有什么不敢说的？这又不想一鸣惊人，这叫脚踏实地嘛。
1: 哦，好孩子们，真有你们的啊！你们想到我的前头了，我脑子里转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怎么你们不早说啊？这太好了嘛，我全力支持你们，也同意咱们先共同保个密，等搞出个名堂来再说。
2: 好，这下子哎，咱们
1: 可有一条，休班的时候这觉可得睡呀。啊，志高同志，你来了这就更好了，你也跟他们一块出膀子力。哎，
0: 我相信他们一定搞得很不错的。
1: 就是小发明就是有个钻劲儿、你瞧，你看啊，你看这个啊，你再看这个啊，
0: 这个呢，这什么？
4: 这是那个。
1: 我说了吧，你
5: 不。哎，这个竹板打，志向连天。那听我把火车谈一谈，您坐火车可真方便，是又快又稳又安全。您要上哪儿都自由，就是不能坐车头。麻雀小，是五脏全，一看您就全了然。阅览室里有书报，可实事学习更重要。这小人书是更齐全，看完了千万要还原。别看这个地方小，可母子休息最方便。有小汽车，有小轮船，这布娃娃还会把眼翻。哎，诸位旅客，您听我言，是快把自己东西看一看。您拿好东西往里走，这火车马上就到站。
6: 老站长啊，我那灵丹货能不能运走啊？
1: 你放心吧，同志。我让值班员多要了一分钟的点啊，就是为了装你的货。
6: 谢谢谢谢。真是个名副其实的老姐姐。
7: 老站长您好。
1: 您好啊。
8: 老怀表啊，白天班啊，
9: 白天班
8: 可不是我捧您呐，要说您这个身子骨啊可真够硬了啊。
9: 没错。
6: 哎，同志啊，同志
8: 老解决啊。
6: 哎，你甭啊，
1: 这怎么能唱双簧啊？你瞧，鸭子脑袋都出来了吧。
8: 就这么只鸭子。老解决，哎，对了，你不叫老解决吗？你给解决解决不就完了？
1: 我什么都能解决，唯独这个事儿啊我可是解决不了。
8: 他就那么
1: 带活东西上车，这是违反规章制度的。
8: 是
1: 那个，还是给他起张行李票，让他坐行李车，你到他也到，保证丢不了。
8: 哎， 股票。

0: 抱歉。
1: 各旅客请注意，列车只停两分钟。今天上下车的人多，请大家抓紧时间注意安全。

0: 站长您好
1: 啊，
0: 老站长
1: 啊，
0: 我的鱼苗得换水啊，要不然损失太大了。
1: 没有问题，同志啊，我们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你瞧。
0: 哎呀，太好了，真是老姐姐。来来来来，拿水来。
2: 哎
0: 哎哎，老站长，
1: 行，
0: 自己来吧，自己来吧啊，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同志，您往里边走，往里边走，
1: 这把摊子我记得，我这
0: 您往里边走，东西您拿住，现在没时间说话了，要开车了啊！
1: 来来来，
0: 您上车，
1: 已经开了，
0: 不能再等，
1: 要上了，
0: 不能再等，
1: 哎，你看，
0: 哎，同志，
3: 来，
0: 同志，
3: 您
0: 听我说，现在他没上来呀，我们俩。
4: 同志，你也看见了，我只能把他们二位给送上去。至于您，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5: 非常感谢，可是他们二位是送我的呀。
4: 啊？
6: 多地道
5: 啊！
6: 愣把送客的给推上车去了，我们说到后边吧。
5: 人家刚来嘛，不熟悉业务，咱们以后还得主动好好帮助人家。
6: 买哪儿？
4: 穆家屯一张。
6: 啊，你买的什么票啊？
4: 我陪人家一张。
6: 嗨，用不着，这张票签个字，下上车就走了。你进来，进来。你看咱们站上多大出过这种笑话。
5: 哎，慢慢培养吧。
6: 哎，您上哪儿？
7: 羊肉。
5: 哎，不要难过嘛，这事儿的责任也不完全在你呀。志刚啊，以后凡事你都沉住气，特别咱们这铁路上的活儿，什么时候都需要头脑冷静啊。来，你先坐在老怀表的身边，好好看看他怎么卖票啊，向他虚心学习嘛。这是有名的老站务员呢，
6: 好生劲的。好，下边哪位
5: 同志？
6: 您上哪儿？
5: 我转了向了。
6: 你要上哪儿吧？
5: 柳树屯怎么走法啊？
6: 柳树屯哦，你坐10:15由本站开出的345次客车到托龙山下车，换成当晚上23:38的424次客车，就是晚上11:38那趟，第二天早清6:42就到了柳树屯了。
5: 嘿，真是个活石头呀。
6: 下边那位，你上哪儿？
8: 温村。
6: 啊？
8: 温村。
6: 啊？
0: 他到温村。
6: 嗨，声音大一点嘛。这声音倒不小。
3: 起来起来起来。哎，老姐姐。
5: 哦，胖队长啊，有什么事啊？
3: 你接着休息吧。
5: 是啊。
3: 你看这牛又病了，你再给治治。
5: 嗯行，你先到我们宿舍待一会儿，我随后就来啊。
3: 哎，好嘞。
5: 去。老伙计，我去站台看看，顺便给胖队长治治牛，一会儿就回来啊。
6: 好。
9: 老怀表同志，给签个字吧。
6: 好。
4: 同志，太对不起您了。
10: 没关系，刚才也怪我们不遵守行车时间，你也是好心之过嘛，凭你这股子热情劲儿，行，好好跟老前辈学习，将来一定错不了。
4: 谢谢您的鼓励，我一定好好的向老前辈们学习。
5: 胖队长，
3: 嗯，
5: 这牛这两天脾气不小吧？
3: 可不是，昨儿总拿眼睛瞪我，还净拿尾巴抽人。
5: 嗯，没错，火气大，给他吃点凉药。

0: 药了，你给拿一下药箱子啊。
1: 哎，
2: 爸爸。
0: 哎，哎，我说，头条广播消息。

0: 给。
1: 啊啊！
0: 瞧你屋子那个乱劲儿的。
2: 我爸说你们是流浪妓女。
3: 看这孩子，去去去！你看你呀、啊，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眼力见呢？人家俩人啊，正好正在皇上，你可进去掺和什么？
4: 我服从你调遣啊，不行啊。其实啊，我也是满心的愿意他们来个天和配，这也是我一件多年来的心事，不是？
3: 是啊，哎，你别说，我看这个事儿啊，还真有门呢。这
4: 看怎么有门了？你别看我的眼不如沙子，你别看他们俩嘴上像贴了封条一样，其实他那心呢，早跑到一块儿去了。

0: 哎，我可还有五分钟啊，说实话误不了吧？
1: 嗨，您放心，保险让您安全正点，是准时接班。
0: 哎，我先把它挂掉。
1: 嗨，你挂它干什么呀？这个玩意儿长在您的脖子上头，就跟商标差不多，你刮它就没牌子了。
0: 你别管，刮了不年轻点吗？
1: 其实叫我说，您这岁数就别操心了。嘿，这该退休，
0: 少给我的烦，刮了。

0: 赶猪嘛，你慢点。不是，我说给猪喝点水吧，可是你们这位段同志非得让我把猪都放出来，用笼子围上，让他们一块儿喝，还画了张图，说什么大胆尝试。真是大胆尝试，摆开了迷魂阵了。年轻人，告诉你，我们站上多大出过这种事儿啊？走，挂去。
1: 志哥，别往他心里去啊，他这是气头话啊。
0: 这不是开玩笑吗？
1: 别着急，慢慢来嘛。

0: 咦，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是他带我来。
2: 你来的正好，快给指点指点。
0: 哎，对，
1: 我还得送猪去呢。
0: 哎，我送去。这件事啊，你比我更重要。
2: 哎，你别走啊，咱们来研究研究。来呀，怎么老像个大姑娘似的？你看行吗？
1: 嗯，一元理到对头啊。要是这个再大点啊就好了。
2: 那有多大的发电机才行呢？
1: 那要看水力的大小才能决定的。
2: 咱们可真得下决心了，要是有一天车站有了电灯，公社也有了电，那该多好啊。这可真是老站长头一件心事啊。
3: 老伙计，有朝一日这玩意儿要变成电的，咱们这心里头可就更凉堂了吧？
4: 谁说不是？往后咱们要做的事还多着呢。你说，我能舍得走吗？

0: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说你这脾气可真够拧的了。
1: 嗯，那也得看什么事儿了。咱俩要掉个个儿啊，你准得比我还拧。
0: 那
1: 就说你跟胖队长那一档子吧，大伙儿看着都挺合适的，可是也没听到过你一句痛快话呀。
0: 嘿，你这又扯到哪儿去了呢？这根本是两码事儿。
1: 反正啊，我给你把话说亮了吧，什么时候我搞通了啊，我主动地向你提出来。
0: 行，

0: 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
1: 胖子啊，
2: 啊，
1: 咦，头条广播消息，公社往外运的木材啊，明天有车皮，请您赶快组织人力把木材运到车站上去啊。
2: 这得赶快报个公社呀。好嘞，替我赶着，我到社里去。见光嘞。
1: 嘿，真够利索的啊。这
3: 喂，啊，我就是啊，啊，啊，胖队长啊，啊，什么事啊？啊，抬木头啊？哎，对对对，我们可以全力支援你们，啊，没问题，啊，啊，啊，嗨，我那个老耗子还有什么唱头啊？哎，还是你来一段吧，啊，鼓动情绪啊，好，好，好，好，好，好，好，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人啊。好好好，明儿见啊。
4: 嗨，慢点。
3: 怎么样，快完了吧？
4: 差不多了。
3: 志哥，明天要抢运木材，这个活可不轻啊。大伙儿需要有个歌来鼓动鼓动情绪，这才是我看非你不行了。你今天晚上编个歌，明天给大伙儿鼓鼓劲儿，你看怎么样？
1: 老站长，可以，可以。
5: 嗯，这回算是找对了人了。
6: 搜搜搜，哎，帮搜，嗯，多用切分音有力量。
1: 不过这头一句应该是后句，是招唤。嗯，搜搜搜。搬木头，嗖嗖嗖，
6: 搬木头，
1: 太好了。喂，南头小猪啊。
7: 哎，小方平，
8: 108次列车二线 B 三一线接车记录。好嘞。
7: 哎，小发明，你听听。
8: 哎，你等等，我现在执行任务，办完到我马上就回来啊。
7: 哎，
8: 大家请努力了，把速度。

0: 这怎么了？这，哎呀，狗熊，嘿，你居然一个人逮住一只狗熊，嘿，真了不起！
1: 没什么，这主要靠勇敢。

0: 哦，嘿，大家起动手，走，来，嘿，都来搬木头。大家起努力，不怕汗水流。嘿，搬呐，嘿，大，哎呀，大家起动手。
1: 什么时候你还哄他玩儿？
0: 嘿，搬木头。
1: 都乱了套了。
0: 大家起努力，
1: 你来吧。
0: 啊，不怕。
2: 志哥啊，你先歇一会儿，我来试试。
0: 哎。

0: 志刚，
1: 快摇，
0: 这才是劳动人民的声音。
1: 呱呱叫了，请广播了。
0: 志刚，我给你泄个密，汤队长他们队上清理仓库的时候，发现了个废电滚子。
2: 哦，太好了，是电动机还是发电机啊？
0: 谁知道是什么机器？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看，这事儿就咱们俩知道啊，注意保密。哎。

0: 够点够点，哎，左边左边的，哎，低点低点，哎，对对对对，哎呦，这里边东西还真不少呢，往下点，往右边，哎，对，就是它，哎，这玩意儿要是没几千块钱可下不来呀，这里头可真有好玩意儿，来，把手电给我，
1: 给你，你给我下来吧。是你呀，怪不得上次你在铁路上东问西问的，又是工厂又是矿山，原来你是干这个的。
0: 同志您别误会。
1: 我没误会。
0: 不，您没明白。
1: 我明白。好啊，你还带着铁路炉灰呢，你哪来的？
0: 战争发的。
1: 发的
0: 啊，
1: 走问问去。
2: 我实在不放心呢，这左一档子右一档子的给咱们站上添了多少麻烦呢。
3: 我说老伙计，咱们可不能这么固执的来看人呢。我看这个年轻人还真是有股子热情劲儿，他还能老是这样吗？咱们得从发展中来看呢。喂，是我啊，捉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啊！你等等等等，啊，瓜子脸啊，瘦瘦的啊，学识偏分头，
2: 忘记了，
4: 段志高。
3: 好好好，我们马上就到啊，咱们得去一趟吧。
5: 结果呀，我爸爸把他给当了小偷了。
3: 真有意思，哎，闹了半天感情是这么回事。老伙计，又怎么了？
2: 事儿倒是件好事儿，可到底是怎么一出戏，我也得听听吧。
3: 那好，志高，快把你们的想法给大伙儿说说。
0: 铁英，你说吧，
5: 你说吧，你是主要的。
3: 我

0: 是次要的，你们才是主要的呢。
1: 哎，什么主要的次要的，你们都是主要的，我才是次要的呢。
2: 段同志啊，你就说说吧啊。
0: 哎，根据小发明和铁鹰他们的模型来看，只要水的力量够是没问题的。至于刚才看见的电滚子，如果要是发电机那就更好了，如果要是电动机呢，也有改装的可能性。将来水力推动水轮机，水轮机带动发电机，到那个时候啊，只要把电闸一合，不但咱们车站会立刻灯光齐明，还解决公社照明和生产用电。现在的步骤是一方面赶快测量一下水的流量和地形，一方面赶快把电滚子检修或者改装一下，我想问题是不大的。
2: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盼了多少年的一件大事儿啊！啊，年轻人呐，你要是真能试验成功了，那你可真是立了一大功了。
3: 就是，
0: 不，主要是他们想的。
4: 老伙计，这戏可是唱完了，你觉得怎么样？
5: 志高，
4: 啊，
5: 过来。

0: 好小伙子，你是一个有胸襟的。刚才这一番话，听得我是起心眼的高兴啊！告诉你老弟，人我是看准了，能接上咱们的班，而且能超过咱们呢。可是车站上的业务，你得容我好好的带带他呀。
1: 那当然了，培养接班人那是咱们分内的事。
0: 哎，对对对，哎，是我把话岔开了。来来来，你们接着谈。
1: 好，我看咱们这个事儿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棍子了。
0: 嗯，
1: 我看这样吧，铁英，你先给公社透个信儿，看看他们的意见怎么样。
2: 哎哎，志哥，抓个时间我带你去看看地形和测量一下水利啊。
1: 好，真是太好了，这事儿真要成了，可算是了了咱们新长的一件大事
0: 啊。对呀，
2: 真是。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嗯，对，要是能把他弄到手啊，那可就太好了。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光。哎，又差他了。
3: 快快，你听老太太说什么呢？
1: 事情要成了，你说妙不妙啊？妙是吧？可不要光咱们一头热呀，谁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呀？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就缺他了。要真能把他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3: 这可是头头广播消息啊，梦里吐了真言了。这个他，你说还能是别人吗？
2: 庞队长，
3: 看意思啊，老伙计有点绷不住了。
2: 哎，我跟你说呀，这可是看朋友的时候了，你还

0: 快去。
1: 上哪儿去啊？
0: 你今个晚上啊，就找到胖队长，把这个事儿啊都跟他挑明了。你快走吧，你这是。
1: 你怎么比他还急呢？这三更半夜的，
0: 哎，我跟他是。
1: 你放心吧，明儿一大清早啊，我头一件事儿就把这消息啊播送给胖队长。
0: 好啊。
2: 胖队长。
3: 哎，谁呀？
2: 我呀。
3: 哟，是你呀，这么早来干什么？
1: 哎，头条广播消息。
3: 就是头条广播消息，广播电台还有休息的时候，你可都好，老是连轴转呢啊。
1: 哎，这可是对内广播啊。
3: 有话你就快说吧。
1: 昨儿可不是卸完木头吗？
3: 嗯，
1: 我们大伙儿就合计着，要说您跟老解决是
0: 就是，
1: 不，今儿可不同寻常啊，重要的是老解决吐了真言了。昨晚上他主动的把事都提出来了，这可一点不掺假呀。
3: 真有这事儿
1: 啊？
3: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啊，要能把你弄到手，那可就全齐了。
3: 怎么那么说呢？
1: 没错，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这可是实况录音呢。队长，我看您就别绷着了。依我说啊，在歇场的时候，您俩把心里话都唱明了，就算定了。啊？
3: 就那么着吧。
1: 哎，胖队长，就在小亭子怎么样？
3: 行啊。
1: 哎，河边小亭子。
3: 知道了。
1: 可不见不散呐、啊。
3: 你有完没有你？
1: 好嘞。下面哪位？
4: 请问你摆阵怎么走啊？
1: 哦，摆阵呐、
4: 啊。啊，
1: 上午8:10坐330次列车由本站出发，当天晚上20:50，也就是晚上8:50到达柳镇，当夜11:05由柳镇换坐321次列车，第二天上午9:00就到达了摆阵了。
4: 哦，对，哎呀，真是个活时刻表啊！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哪里哪里，下面哪位？
5: 温村一张。
1: 哪儿啊？
5: 温村
1: 啊？
5: 温村
6: 这里这里
1: 上哪儿啊？哎呀，温村，
7: 他到温村我都听见了，你怎么还听不见呢？
8: 老怀表大爷啊、哦，对不起，昨天说好了，我今天找他去看地形的。
7: 哦，感情是你在外边捣乱呢，这有什么鬼头鬼脑的，去就是了嘛，去吧，回来再学啊。
1: 哎，
8: 站长
4: 啊，
9: 喂，啊，是我啊。什么公社啊？啊，电棍子怎么样啊？公社啊，公社方面完全同意啊，啊，可以合作啊，那太好了嘛。啊，跟谁？跟胖队长直接接头啊，我跟他接头啊啊啊啊，那太好了啊，我们这儿就是万事俱备，就欠这个玩意儿了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好。
1: 哎，这个就全齐了，头条消息
4: 啊！
1: 我把道可全给你谈好了。
4: 什么事啊？
1: 你心里那件事儿呗。那头可100%的同意了，就等你和他接头了。
4: 嗨，兄弟啊，这条消息你可拨到后头了，刚才电话都来过了。
1: 哈哈，可真有你的。哎，那就趁着吃饭的时候抓空谈谈吧。
4: 不吃饭也行啊。
1: 好啊。哎，你这在哪儿啊？
4: 哪儿啊？
1: 河边小亭子。
4: 小亭子？
1: 哎，
4: 哪儿都行啊。
1: 好嘞。
4: 小亭子，这地方倒新鲜啊。
3: 就在这歇会儿吧。
1: 哎，

0: 来，你也洗洗。嗯、来呀，怎么老是扭扭捏捏的？你看这水多清凉，过来，来嘛。哎，刚才那地方行吗？
1: 嗯，挺好，水的流量没问题，可以考虑水轮机就安在那儿。
0: 嘿，哎，你喜欢我们这儿吗？
1: 喜欢，山清水秀啊。
0: 人呢？
1: 人也朴实啊。
0: 我呢？
1: 啊，
0: 你喜欢不喜欢我吧？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干脆点。哎，比如我吧，我就很喜欢你。咬了吧，疼不疼？
1: 不疼。
2: 庞队长，

0: 早来啦。
1: 来了一会儿了。
0: 等急了吧？
1: 没什么。
0: 胖队长，这件事儿我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吧？
1: 咱们是不是再多考虑考虑？
0: 哎，你怎么还考虑啊？我都急坏了。
1: 你太急点了。
0: 可我不能不急呀、啊，这档子事儿要解决不了啊，我睡觉都睡不踏实。
1: 瞧你说的。
0: 哎，不瞒你说啊，我好几宿做梦都梦见这档子事儿，我的好队长啊！你想，这事儿要成了，咱们是多美呀！啊，就是全公社和车站所有的人，他们也跟着咱们高兴啊！
1: 你小点声，回头让人家听见。
0: 嗨，从前是八字里没一撇，要保密，如今这事儿根本算成了，谁听见也不怕。哎，队长啊！只要你点个头，咱们是敢前不敢后，马上就办。
1: 哎呦，
0: 哎，庞队长，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庞队长，你别跑啊，咱们好好谈谈呀。庞队长，你别跑啊，你倒是给个痛快话。
2: 我这儿运动运动。咦，老站长，您怎么也来了？
0: 我呀，我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呐。哎，青黄不亮，怎么回事啊？啊，青黄不明啊。
2: 哎呀，
0: 哎
2: 呀，不能再跑了，不行了，实在跑不动了。
0: 就是，你跑什么呀？真急死我了！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啊！
2: 你等我喘口气。就算咱们俩都同意了，也得容我跟组织上谈谈呢。
0: 嗨，组织上主动跟我谈了，他们都同意了。
2: 啊？组织上都同意了？
0: 是啊。
2: 要是你看着合适，那我也同意。
0: 哎，这不就对了吗？你要早这么痛快一点，咱们何必赛这个跑啊？那你看，咱们是什么时候运呢？
2: 运？
0: 要不派人来挑？
2: 挑？挑什么？
0: 电滚子。
2: 什么？啊，电滚子。
0: 那你说的是？
2: 就是，我也说的是电滚子。
0: 就是这，你看咱们是怎么办好啊？
2: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跳、运都行啊。
0: 太好了。谢谢你，胖队长。哎，老长怎么样了？ 同意了啊。

0: 全同意了。哎呦，太好了！哎呦，潘会长，
1: 嗯，
0: 我这可给您道喜了
1: 啊！什么喜啊？
0: 哎，你和老喜绝呗？
1: 嗨，人家要的是电滚子。
0: 你，啊啊！哎呦，这是拧到哪儿去了？不行，我找说去。
1: 哎，金广波，快别说了！哎，金广波。
0: 什么是同意了？嗨，猴吃麻花，满岭。
2: 队长，您别跑了，怎么回事啊？嗯，
1: 嗨，
0: 你这手啊也太难了，你让人潘队长怎么下台呀？
3: 嗨，谁知道您在这里头差了这么一腿呀？我一直以为是电滚子，你怎么不早说呀？
0: 那电滚的事儿不成了吗？你看他事儿你怎么表示吧？
3: 哎，其实我这并不是不乐意呀。
0: 那你自己谈去吧。
1: 走。
3: 哎，这，
0: 哎，
3: 你看你
0: 这，
3: 队长。其实我这心里头啊，就这么两档子事儿。不过电滚子是为了大伙儿嘛，我就把它搁在前头。至于你和我的事儿，我看你也不要跑了，我也不要追了。咱们俩的事情啊，我打心眼里头早就同意了。
4: 这又不是小舅子扶轿杆的。
3: 哎，停！咱们那电滚子的事儿，
0: 嗨，电滚子早就给你安排好人了，你就放心的去接你那胖媳妇去吧。
5: 哎，我说能行吗？
6: 没问题，
5: 保证没问题。咱们得加把劲儿啊，让他走到新娘子头了啊！
0: 啊，误不了啊！
1: 让开，给电滚子打扮打扮。
0: 好嘞，
7: 大喜字儿。
6: 哎，红绸哥，
1: 哎，慢点。
7: 哎，
0: 这个红绸哎，
7: 有意思，
0: 挺好。
8: 队长，你这一走，虽说咱们还能见着面，可总是人家的人了。我这心里真有点不是。
9: 嗨，这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8: 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是高兴啊。
9: 这没见着像你这样高兴的啊。
8: 老姐姐可是个好人呐，替大伙想得多，过了门要有个到不到的，别钻牛角啊。
1: 嗯，
8: 爱情这档事儿啊，就是互相解决嘛。
9: 嗨，互相谅解。
8: 是啊，谅解了不就解决了吗？
9: 其实啊，人家胖姐爱的也就是老姐姐这一点，这还用你嘱咐吗？这梳头也不是挠痒痒，你就快一点吧。啊，
10: 123呢？
11: 哎呦，
10: 223呢？
11: 哎呦，
10: 踩高桥啊？
11: 哎呦，
10: 跑旱船呢？
11: 哎呦，
10: 走得快。
11: 哎呦，
10: 抬得欢呐。
11: 哎呦，
10: 出点汗呐。
11: 哎呦，
10: 不为难呐。
11: 哎呦，
10: 淌过水呀。
11: 哎呦，
10: 穿过山呐。
11: 哎呦，
10: 到地儿。
9: 哎呦，
10: 把它安呐。
9: 站住，站住。
11: 哎呦，
10: 别回头啊。
11: 哎呦，
10: 放下。哎，
0: 好，
10: 老站长，恭喜啊。
5: 老弟，恭喜了。
0: 都检修好了吧？没问题了啊。
1: 没有问题。
0: 太好了。
7: 放心。
0: 啊，
12: 干什么？
0: 怎么回事？来，把车掉个头来！您这是要干什么？

0: 这样抬到什么时候啊？让大伙儿多费劲啊！让电滚子坐花车走，我走着去接新娘子，这不是一样？
1: 哎，老院长，来，正常，正常，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啊，怎么样，不错吧？公社车站是一家，一根藤上结俩瓜，支援农业可要做好啊。他帮我来，我帮他，你俩今天成一对儿，是亲上加亲，更亲了。
0: 怎么新郎官哪儿去了？
2: 哎，院长哪儿去了？
3: 准是啊，两个人都坐在花轿里头呢。等上你呢，咱们俩成亲的那会儿做账的时候，你还离我八丈远了。人家呀，人家这才叫爱情呢。
4: 慢着，该我先叫铃儿，我是全科人儿、哎。
0: 我也不缺胳膊短腿儿啊。
5: 银杏仁。
0: 哎，
6: 怎么回事？
2: 哎，他们俩呢？

0: 是说得到做得到啊！终于有了电灯了。哎，秦广波，这下子你可方便了吧？
1: 感情，您不也都瞧见了吗？这才叫锦上又添了一朵花呢。您看，还有这玩意儿，您想听什么，哎，他就给您唱什么。您说这是多大的乐子！
2: 诸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北京时间19:00，请您大家代表了。
0: 嘿，这真是一分一秒也不差，这准是老怀表同志。哟，是你呀？
1: 对了，老怀表同志已经高高兴兴的退休了，这一来啊，我们年轻人的担子可就更重了。
0: 是啊，您忙吧。哎，
1: 各位旅客，连这玩意儿都变成电的了。各位旅客请注意。
0: 哎，哟，老站长，您在这儿呢。
3: 啊，您好。
0: 哎，饭得了，快回去吃吧。
3: 哎，来帮把手。
0: 老站长
3: 啊，
0: 您这位新伙伴不错吧？
3: 这当着面叫我怎么说呢？
0: 我走我走。
3: 我们这口子不是我当着大伙的面来夸的，真是有不少的地方值得我学习的。好，我吃饭去了，别忘了随手关灯。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

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哎，大伙，你刚回来啊？哎，真热，劲儿！幸哥，再有两天，这麦子就能割了。你看，这麦子多大多肥呀！就像眼睛人子一样的。
1: 就像你的眼睛人子一样。队长，啊！听说副社长要从我们二队调两个人帮着一队割麦子。这，这，队长，调人的事可不能随便同意啊！这。
2: 胡子，胡子，哎，胡子，你看你哥哥叫你呢，
1: 把这把藤黄送回去，告诉娘叫他磨碎了抹在豆瓣肠上就行了啊。哎哎，别乱动啊，这药有毒啊！
2: 大胡啊，这药有毒，你干嘛叫小孩子拿呢？
1: 好了，玩去吧。
2: 哎，大胡啊，有点事要跟你谈一谈。
1: 副社长，什么事啊？
2: 要从你们二队调两个人呢，不到一队去。
1: 怎么，又要调人？
2: 大胡啊，我们一队又病倒两个人，割麦子实在人手不够啊。
1: 你们一队有困难，也不能净叫我们二队来插屁股。
2: 哎，大胡啊，不要老是你们我们的，我们合作社不都是一家人吗？
1: 哦，有困难想到是一家人了，老实告诉你，我不同意。
2: 哎，大胡啊，这是社长的意思。
1: 社长，我找他去。

0: 队长，快！
1: 别看我老头了，咱们来赛一赛。
0: 好。
2: 社长，你又要到我们队里调人呐？
1: 啊，是啊。秀娥，
2: 我们二队真成了个后娘养的了。
3: 这话像话吗？
2: 不管像话不像话，你处理事情为什么老叫我们二队吃亏啊？
3: 别的先不谈，我问你，我是不是农业社社长？
2: 用不着这样说，我没说你不是社长。
3: 我是社长，那你就服从调配。
2: 你调配不公平，我就不服从。
0: 好了，别吵了，我同意从我们队里抽出两个人来。你
2: 沾光的事情都让他们姓张的占全了，你同意我不同意？
4: 哎，大虎啊，登山呐，我看这两个人就不调了，说不定大虎也有困难。
3: 那不行，大伙儿都不听从调配，还要我这社长干什么？
2: 没有你张登山，我们照样办合作社。
4: 你大虎，登山，大虎真是的，这么闹去怎么得了呢？好了好了，咱们去走走去吧。

0: 讲讲。
1: 对了，
0: 社长、副社长，我送他走娘家去。
2: 哎，麦子都快黄了，你怎么想起来到
0: 汉娘捎信来说病了？哦，对了，登山社长，我正找你有事。

0: 你不要来这一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合作社不准雇短工。
1: 现在社里不正没人吗？
0: 好吧，社里用人尽管叫我好了，
2: 以后再说吧。

0: 哦，顺便叫我把去年的六十六粉带来给你看看，问你还好使不好使。大爹，
1: 哎，
0: 大爹，坐这儿。
1: 哎。

0: 登山呐、啊，你看是不是麦子收了之后啊，社里改选一下？
1: 那为什么？
0: 这样闹下去不好啊。我看我这个副社长啊，还是叫大虎来干吧。
1: 啊，他这么一闹就得改选。
0: 不，我想这样一来呀、啊，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 不谈这个吧。
0: 哎呦，我还得到城里去一趟。
1: 干嘛？
0: 咱们订的那批镰刀啊，拿好了，我去把它拿来去。
1: 不早了，明天再去了。
0: 不行，还是今天晚上啊，把账跟他们结清了，明天一早我就提货了。
1: 哎，要进城就快点去吧。
0: 哎，那你也早点歇着吧。
1: 哎，
0: 哎，真是不容易啊，起早熬夜的。生娘，我走了啊。
2: 啊、哦。

0: 啊，是老爷爷。
1: 哎，狗叫的挺厉害。
0: 哎，
1: 真叫人担心呐。麦子都快熟了，可要小心呐。
0: 是啊，老爷爷，您先回去睡吧。
1: 哎，
0: 我再去看看。啊
1: 啊啊！

0: 谁呀？
1: 校长还没起来。
0: 昨晚上又熬到半夜才睡，有事儿？
1: 没事儿。

水就开了，隔夜茶你还是别喝了吧。闹病了我才不来伺候你呢。

0: 哦，刚才大虎来找你，
1: 他又找我干嘛？
0: 昨天大虎又跟你吵了。大虎啊，逮着谁就跟谁吵，他这脾气要是不改改，往后总得吃亏。

杜山，你怎么了？杜山，杜山，杜山，杜山，怎么了？你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0: 沙子，我给他提提。大爹，轻点，不妨事的，不要怕啊。
1: 提了吧！哎呀，不要紧的，你不提沙子出不来呀。水呀，水呀，
0: 快去倒点水来！啊！啊！
2: 烧死了！
0: 一只猫死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水给我吧。

0: 中毒，中什么毒啊？你闻闻，茶壶有味儿。哎，是有股味儿吗？哎呀，他会不会是吃溜溜粉了？啊，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山，大 啊，
1: 师长，怎么了？这是我。可不得了了，出了大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社长复毒自杀了！啊，怎么自杀的呀？啊，怎么自杀的呀？啊，大概是吃了六六粉了。啊，这是我，你闻闻。
0: 小郑，小郑，小郑。
1: 秀文，你去一趟吧。啊，秀文，准备大车把社长送到医院去啊。
2: 哎。喂，喂，给我接公安局。公安局。

0: 你会不会骑车的？哎，
1: 大虎，瞧你还不老实，还想咬人啊？对不起，同志。怎么，你们到菏泽去送货去了？不，我们是上城里送病人去了。 你上哪儿啊？到白杨树村呢。同路，上大车吧。好，借光了。走吧。你究竟走不走啦？又发脾气了。是你自己撞的人家，又不是人家撞的你的。

0: 这都怎么了？
1: 啊，你们到底是谁？
2: 陈鑫，
3: 哎，
2: 昨天晚上哪去了？
3: 昨天晚上我进城去了，副社长知道我。
4: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村里出事你知道吗？
3: 啊，出什么事了？
4: 支书，
2: 哎，社长怎么样了？
4: 医院说是中毒了。
2: 我问你，这包砒霜哪来的？
3: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在你家搜出来的？
3: 在我家。
2: 你留着干什么？
3: 我留着毒耗子的。
5: 毒死了咱们社长，还说毒耗子呢。
4: 这家伙中毒了，
5: 我带走，把他带走，
2: 把他带到乡公所去，
5: 带走，
2: 把乡公所去，
6: 把他带走，
2: 乡公所去，走，带走，走，
3: 支书，
2: 走，
3: 支书，
2: 哎，白叔，这样不妥当吧？

0: 不能够随便抓人呐。这样，公安局马上就派人来了，让大家等着。
1: 哎，大王，
2: 等你，
1: 大王，你慢点。天津，
2: 哎，
1: 我跟你说，村里出事了，你脱不了关系。
2: 哎，
1: 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许乱说乱动的。
2: 是，
1: 听我处理。
2: 是。
1: 走啊！
2: 混蛋，
3: 这个家伙好辣手啊，下得这样毒。
4: 哎，听说社长中毒今天早上的事，云清昨天下午送到婆娘回娘家，到这时候才回来，人命关天可不能胡说呀。
5: 哎，同志，哪位是刘支书啊？
0: 我就是。
6: 啊，好好。

0: 老刘啊，你说社长吃的666药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哎，
1: 万寿啊，你说说吧。
0: 哦，是这么回事，赵国长。今天早晨呢，我跟刘支书从城里头回来，在路上碰到师徒娘来找我，她跟我说社长发病了。我跑来一看呢，我以为是发沙子，可是后来师徒娘跟我说啊，茶壶有味儿，别是中毒了吧？我一闻茶壶啊，可真是有点味儿。那时候就看桌上摆了很多666粉，是我跟石头娘这么估计的，会不会是吃了666粉了呢？
2: 那你说，
1: 石头娘，社长怎么样了？
3: 正在给他灌药，医生不让看的。
0: 大嫂，
1: 这是县公安局派来的赵股长，是来调查这件事情的。
3: 请坐。
0: 好。大嫂坐。社长究竟是怎么回事？
3: 邓山昨天为了调人的事儿，跟人吵了一架。我回了一句也不吭声。今天起来，喝了点凉茶，就发病了。说不定是吃666粉了。
1: 大嫂，你怎么能把这事跟吵架连在一起啊？
3: 不是为了吵架。那你说说，他是为了什么？
1: 这个我怎么知道呢？
4: 你少说，
1: 不要说了。
0: 好好，大家少说几句吧。大嫂，社长喝茶的茶壶放在什么地方了？
3: 在窗台上放着。
0: 在哪边啊？
3: 就在这边。
0: 这窗子的窟窿是从前就有的吗？
3: 这是柴胡的窗纸吗？

0: 看样子，社长不像是自杀。万寿，你说呢？我说社长绝不会为这点小事情自杀的。哎，
1: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这个坏人的，哎，就是这样子。
2: 哎，这话很难说呀。
1: 社长也不算了，这个是，这个为什么后悔这个命？周股长，怎么了？
0: 我看不是自杀的，一定跟这个有关系。

0: 谁是那个下毒的凶手呢？你一定认为下毒的是田云清了？
1: 哎，准是他。
0: 根据呢？
1: 田云清是富农，土改的时候啊，多余的土地都给没收了，那都是张登山一手给斗出来的。前年呢，他想混进农业社，张登山又坚决反对，没让他混成。

0: 是啊，是有这个可能，可是作为杀人的根据还不够充分呢。
1: 那你说那包砒霜呢？
0: 这要等医院化验的结果，看社长究竟中了什么毒。
1: 嗯，
0: 不过我想如果他真的下的是砒霜，绝不会让你一找就找到的。老刘啊，
1: 嗯，
0: 你说田大虎怎么样？
1: 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0: 没有，不过按照侦查员的习惯，喜欢多提两个人问问情况罢了。

0: 真奇怪，敌人怎么知道窗户底下有个湖呢？一定是咱们村里自己人，要不他怎么知道呢？你说呢？嗯？
1: 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像有什么心思似的。
1: 没什么。
0: 不，你一定有什么事儿。
1: 告诉你，没什么，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好了，嚷嚷什么？
1: 我不说话，你又说我有心事；我说了话，你又说我嚷嚷。

0: 支书，支书，
1: 请进来吧。
0: 哦，
1: 赵部长。

0: 有什么事吗？
1: 有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0: 好，坐下谈吧。
1: 坐。赵部长，刚才石头娘到我家来跟我说，社长中毒这个事情跟大虎有关系。
2: 大虎？
1: 石头娘，还是你自己跟赵部长说说。
3: 我白天看到窗户上那个纸窟窿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
0: 什么事？
3: 登山中毒那天早上，我看见田大虎，他一个人站在窗子外边，用手指拨弄那个纸窟窿。
1: 大嫂，我田大虎跟社长闹一件事不讲，你不能说社长是我害的。
3: 我没说一定是你，不是你，那你急什么？
1: 你这不是平白无故的诬赖人吗？你
4: 有话好好的说嘛，
1: 我受不了这个冤枉了。
0: 大虎啊，用不着急，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是也绝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的。
1: 好，我不怕，你们去调查吧。哎，
4: 不会是他，大虎跟登山没结那么大仇，他不会下这个毒手的。
1: 我敢对天发誓，你拿把刀把我的心挖出来看看，是红的还是黑的？
5: 大虎，

0: 哎，赵股长。
1: 啊，秀娥，家住在这儿啊？
0: 哎，是啊，坐吧。
1: 好。
0: 赵股长，我刚才串了好几家，听见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说是田大虎放的毒。
1: 哦。
0: 有的人说，田大虎是和社长合不来才下的毒手，还有人说，田大虎是代表姓田的，想打倒姓张的社长，以后他自己当社长。
1: 这些话什么人说的？
0: 很多人都那么说，我追了半天根儿也没追出来。
1: 群众相信这些话吗？
0: 有相信的，也有不相信的。不相信的人说田大虎不是那好人，相信的人说田大虎脾气大，动了火能把天都出个窟窿。
1: 你自己呢？
0: 我。我的话真的闷在肚子里，说出来没人相信。我不说，别人还在背后讲我，女人护男人，老婆护汉子，爱人还能不包庇爱人？

0: 秀儿，你说田大虎会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呢？
1: 他是青年团员，模范民兵，宣传队长，一句话，他是好人。
0: 那为什么大家都说是他下的毒呢？
1: 我说啊，
0: 说吧，
1: 我说这是敌人造。

0: 我的谣言想转移目标，开大火。好吧，你们谈谈吧，我走了，再见了。
1: 他跟你说些什么？你说什么？他是不是来调查我？我不知道。你能不知道？你不肯告诉我，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好吧，我田大虎真金不怕火炼。
0: 大虎，大虎，顾长，登山的病怎么样啊？听说病得不轻啊。唉，我就知道要出事。
2: 怎么？
0: 登山中毒的头天晚上，村子里的狗叫得好凶啊。我出去看了看。
2: 您看见什么没有？
0: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回来的时候，看见我家那条黄狗，嘴里啃了只鞋。
2: 那鞋呢？
0: 鞋
2: 啊。

0: 老爷爷，这鞋能给我吗？
1: 你拿去吧，我也没有用。
0: 老爷爷，听说副社长是您的孙子。
1: 万寿是我本家孙子。
0: 你好大福气啊，社里真亏了他。
1: 这孩子本事大，见过大世面。
0: 他从前干过什么？
1: 从前跑过码头，做过买卖。年轻的时候这孩子不老实，好嫖好赌。
0: 年轻的时候难免了，那以后呢？
1: 以后不知道怎么搞的，在一个县城里包过税。
0: 他在哪个县城包过税呀？
1: 记不清了，那都是老民国的事了。赵部长，在这儿吃饭吧。
0: 不了，我还有点事儿，再见吧。
1: 好。
0: 好。
2: 哎，赵部长，那个啊，
3: 城里来信了。医院里化验的结果，敌人给社长下的毒药是藤黄。
2: 藤黄？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3: 危险期已经过去了。
4: 师叔。
2: 哎，大叔，医院来信了，说敌人给下的毒啊是藤黄。
3: 啊，
2: 藤黄？是啊。哎呀，敌人好厉害呀。俗话说啊，抬头吃藤黄，低头就见阎王啊。那人怎么样啊？
3: 哦，情况非常的危险呐。
2: 哦。

0: 你怎么走这条路？谁家有藤黄呢？挨家搜，
1: 搜，可这么大的村子，到哪去搜呢？
0: 赵股长，那你说怎么办呢？ 刚才有人反映啊，说田大虎下毒的。
1: 支书，前天我在村口。

0: 可是碰见田大虎了。他说他妈害做板窗，从城里买了包药，好像也是藤黄吧。哎呀，会是大虎？
1: 副社长，你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0: 啊，
1: 可千万不要说出去，要知道敌人是很狡猾的啊。
0: 哎，赵股长你放心吧，这我怎么能往外说呢？哎，啊，支书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不会是田大虎吧？刚才你提到田大虎是怎么回事？啊？哎呀，我是想说呀，有人跟我反映，说田大虎下毒的谣言是田云清散布的。哎，老刘啊，想想看，那茶壶张万寿怎么摔碎的？
1: 哦，老头急了，不小心就摔了个大跟头。
0: 这个我知道，是在外面摔的，还是在屋子里摔的呢？
1: 就那门槛一绊。
0: 老刘啊，来，咱们研究研究。你说张万寿这干部怎么样？
1: 怎么，你怀疑是他？他的历史情况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啊，年轻的时候在外头跑过买卖，48年解放的时候。 让国民党给抢了个一干二净，没办法这才回了老家。我看还是田云清。万寿是登山的本家叔叔。再说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不在啊，他到城里去了。是，
0: 田云清是有问题。可是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另外有一个人。
1: 另外有一个人？那会是谁呢？
0: 老刘啊，我先到城里去一趟。
2: 赵股长，市长他到底怎么样了？
0: 这个待会再谈吧。好，哎，老刘啊，回头你到田大虎家把他那包藤黄弄出来。我在城里等你。好。
1: 哎，大虎的藤黄拿来了。
0: 好，走吧。
3: 城里有几家中药铺啊？小县城只有两家，可是只有我们一家有藤黄的。请你查查账本看，都是什么时候有人来买过藤黄？好的，好的。
0: 哦，前天早晨有人来买过一两，到傍晚的时候，又有人来买过三两，
3: 这是多少？9钱。
0: 你还记得傍晚来买藤黄的人是什么样？
1: 这个记不大清了，好像是有两个人吧。好吧，麻烦你了。没关系，没关系。老刘啊，田大虎是用了1000藤黄，可是，1000藤黄是毒不死人的呀。是，问题就出在另外有两个人买了3两藤黄。
0: 田云清丈母娘家，你打听到了吗？
1: 哦，就在那边。
0: 云清这个人呐，前天天都快黑了，他把媳妇送到我家来，人连大门都没进来就走了。
1: 没进大门就走了？
0: 是啊，第二天一清早又来敲门，说那天晚上接的朋友家里了，又说就来接他媳妇回去。哎，我说呀，
1: 哎，大妈，

0: 这么说，社长中毒的那天晚上，田云清并没有住在他丈人家里。那他上哪儿去了呢？
1: 你在什么地方碰见张万寿的？
0: 在东门城里，他在个鞋摊上买鞋。
1: 买鞋？
2: 哦，你说那个方方脸，个儿不高，穿件黑衣服。
1: 对，就他一个人来买的鞋吗？
2: 啊，就一个人呢。这个人可真怪，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着鞋，大清早就从城外边来了，在我这儿买了双鞋。嗯，他把自己鞋丢在这儿走了。
1: 这鞋卖给我吧。
2: 嗨，你拿走好了嘛。原来是他。
1: 就是他。
3: 怎么了？我看见张灵山出了医院呢，到公安局去了。啊，那个姓赵的还到我丈母娘家查问过呢。
4: 这不是谈话的地方，晚上我到你家里来。
3: 哎，

0: 原来他就是张华山呢，怪不得了，我总觉得好像在哪见过他，想不到他居然混到农业社来了。
1: 这不是一件平常的凶杀案，敌人事先勾结了反动富农，有计划进行阴谋，借着田大虎买藤黄的事件，企图一箭双雕，毒死农业社社长，再冤死田大虎。
0: 我们有很多干部在敌人特殊活动底下就丧失了警惕性。
1: 是啊，我们一刻也不能马匹大意。
2: 局长，可以行动了吧？
1: 马上递补。
2: 是。

0: 万寿，我看事情要糟啊，你得赶快想个办法。姓赵的这个小子，白天还跟我说张登山很危险呢。
1: 哦，
0: 你真的看清楚了？ 张登山，哎，
1: 没错啊，万寿啊，我看事情不好啊，咱们是不是先到外头躲躲去？啊？
0: 好吧，趁现在社里没人，咱们是一不做二不休，放把火把他麦子给烧了，
1: 烧。
0: 不行啊，我能活，现在还不动手，等什么时候？还等他们来收拾我们？就这样吧。

0: 大股长，你真的要抓我？谁要抓你呀？走，跟我一块执行任务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个傻瓜，心里没鬼，你怕什么？啊？来，拿着枪，走。哼。走吧，走。
1: 这家伙跑哪儿去了？静娥。

0: 秀华。
1: 跑了，
2: 跑了，
1: 把他压起来，走。

0: 们俩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啊？
1: 还喝喜酒呢？就是因为咱们太马匹，差点连今年新麦子都吃不上了。
2: 赵部长，
0: 啊，
2: 你走了？
0: 局长来电话了，有新的任务，马上进城。
1: 好吧，等大虎办喜事的时候，一定请您来做上席。
0: 好。老爷爷，再见了啊！再见，再见了啊！
3: 再见。
4: 再见。
2: 过去就别谈了，一队还缺两个人没补上，你看怎么办？
4: 我和庆哥俩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酥，就像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早就快有。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接下来的这对夫妇来自四川广安岳池县，他们今天是来找孩子的，但是这个孩子呀，并不是在他们夫妻身边弄丢的。那年是1998年，丈夫呢去外地打工，妻子留在家带孩子。当时啊，大儿子也就是丢失的这个孩子叫做彭星星，4岁，家里呢刚刚迎来第二个孩子，所以妈妈呀，主要的精力都在照顾刚出生的这个小孩子身上。所以彭星星呢就没人带着出去玩，于是他就在家里边闹，说妈妈带我出去玩，带我出去玩。可是妈妈哪能分得开身啊，是吧？正巧这时候星星的舅妈，也就是这夫妻俩的嫂子进家来了，就说，哎，你别闹了，这样舅妈带你出去玩吧。于是呢舅妈就带着星星一起出去了。
1: 当时我们住的是地下室，工地的地下室嘛，空气不是很好，因为我走了的时候都没人带他出去玩了，所以我嫂子也是一片好心嘛，她都跟我老婆说，她说我把孩子带上去玩一下。当时我就我老婆就说，她说可以嘛，反正你玩一下就下来嘛哈。后来她都带上去玩了，我嫂子说的大概可能有半个小时左右，她就是跟一个同乡聊了一会儿天嘛，她说她去看一下孩子。后来他去看没看到，他就喊也没喊打应。后来他就到处找，可能大概找了有他说一个小时左右，他都找不到。过后他就是又打电都打电话给我。当时我在工地上，因为当时又没有手机，因为我99年是我们一个船夫妻。我就回电话给他，他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时候，他说他把儿子弄丢了。他都找不到了。他当时我第一反应听到的是我儿子给我带丢了，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整个人都恍惚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时我都把电话撂了，我舅哥跟我在一个工地上班嘛，我都给我舅哥叫去，我说嫂子把儿子带丢了，我们马上回去找。好，当时我们都回去的时候，我嫂子跟我老婆在那里坐着哭嘛。我嫂子一边哭的一边给我道歉嘛，她说妹夫对不起啊，她说我把你儿子带丢了，要是。

0: 我不上来的话，你儿子不会带丢。当时他一边哭一边说嘛，一边给我道歉。当时我都有想到，当时我就说，我看都不想看到你。我说，还后头我这心里在想嘛，我都不好就跑给他说，
1: 看都不想看到你。是啊，咱都能理解，谁能原谅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给弄丢的人呢？爸爸当时有这样的情绪太正常了。不管舅妈怎么道歉，星星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原谅舅妈。星星的妈妈就天天在家里面哭，想儿子。而爸爸呢，先是赶紧报了警，然后召集了好多工友一起去找。
0: 在贵阳这些车站啦、反正就是这些很重要的大街小巷，还贴着贴寻人启事。后来我就这样找了两天两夜，还是没什么任何消息。
2: 他蹲到凳子上，他就哭昏过去了，哭昏过去了。我把他搂起来，撑到墙上，我叫他不要哭，要坚强起来，才找到儿子。
1: 儿子找不到啊，爸爸也是哭晕了好几次，这妈妈天天在家抹眼泪。当然他们很自然的把所有的怨恨愤怒都加到了舅妈的身上。
0: 当时肯定是恨他，因为毕竟我儿子这么大，他给我带丢了，肯定还是有点恨他。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其实这个责任也不能全怪我嫂子，怪的怪就是以前的人贩子，因为是人贩子，这些事情都是人贩子造成的。
1: 虽然理智上知道这件事儿其实啊就是舅妈一时疏忽造成的，但是情感上过不去啊，自然而然呢都会埋怨这个舅妈啊。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不过说起来舅妈这些年也不好过，你看邻居有风言风语，妹妹妹夫还有很多的抱怨，舅妈心里其实也一直憋着一股劲儿，就是不管多少年，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把星星给找回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3: 我妹就和我妹弟两个就抱着大哭，当时就哭晕在地上，当时我心里特别内疚，当时我看到那个场景啊，我心里特别内疚。是因为现场的那个场景我真的接受不了，都是怪我，如果说我不把孩子带出去玩的话，他不会丢，我妹弟和我妹他们也不会就是说话伤心痛苦成这个样子，而且晕倒在地上，人家背后还是有人指指点点，就是说你看嘛，他不去把人家孩子还是他带出去玩弄丢的，还而且还有人就是在背后这些指指点点说孩子就是他带去丢的，你看就是他嘛。还有对我最特别深的是我妹弟那十多天，孩子他宝贝儿子丢了的那十多天啊，他整天就在贵阳的大街小巷，每一天不知道哪个时候是白天，哪个时候是晚上，不管是哪个大街小巷，人家都在喊我的宝贝儿子星星你在哪里啊，爸爸在找你，一直都在这么叫，而且叫到就是说啊，车子不管是什么车子从他背后或者说画面背后这些走过，他直接都不知道，那个车子直接从他身边经过。我看到这些我真的是忍无可忍，都是怪我，当时我没有尽到就是说当舅妈的责任，没有把孩子带好。后面我就想像这种方法找还是找不着孩子，如果今天找着孩子的话，我就会对他说星星舅妈真的说一声对不起你。
0: 这么多年来说啊，我嫂子她也我也找过了儿子，她也出了不少力，也费了不少心。其实当时我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也不是嫂子的错，但是就是人贩子的错，因为反正这次就是孩子能找回来也好，不能找回来也好，反正我都可以原谅我嫂子。就是今天找不到，我反正还是一直要找，一直把儿子找到为止。
1: 二十多年过去了，舅妈一直在想办法寻找星星，当然爸爸妈妈也都看在眼里，所以两家的关系啊也在慢慢的缓和。当然，就连这次来节目组进行寻找，也是舅妈报的名。

我们的寻人团接到求助之后也立刻展开了寻找。那么今天我们寻找的结果如何呢？两家的心结能够打开吗？舅妈心里这块沉甸甸的大石头能够落地吗？彭基强，彭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您来登记寻找丢失多年的儿子。这个求助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迅速整理资料帮助您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您要找的儿子名字叫做彭星星，他的出生日期是1994年12月19号。那么您记得呢，是在1998年4月15号，也就是孩子还不到4岁的时候，是在贵州省贵阳市陕西路翠屏巷一带丢失的。当时呢，孩子身高只有1米，您记得他头上有一个旋儿，另外呢，他胸口呢有一个2公分大小的红色胎记。孩子是四川口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保卫回家的志愿者朋友，一起帮您展开了调查。

0: 来，妈妈拉粑粑，来，妈妈爸爸拉着星星来。二十多年没见的大儿子，来，我们回去。
1: 也跟爸爸妈妈一个玩的也需要对。
2: 谢谢舅妈。
1: 这块舅妈当时没有付出舅妈的职责。像你们说怎么撞坏人的生命。
0: 来来来，哎，嫂嫂，我们也是拉着星星来坐下，坐下坐下。
2: 谢谢叔叔啊。
0: 不谢不谢，来，我们坐下。
1: 谢谢。
2: 儿子，现在是哪里对哦？
3: 在泉州。
2: 在泉州啊。
1: 谢谢。
2: 哎，我是去还是没去错？就是我在泉州，我去找了儿子
0: 吧。去过吧？
2: 去过的。
0: 去过。
2: 对。
0: 所以爸爸去过。
2: 对。
0: 但是可能是因为一些原因，
2: 就是、
0: 没有找到儿子。
2: 那像我小的时候，你看相片一模一样，好吗？
0: 你看。
1: 谢谢这么多好心人，谢谢，谢谢。
2: 那说嫂子也不要生气啊，好了，我们儿子终于找回了啊！
1: 我现在找到我星星，我心里就没有压力了，因为他回了我们这个家庭当中哈、啊，家里面所有他爷爷、爸爸、他奶奶，还有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外婆，还有两个舅舅，还有这么多表哥表妹，大家等待星星回家，我们这个大家庭谁个个都在欢迎他回家。所以我一直这个心都平不下来。现在我们经过这些好心人啊，终于找到我们失踪这么多二十多年的星星，舅妈心里也平衡了，掉在心里面这么大一个石头终于落地了，
0: 可以放下了。
1: 哎，可以放下了，
0: 可以放下了，
4: 要把儿子找回来了。今天就欢迎我嫂嫂了，我要谢谢我嫂嫂。
1: 不行，把儿子找回来就是最大的希望哈、啊！谢谢，
3: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天下所有的好心人，
0: 来这边请。
1: 谢谢谢谢。
5: 星星回来了。你看现在两家人什么都可以放下了，他们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其实啊，在星星的爸爸妈妈心里，他们早就不恨舅妈了，只是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而星星的回归真的让这个大家庭实现了最终的团圆。

0: 1934年的台湾，这首名叫《雨夜花》的闽南语小调，传遍了全岛。表面上，它描绘了一位女子的不幸，如雨夜落花，任人宰割。但骨子里，这首歌更抒发了台湾人在当时日本人统治下的心情。也是由台湾太史公之称的文史作家连横一家人命运的写照。
1: 吾不欲汝为台湾人，又不欲汝为一平凡之人。此间青年毫无生气，为大学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绝；其活动者则呼群集党，饮酒打牌跳舞而已。堕落如此，可怜可怜。
0: 这封家书是1931年53岁的连横写给当时远在北平的独子27岁的连振东。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就下令以1897年为限，到时候还居住在本地的台湾人都归入日本籍，不再是中国人。连横在异族的铁蹄下仍执着为台湾写史，又怎会接受自己不再是一个中国人呢？

0: 就像飘零的花朵一样，连横在晚年移居上海，与女儿女婿同住。他的外甥女林文月多年之后回忆起当时外公呼喊他的小名的样子。
1: 阿欣，阿欣，不要跑，小心摔跤。他越喊越追，我就越发的跑得快，终于真的摔跤，哭了起来。阿欣乖，不哭。外祖父来扶起我，摸索着跌倒痛痛的部位，无限心疼的样子。外祖父的手干干瘦瘦的，却不是带孩子的灵活的手。他用关爱的呼喊和搂抱替代了一双不灵活的手。至于他为什么叫我做阿雄呢，我不明白原因，只是一直记得他喊我的声音和模样。
2: 阿雄，阿雄，你较慢呢，我带你回去台湾好不好？
3: 新书发表会，
4: 我自己在做台湾史研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大家都以为亚堂先生像个文人的样子，但是其实他本身的骨子里是一个侠客。同样的，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历史研究也很有意义。
3: 我曾祖父那个时候写下台湾通史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保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以及先民来台这整个历史，
5: 所以为了纪念先民来台这段历史呢，我们就把台湾通史

0: 翻成了白话文，让它能够更多人能够接触它。
1: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搞了半天，原来是因为我曾祖父，我们的老家在台南，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家族历史。那个时候，我爷爷才跟我比较慎重的讲一下我曾祖父的生平。他说：“你以后长大，你一定要读你曾祖父写的书，因为你是台湾人，你不能不知台湾事。”
2: 连家本为台南望族。祖上在康熙年间入台，传至连横，已有七世。直到连横17岁时，天地陡然一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日军击败了北洋水师，随即逼迫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与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起朝野一片震动。台湾举人汪春元立刻与其他在京的台湾文人联名，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慷慨陈词，要求撤销陈名。
3: 沿海七省岌岌可危，为我
2: 但是百姓的呼喊终究无法改变现实。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就此沦陷。日军从北往南进占台南，连横家的祖宅马兵营都被征收，改建为法院。
1: 他用1块钱大洋说给你征收，那其实你说这是什么征收？这就是占领了嘛。对，你只是侮辱人家，给他1块钱大洋，所以我们就从此再也没有人家的人聚会在一起了。
4: 海上烟云涕泪多，劫灰凌乱敢如何？马鬓营外萧萧柳，梦与斜阳不忍过。
1: 那段历史离我太近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我曾祖父的诗里面他的感受，我马上就可以体验到他讲马鬓营外萧萧柳，细雨斜阳不忍过，那个就 stuck in 我的脑袋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去那边我会很受不了。
2: 从1895年起，台湾进入了日据时期。而台湾人的反抗没有停歇。
5: 这里是清朝时期钦差行台的所在，日本攻打到台北城，史政纪念日就以这里为开始，所以这里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台湾的抗日战争其实从1895年就开始了，武装的战争打了20年，文化上的抗日又进行了10年，对台湾对日本的抗日战争，有台湾来讲的话，它还打了30年，太长太长了。

0: 看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啊，很感叹。当时总人口大概300万左右，那么武装抗日的整个过程里面，都有牺牲的啊。当然有人统计20万，但是我个人认为是说，我宁可拉高，他们只要现场有人反抗就格杀勿论，那这些格杀者是不在记载里面。因此我们在统计上，我是觉得从20万到30万之间。
1: 按此统计，每10个台湾人中就有1人死于日寇之手，斑斑血债，罄竹难书。这些压迫与不公，还有野蛮的屠戮，连横都曾亲眼目睹。
2: 本日清明祭祀祖宗，结成祷告，赐汝后福。我家自遭国难以来，

0: 来四处流离，迷游地定，若除此非常之奇举，当为非常之大事，但需忍耐劳苦，以待时机。
1: 这是连横写给连振东的信，这封信里他告诫连振东要忍耐劳苦，以待时机。在他看来，这个时机不会发生在台湾，而是发生在中国大陆。1911年，连横期待的时机终于到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了。获知这个消息，33岁的连横兴奋到难以自持，
2: 兴奋的到那个就是手舞足蹈的那个地步，然后跑去郑成功的坟前去跟他说：“我们成功了，终于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在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1: 第二年，连横就回到祖国大陆。他用了近2年的时间，游历了大江南北。旅程中，连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3: 连先生，你们台湾人都是日本籍，你确定你要改中国籍吗？
4: 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要恢复我的中国籍。

1914年2月5日，民国北京政府批准连横的申请，自此连横做回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回到台湾，武装抗日将告一段落。有识之士正要拉开文化抗日的序幕，他们的大本营在台北的大稻埕。
1: 大稻埕是100年前文青聚集在这里，听典雅堂讲台湾通史，寻找思想启蒙的地方。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干意面哈，台湾的面是黄的，所以跟北方的白面不同。这个鲨鱼腌是比较台湾的特产，是鲨鱼的肉，然后用腌的啊。这边更属于台湾人的生活圈，因为这是从清朝开始就有的一个街区嘛。那它又是一个水路码头，所以有很多过去从清朝下来的商人或者是洋行都在这里。所以它的食物啦、味道啦，乃至于生活之中的各种机能，其实是比较属于传统的闽南社群的生活圈。
0: 1918年，连横写完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台湾通史》。
1: 典雅堂在写完《台湾通史》之后，他搬到台北来住，那么他非常开心，他住在大桥头，在这边哈，然后他的窗户开窗望出去就可以看到大屯山，因此他过了一段很安静的美好的岁月。早晨看着大屯山，阅读写作啊，他的太太也跟他过着很安静的岁月。
0: 在温情的岁月，也禁不住时局变化带来的寒意。日本占据台湾已经30年，设置了大量的国语传习所。这国语指的是日文。日本的文化压制步步紧逼，连横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台湾青年，正逐渐远离中国文化。此时，一个名叫蒋渭水的年轻人与几位同志刚刚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他找到连横，想请他向大众宣讲《台湾通史》。连横被蒋渭水的热忱打动，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走上了讲堂。这家大安医院及其附属建筑，便是当时连横与蒋渭水等人活跃的场所。
1: 他一开始讲就很轰动，他从他家出门要坐人力车过去，那些人力车知道他是要去讲台湾通史，就很感动。一路上把他载过去之后说，啊，我不要收钱，你为台湾人做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文化做讲座，你说你奉献这么多，他不要收钱。
0: 每次登台，连横都坚持使用闽南语，他用这种纯正的中国语言向日本控制下的同胞宣讲台湾人自己的历史。
1: 你想象连雅堂当年在文化协会台北支部演讲的时候，他是用台语，用最典雅的台语在做演讲，每一个字，台湾通史的每一个字，他都是用台语来演讲，那就是他当时真实的情况。那也就是为什么他讲出去的时候，连人力车夫都会进来听。
2: 素食，民族之精神，人群之骨干，台之兴衰，俗之文雅，政之特殊，武之用器，均有是何在。
1: 可是慢慢的讲到清朝时期，特别是讲到乙未年日本要来攻台发动战争的时候，哇，那一段就很底下监视的日本人就非常紧张，就一直喊终止啊终止，到最后 日本警察干脆把这个演讲给断掉了。
0: 正当连横已被从历史深处汲取不屈力量之时，新一代台湾青年已开始放眼全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风潮之下的祖国大陆。1922年，一位名叫张我军的年轻人带着仅有的盘缠来到了北京。深冬的北京，寒风刺骨，一片萧瑟。可是在这寒冷的冰层之下，却是一个时代漩涡的中心。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整个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所有的青年人都在热切寻找着改变世界的方法。这样新鲜热辣的景象，让初来乍到的张我军不吐不快。很快，22岁的他写下了一篇文章，名为《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
3: 难道诸君对于现社会能够满足吗？或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的气力已经消失，而疲于与环境的无意征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吗？我们今日仍处在现代生活的社会，就如坐在火山或炸弹之上，不知道几时要被它爆碎，所以要坐而待毙，不如死于改造运动的战场。敬爱的青年诸君呀，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的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意识。
0: 这篇文章由北京寄往台北，发表于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

0: 它像陨石一样击破了总督府所粉饰的死水一般的太平局面。随后张国军将新文化运动的大批作品引入台湾，而销售这些新书的就有连横开办的亚堂书局。
1: 根据林文月的说法，亚堂书局就在太平町三丁目227号，就在延平北路工学社的对面，所以应该在这里。亚堂书局他喜欢进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书，那些书呢日本就喜欢查禁，他最后是把这些书寄到日本去，从大陆寄到日本去，然后再从日本贴着日本进口的封条进来。当然这样进来就很容易进来，可是它的成本就很贵，你要加了日本来回的运费嘛，所以其实也很难经营。可是亚堂他是不在乎赚钱赔钱，他就是为了思想启蒙。
0: 新文化运动的烈火在台湾被点燃，但是日本总督府的反扑很快便开始了。1923年12月16日，日方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在全台湾多地展开了大搜查，被捕入狱者中多有连横的同志及友人，比如蔡培火、蒋渭水等人。在法庭上，蒋渭水与日本法官针锋相对，他毫无畏惧地说，台湾人明白的就是中华民族，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越来越多人身陷囹圄，人到中年的连横不得不为家族的未来考虑。1931年，他修书一封给同盟会时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托他将儿子连振东带回祖国大陆，那是连横心目中的希望所在。
2: 儿子振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帝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帝仅此子亚不欲其永居异域，成为化外之人。
0: 几个月后，连振东收拾行李渡海北上。在北平，他与许多北漂的台湾人相遇相识。这其中就有张国军。还有一位稚气可爱的小姑娘，小名英子。
3: 我出门玩啦！
4: 哎，小姑娘，来瞧瞧，新鲜的京白梨，还有更山柿子，
5: 您拿着。哎，
3: 那就来个梨吧。
4: 好嘞，哎，您得着。
3: 五文钱。
4: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
0: 这个小姑娘后来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林海英。成年后，他将自己对旧北平的记忆全部写进了那本《城南旧事》里，充满童趣的文字记录了一个台湾家庭的异乡岁月。
6: 我就是拜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下跪那些、啊、
7: 不用。
6: 我母亲在大阪出生，然后他们回到台湾来，回台湾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我母亲从台湾到北京去，他们住在晋江会馆。那个时候台湾人在北京大概一共只有20几家，人数很少，哎呀，而且都没有什么地位可言。那么因为他们的经济环境、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好啊，所以他们就彼此之间相互的来往，

0: 每隔几日，严振东就会接二连三收到父亲从台南寄来的信。
1: 此次汝之出门，汝母心颇不忍，然而汝之前途计，不得不从汝之志。汝在外面每星期必寄一书，以慰汝母。汝此次赴平，多识东北要人，可为将来同事之助。先在中央供职二三年，学习事务，结交贤才，暇时读书读史，研究中国经济，为将来应。北平已寒，早晚注意，夜中不可烧煤，不时可食水果。汝之大衣有带到吗？
0: 此时的世界并不太平，纳粹在欧洲日渐猖獗。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扩张，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
2: 重大新闻！重大新闻！日寇进攻沈阳！
3: 帝国軍は9月19日に高天に入城した。
0: 1931年。历史会深深记住这个年份。一连串事件，从大陆到台湾，从北平到台北，如大大小小的惊雷，此起彼落。
1: 震动之际，请得汝本月18日之信，中国现状思之可痛。时局变化未可预测，万一通讯断绝，予与汝母均能自重，汝可免虑。汝之生命及汝之生命，汝之事业及汝之事业，前途远大，祖宗当降服于汝也。
0: 这时候台湾的局面已让人喘不过气，历史上最黑暗的皇民化时代开始了。报纸上的中文栏目全部消失，中国新事被要求改为日本新事，祖宗牌位被封禁，代之以日式神社。男人被大量征召加入军队，担任最低等的军妇，说白了其实就是炮灰。台湾人终于品尝到了那首《雨夜花》的真正滋味。但是这样凄婉的歌曲又怎会被日本总督府所容忍呢？几年之后，它就被改编成为鼓励台湾人从军的进行曲。

0: 我父亲他有接触到黄敏化，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他跟我讲的话，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我们必须隐忍，一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反抗，我们才起来反抗。他说我们力量太小了，随便反抗没有用，这是他第一个讲的。第二个他说，你面对日本人哈，你如果真的要反抗了，有一天你绝对不要在他面前跪下去。他说你在他眼前认输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死了也不值得什么钱，他就把你头砍了。你即使要反抗也要站着，站着死也绝对不能跪下去。
1: 刚由台北搬回台南的连横还在担忧远方的儿子

又接到噩耗，他的老朋友不妥协的蒋渭水因病去世了。十年生死之交，今朝天人永隔。连横在台湾的情感牵绊又淡了一分。

0: 人还沉迷百鬼尘，秋风七绝到江滨。十年牢狱深甘入，一死轮回至未深。当故见为思反滂，宾言寥落感沉尊。中山主义谁能记，北望神州一创神。
1: 此刻的神州也已炮火连天，很多台湾人投身抗日前线，将生命留在了远离故乡的土地上。
2: 陈泽忠，子泽孝，光曾溥，我的外祖父，他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到北京来了，跟我母亲关系非常的好。他是一个抗日分子，结果日本人在他的床底下搜出土制炸弹来，就把他关到大连监狱里面，后来他就死在大连监狱里面，等于是被打死了。我的外祖父非常的难过，吐血，大量吐血，他就死了啊。我母亲就变成长女，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什么收入，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有对日本人的这种看法，所以他就不愿意再回到日本人统治的地方。
1: 日本人的残酷笼罩着少女英子，面对家乡亲友的召唤，她如此回心。
2: 我们现在是失去了故乡，但是回到了故乡，我们便失去了祖国。
3: 我们便失去了祖国。想来想去，还是宁可失去故乡，让可爱的故乡埋在我的心底，却不要做一个无国籍的孩子。
1: 皇民化的台湾成了日本统治者的王道乐土，不再是林海音心中的故乡。
3: 昨天我在音乐课上学了一首念故乡的歌，别人唱这个歌时无动于衷，我却流着心泪。回到家，我唱了又唱，唱了又唱。弟弟还说，姐姐干嘛唱得那么洒？可爱无知的弟弟哟，你再长大些，就知道我们失去故乡的痛苦的滋味是和别人不同的。
2: 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左愁真。

林海英远在他乡，念着故乡，而连横尽管身在故乡，却满目失望。1933年，55

岁的林恒决定离开台湾，带着妻子搬到上海。外甥女林文月成了这个

0: 们一起去虹口公园散步。有一天，我被带去外祖父的住所，许多大人哭泣流泪，我的阿公全身覆盖着白布，不再喊我阿兴。那一年，外祖父59岁，我4岁。
1: 1936年，连横在客居地上海病逝。逝世前，他交代连振东：“今寇焰迫人，终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及其实也，汝期灭之。”
2: 他说：“终日必将有一战，中国跟日本一定会打一仗的。这个如果是个男孩的话，你就给他取名为连战。”所以我父亲的名字就是这么样来的。
1: 连横去世一年后，77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941年，马关条约已被废止，台湾终于从法理上回归祖国。虽然距离台湾光复还有8年，但是连横已经在他的《台湾通史》中留下了对后世的期许。
3: 宏伟我祖宗渡大海，入荒州，以拓殖私土，若涉深渊，迷自警惕。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时势平之。
2: 曾祖父啊，我把您的通事翻成了白话文，希望你不要介意，因为年轻人他们看不懂文言文了，那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不想让你写的你的大作被人家遗忘，我希望所有年轻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我们台湾几百年下来所有的人对这块土地做过的努力，你的曾孙女回行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爸，
2: 哎，
4: 妈，
1: 哎，
2: 起来。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省各地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挖彻查煤矿风险隐患，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1: 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
0: 山西省委组织部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迎难而上破难题，久久为功新产业，进城光机电产业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动真碰硬开展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2: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襄垣煤业年产能90万吨，属于高瓦斯矿井。这几天，吕梁市应急管理局监管人员采取四部两直方式，直插生产一线，对井下综采工作面、调度指挥中心、瓦斯抽采泵站等关键区域开展穿透式检查，
3: 要求企业深化全员安全警示教育，对灾害防治做到源头管控、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自查自纠常态化机制，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4: 搭建企业安全预警、过程管控、数字赋能等全。

0: 流程防控体系，所有隐患全部实现台账管理闭环整改，确保问题清零见底，从源头上防范事故发生。
1: 在晋中市西阳县，应急管理局组织煤矿监管人员和安全专家深入多家煤矿，逐项排查采掘工作面、通风系统、瓦斯治理等核心环节的安全风险隐患，同时检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大灾害防治措施、安全监控和人员定位系统运行等情况，深挖细查潜在风险和隐患，
2: 采取夜间检查与常态巡查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工作全程严格对标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作业行为。
1: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检查组现场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以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整改，拧紧煤矿生产安全阀。
3: 我方高度重视问题整改质量，把瓦斯和水患治理放在最重要位置，坚决做到不安全不生产，确保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4: 我现在是在晋能控股集团阳泉燕刊公司，一场全员自救器使用安全培训正在有序开展，安全技术人员围绕自救器正确佩戴、快速启用、气密性检查、故障辨别以及紧急避险使用场景等内容进行细致示范讲解。
1: 作为国家级一级标准化煤矿，燕刊公司成装煤矿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常态化开展矿井安全自查自纠工作，聚焦关键环节、核心设备，对瓦斯抽采泵站、主要通风机房等重点场所开展深度隐患排查，从源头管控安全风险。
5: 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的专项实时排查整治工作，逐项排查设备运行状态，规范岗位操作流程，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6: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弦，持续开展全员安全培训，确保人人过关，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1: 山西台综合报道。5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暨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长治沁源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要求，按照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血的教训，动真碰硬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非法违法生产的关键人，强力推进行刑纪衔接，对违法犯罪人员、失职渎职人员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全面加强各方面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省领导王拥军、董小雨、张韶华参加会议，指出代价不能白付，教训必须汲取，全省各级各部门都要以案示警，知耻后勇，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增强抓好安全生产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深挖彻查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要聚焦问题最突出、风险最集中的煤矿，以零容忍态度精准排查，重拳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超层越界私挖乱采、违规分包转包、重大灾害治理不落实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着力纠治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法治意识淡薄、关键人责任不落实、安全监管穿透力不够、基层执法检查宽松软等突出问题。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从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切实提升专项整治质效，从根本上扭转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重塑安全为本、廉洁为基、绿色引领、数字赋能的山西煤炭产业生态。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

0: 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持续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打好防汛备汛和森林草原防灭火主动仗，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山西台报道。
1: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现对省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公示。刘渊，男，汉族，1971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忻州市委副书记、正厅长级、统战部部长、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冯小雷，男，汉族，1973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晋中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提名为市长候选人。裴耀军，男，汉族，1969年7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拟任省直单位正职。张胜，男，汉族，1979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务信息管理处处长，拟任省直副厅级单位正职。贾玉明，男，汉族，1973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运城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一级调研员，拟任高职高专院校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5日，公示期间可通过来信、来电等方式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来信地址：太原市迎泽大街369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030071，联系电话0351123800、0351404511，传真。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31日。
2: 晋城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怎么转型？近年来，晋城经开区弘扬又育精神，深入调研科学决策，锚定光机电产业主攻方向，精准招商创优环境，全方位护航企业搞研发破难题兴产业，用7年时间打造了一个千亿级光机电产业集群，推动晋城从煤铁之乡向光机电之城转型。
3: 实际输出电压382伏。
0: 这几天在晋城经开区，全省产能最大的充电桩制造商特能充的技术人员正在测试一批即将出厂的微凸剂充电桩。微凸剂就是车道网的意思，这项技术可以让电动汽车变身移动储能站，在用电低谷电价低时充电，在用电高峰电价高时向电网反向送电。
4: 微凸剂最大的优点是能削峰填谷，盘活闲置电能，对电网车主有互惠互利的好处，对偏远山区及应急场景能作为临时供电设备。
0: 让微凸剂充电桩适配不同品牌车辆，精准对接电网调度信号，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每一关都是硬仗。2021年，企业落地晋城经开区，先以风冷充电桩站稳市场。2022年启动液冷、微凸剂、微凸微技术研发。经开区从要素保障、生产配套、市场对接等方面全程护航，当年企业就突破了核心技术。
5: 晋城经开区全程提供了全周期的服务，让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搞创新、搞研发，在新能源赛道上稳步向前，快速成长。
0: 在距特能充仅500米的中科创园，这些指尖大小的 AI 视觉芯片可以让智能设备具备环境感知、自主决策、执行任务的能力。2022年，企业落地晋城经开区潜心研发，不到3年就攻克了22纳米工艺，将芯片功耗从300毫瓦

0: 降至73.6毫瓦，拿下行业超低功耗制高点。目前，企业 AI 视觉芯片占国内30%的市场。
1: 晋城开发区在政策、场地、人才、产业链配套方面给了我们全方位的支持，让我们敢闯敢试，用技术创新来兑现发展承诺，用市场成果来回报营商沃土。
0: 2018年，晋城立足产业基础，深入调研、科学研判，将光机电确定为转型发展主攻方向。这些年，经开区精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边筑巢边引凤，不断完善产业配套，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英特利、特能冲、中科创元等数十家企业接连入驻，逐渐构建起视觉系统、新材料、人工智能三大特色产业链。这两年，嘉利20条、创新10条等政策精准滴灌，创新要素加速汇聚，产业生态日趋完善。2025年，晋城光机电产业产值从6年前的147亿元跃升至1000亿规模，年均增速达37.7%。
2: 我们始终以优于精神为指引，坚持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为发展尽责，迎难而上，破难题。久久为功行产业，坚定不移把发展光机电作为主攻方向，持续做强3条特色产业链，以实干实绩书写资源性地区转型发展新篇章。
0: 晋城台报道。
3: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更关系着亿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今天起，山西新闻联播推出《美丽中国行》系列报道，展现山西各地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建设美丽家园取得的突出成效，反映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态环境获得感。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今天我们通过一只鸟和一条河，给您讲述万语候鸟归期，以千里汾河为镜，连通世界的故事。
4: 初夏五月，记者又一次来到太原汾河边，当蓝天碧水绿树已经成了汾河的常驻美景，今年的汾河故事该从哪里讲起？4月17号，山西省鸟类名录2026正式发布，全省野生鸟类收录种类由428种扩充至468种，增加了40种。这些新朋友有在太原汾河首次记录的吗？这是白斑军舰鸟，这是黑喉红尾鸲，它叫斑胸冰玉，在山西第一次被拍到是在汾河的太原清徐段。
5: 这个汾河桥，他们是叫二坝桥，这地方挺好的。我在这个地方拍过啥了？就
4: 他叫苏毅，人送外号“清徐拍鸟第一人”，就是他留下了这张斑胸冰玉的牵引。
5: 那是我们太原的那个鸟友，他先召见的，你就不相信。那全国才有当时才有十几例的记录。后来哎呀看，哎呀，真的是。
4: 斑胸冰玉是一种什么鸟？为什么会出现在太原汾河？带着好奇，我们来到了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6: 它也是一种的话迁徙性的这个水禽呢，迁徙的季节途经我们太原市，好多鸟类的话它迁徙都是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
4: 郭东龙做了40多年生物多样性研究，他说自古以来汾河就是连通中亚和澳大利西亚的一条重要候鸟迁徙通道。
7: 目前山西来说呢，主要有3条的迁徙通道，涉及到咱们的汾河流域，这是一个人字形的通道，候鸟从西伯利亚来途经汾河流域迁徙的品种也是最多，数量也是最多的。不光是对全国，因为这个迁徙通道是全世界的，汾河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4: 1982年，山西大学的科研团队就开始关注汾河候鸟迁徙通道。那一年，郭东龙才上大二，他还清晰地记着在汾河边第一次遇到夜鹭的情景。
6: 1986年的时候，夜鹭呢，我是首次在清徐见到呀。当时呢的话呢，这些鹭类呢都很少。以前这个汾河，它也是鸟类的迁徙通道，但是呢，这个鸟类呢只是路过，很少在汾河边的话呢停栖，水环境就不行。

0: 现在都很明显不一样了，有了好的水，有了好的多生态的环境啊，食物资源丰富了，鸟类的话呢也就自然的多了起来。
1: 2025年，我省汾河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达到95.2%，比2024年提升14.3个百分点。汾河太原段水质得到大幅提升，六个国考段面水质优良率连续保持100%，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这些年，山西一直在努力。以太原为例，市里投资了7000多万元，上线了全省首个汾河流域水质天眼系统，无人机、无人船、数字孪生等新装备、新技术，已经成了汾河保护治理工作的日常标配。
2: 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针对地表水环境监测的无人采样设备，水样装在这六个采样瓶里边。这款设备会从实验室自主飞到我们采样的点位。
3: 现在应该
4: 还有两只白鹭在另外一个巢穴里。
1: 每隔几天，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的调查队就要去一趟汾河太原城区段，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他们把这项工作叫做走样线。
5: 小 PT，
6: 汾河样线一年总共要走180天，了解就是物种的种群变化。就是1月8号在全省20个主要的候鸟栖息地吧，共监测到了56000余只。2025年那一天监测的是24000余只，可以说是翻番了。夜鹭。
1: 说话间，一只夜鹭闯进了我们的视野。40年前，郭冬龙第一次见到的候鸟夜鹭，早已经成群结队在汾河安了家，常年留居下来。
7: 在外面拍100种鸟无所谓，庆幸我又增加一种，我都挺开心的。
8: 那个黄头鸡翎多漂亮，哎呀，这一个比一个好看，哎呀。
1: 今年在苏毅的镜头里，还会留下哪些新朋友的倩影？千里汾河的绿色蝶变，两岸的精彩故事未完待续。山西台报道。
9: 近年来，晋中各驻地高校深化产教融合，全面推进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紧密对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这几天，晋中学院机械系的学生们正在调试田螺去尾一体机、智能仿生蝶等样机，准备参加第12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决赛。今年我省入围的9项作品中，晋中学院有4项。
11: 从机械结构设计、硬件拼装调试和软件程序迭代，我们对此进行了上百次的方案优化和样机检测，现在已经基本达到应用级。
10: 近5年，晋中学院机械系在各类学科竞赛中拿下近300个国家级、省级奖项。依托这些科研成果，学校建成了山西省高端液压件精密制造工程研究中心和仿机液压现代产业学院等。
12: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工程训练项目为载体，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对接。
10: 目前，晋中学院已构建起材料化工、智能控制与机械制造、电子信息、食品生物、智慧旅游等8大专业集群。前不久，学院联合平遥牛肉集团共建的产学研教学基地又研发出一批新产品，
13: 推出油薄脆、一品香牛肉干、雪花牛肉、酱牛腱等多款新产品。
10: 近年来，晋中与21所驻地高校一同推进成效融合、产学融合、联盟创新、创业孵化双融双创。仅晋中学院就建起了562个实践教学基地和230个企业实践平台，驻地高校已成为晋中高质量发展的智库。
14: 我们坚持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把专业育人与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融入到课程建设、教学科研、创新创业等人才培养全过程，不断投入校地有机融合，互助共生。
10: 目前，晋中拥有各类科创平台377个，高新技术企业344家，正加快建设全省新质生产力实践地、示范区。山西台和晋中台报道。
1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9: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5: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9: 感谢收看，再见。
15: 再见。

太原多云，33到15度。小甸区多云，33到15度。大同晴转多云，32到14度。浑源晴转多云，31到13度。朔州晴转多云，32到13度。怀仁晴转多云，32到16度。忻州多云，33到14度。五台晴转多云，22到11度。吕梁多云，30到14度。蛟城多云，33到14度。晋中多云，33到15度。平遥多云，33到17度。阳泉多云，33到16度。平定多云，33到16度。长治多云，31到18度。长子多云，32到14度。晋城多云，32到16度。沁水多云，33到15度。临汾多云，35到19度。洪洞多云，35到17度。运城多云，34到22度。闻喜多云，32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
1: 你好，芝芝。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3: 妈，你走的时候您说您给我们带走了灾难，可是现在我们需要你。
0: 刚才你提到了你们是姐妹四个。
1: 对。我们姐妹四个。
0: 你是排行？
1: 我是排行老二。
0: 二姐。
1: 对，我上面是我大姐，然后下面有我妹妹还有我弟弟。
0: 小弟弟。
1: 对，但是我感觉我妈妈对我弟弟的这种还是依恋偏多一点。但是很公平。上学的时候呢，我妈那会儿她只上过初中，但是她记性好。我上小学，我姐上初中的课她都能够辅导。然后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学的也挺轻松的。小学学习成绩也很好。一直到二年级我还当班长，当时老师就让背作业，九九乘法口诀这已经学完了，但是我也没背啊。
0: 没背。
1: 然后我的同学就拿着书

0: 要在老师的后面陈侃、
1: 给你作弊是吧？
0: 给我作弊，我就照着读。有一天我妈她就突然就出场我，她说：“哎，你数学的乘法已经学完了，你给我背背你的乘法口诀表。”哦，那都我的作业都做完了，都晚上了。我说这完蛋了，我记得我应该还能背了一两，我说我可敢背，天哪，刚背到六就已经断线了。我妈就很生气的就发我去说，今天晚上如果你把这个九九乘法口诀表背不完，你就不许睡。我爸我妈都躺床上了，然后我一个人站在地上那里背啊背啊，一直背了可能都背一个多小时两小时了，我又去背一次又没背过，然后等了一会儿我又去背，我觉得我这第三遍我肯定能背过了，我说九九九九，然后我爸告诉我九九一百，我说九九一百，我妈说重背再背去，当时我就心里想，我爸都告诉我九九一百了还能错吗？我就拿着书又翻看一看，天哪，九九八十一，然后我就挺生气的，我觉得我妈太较真了。大概快到十一点多还十二点的时候，然后就又背过了，然后我一直到背过我妈才允许我上床睡觉的。
1: 所以妈妈在学习方面对你们很严格。
0: 嗯，对我们很严格。后来我们都大一点了，嗯，村里面来收土产，就是我们那儿的杏子呀、黄花菜呀的，我妈她晒了他们来收，他们就在那里用笔算，然后我妈就用口算，跟他们算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妈那会儿还是很骄傲，我们也挺骄傲的，我们就追着问我妈学习这么好当时为什么要不辍学呢，我妈就说她那会儿八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去世了，我外婆也改嫁了，妈妈就跟我舅舅还有我太爷太太就相依为命。我妈妈的爷爷他就支持我妈妈去读书，
1: 嗯，
0: 然后我妈妈那会儿小学初中都读得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不幸的是又再次降临了，就是我妈妈初中还没毕业的时候啊，我妈妈爷爷也去世了，又没有人在帮衬着他们了，然后妈妈就无奈就辍学了。
1: 所以妈妈只读到初中
0: 啊、哦，妈妈就读到初中。妈妈的堂妹她也考上了学，其实妈妈那会儿就感觉从她的言语中透露出她还是很羡慕人家，她那会儿没有学习，她如果学的话她可能也能考上大学。她就告诉我们说，嗯，女孩子你以后啊、要好好读书，就会过上很好的日子。我们当时也不懂这叫什么好日子，考上大学都不懂考大学是什么东西，就还小没理解。初二暑假的时候我们家我要回家收麦子啊、一天也比较忙，然后那一段时间又刚好播放那个电视剧啊、我就觉得特别好看，然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看，然后每天早上五点多左右我就跟我妈一起起床。我们家地很多，都收拾完差不多十一点，
1: 晚上十一点了
0: 啊、
1: 哎呦，
0: 我妈她就带我们进去洗了睡，然后我爸他还不能睡，我爸他还要开始拖拉机去给别人扬肠，他就晚上回来大概时间就是十二点半左右到一点，然后我就卡着点十一点四十之前我就跟我妈回去赶紧睡觉，洗完就蹭就上床睡，我在躺上看我妈也上来睡了，我就默默地听着我妈的声音，好像她的呼吸的声音也很平庸了，嗯，我就想着我妈睡着了，
1: 嗯，
0: 我就又跳下去，跳下床又去看电视去。十二点半左右我就听见拖拉机的声音，嘟嘟嘟嘟嘟嘟的，
1: 我知道
0: 我爸爸回来了，我赶紧关电视，又窜回家躺床上，躺床上就继续等着我爸爸进来，上了床，嗯，我听着我爸也睡着了。我就又偷偷溜下去。
1: 你这要看到几点呀、这电视剧？
0: 那个电视剧三点半才结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妈就有一天晚上，她就十一点快十二点的时候她就出来了，她说你如果学习把这个镜头把你这个镜头修成学习上，那你肯定能考上大学。好多人都说女孩子读书没用，辛辛苦苦让你们读书，你竟然天天晚上看电视，把自己身体熬坏了，学习成绩也落后了。当时我就心里想，我学习那么好，不可能落后的啊，肯定能考上、
1: 结果呢？
0: 结果很惨，就落榜了，得要低十分左右，
1: 嗯，
0: 交一千块钱的。
1: 这一千块钱对家里的经济压力
0: 很大，相当于我们所有的麦子卖完，一年的不吃不喝。那一个暑假我就觉得我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0: 红案的，因为我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这一切都怪我，我也不能怪任何人。然后我一天也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应该要么就是辍学去打工。后来那会儿我姐也高中毕业也考上大学了，我爸爸就到处去筹学费。我真的很感激我妈，我那会儿就想着我妈应该揍我一顿，我心里可能会更舒服一点，不至于给家里带来这么大的压力。有一天我爸他就说吃饭的时候就逮着我了，逮着给我正面子就说，你不是很能耐吗？你不是哪儿都拦不住你，你考高中就是必然的吗？咋没进去啊？把你一天能耐的。好，我妈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妈就问我，她说这马上也就考开学了，你是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还想不想读？当时我听到我妈这一句话，我就想，我想读呀。然后我妈就说，你如果想读就拿出十分精神来去好好读书，现在就是你一天骄傲不好好学习不踏实的结果。
1: 后来呢？
0: 我妈让我爸去跟我姑姑和我姨娘啊舅舅呀去借钱，我爸就说这女孩子嘛读那么多书也没啥意义，但是我妈她就说女孩子不读书以后都吃亏受罪的，读点书她明点势力，以后也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就是各方面都会好很多。她就一直这样软言软语就帮我爸一直改变着我爸，让我爸也同意我们上学，然后我爸爸就去接了。如果不是我妈妈坚持让我读，我妈不给我提供这个让我去读的机会，我真的那会儿就，我爸爸可能也不会意识到他想让我再继续读书这种状态。后来我姐也上了大学，然后我上高一，那会儿家里比较紧张，我妈妈就经常劝我爸说去打工，我爸也就打工走了。我妈一个人她要种30亩地，但是家里的地的收入又不能够满足我们那会儿的经济需求，我妈她就养了2头牛还有一头猪，所以家里的用水量也特别大。因为我们家里高中也比较远，100里路，我基本上是每周回去一次，平时她都是自己挑。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妈真的挺累的，因为感觉我妈那一段时间整个人瘦了一大圈，黑眼圈很重，但是她还是很精神的照顾我们。她每天我奶就告诉我，我妈她就自己不做饭，她就白开水泡个馍馍，就点咸菜，就从来都不炒菜，所以就这样长期的，你想他一天就除了干活就是回家凑合着吃一点，又出去干活，
1: 所以就不停的干活，压力可能大，
0: 压力很大，又没有人陪他说话。我上高中，我妹上初中的时候，然后我弟弟也紧接着上了初中，然后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晚上他就一夜一夜的睡不着，然后因为他是他一个人没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一夜一夜睡不着，所以这病就这么攒下了。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他刚开始他还给我们说，他就说他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2次，走失了2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1: 本科女大学生，
0: 那个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4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 1万块钱，我就觉得这。

0: 1万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万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是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摆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啊，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的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

0: 单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0: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0: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0: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姓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情，但是你都没有在。

0: 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还有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
2: 因为我太心疼你们了，我觉得小妹妹特别特别的内疚啊。你觉得妈妈会怪你吗？
3: 不会的。
2: 为什么呢？
3: 我觉得妈妈从始至终都是爱我的。
4: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妈妈，因为她给四个孩子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好运幸福最终会来到你们这个家，加油各位。
3: 好的，谢谢老师。
5: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9: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10: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1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

要实用，更要贴心。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

0: 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一晚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0: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为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

0: 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0: 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5: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